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0: 过生活。
1: 8:05，停留频道 FM94.5，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还有崇德这沿线路段啊，一路到了这个往彰化的方向，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车流量呢都是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虎口服务区这里一路往南，车流量的这个时速呢大概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啊，行车速度也稍微慢了一些些，所以呢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了。好，那么记得要多喝水哦，补充水分。那这段时间呢，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先不要往山里面跑啊，因为很容易有土石松落啊，那么容易危险。好，那么都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在端午的连假当中，天气呢应该是蛮热的啊，所以呢水分的补充很重要，不过这两天雨具还是带好会比较好一些。立方、宣豪、立凤、真真、坤祥、太佑，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嘉义，我也好像很久没看到你了，对不对？嘉义早安，还有熊熊熊也来了，熊熊，搞赞搞赞。

ready? Are you ready? 布莱恩亚当斯的歌，来那个露露，哎，不是我们说，不是我们听看到那个电视的露露，我们这个是呢，这个在生活当中您就可以认识他的露露。好，那个婷和露露啊，那个一起呢，今天搭乘希望列车，哎，我有特别选一首歌给你们，让你们放闪，好不好哈？那个布莱克合唱团的完整的我 All of Me， 来 Amber Fion 还有 Eteam 桂荣早安，准备好啦，来放闪夫妻一起来哦，这波密码交给你们哦，好，来一二三，哈哈哈，皮带王还有嘉伦早安。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那么还有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检视作业。

0: 好，这首呢是送给放闪的一对夫妻。好，就是那个露露，对不对啊？露露，欢迎你哦，搭乘希望列车。好嘞，那个还有廷翰呐，哈，这个首的歌送给你们。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德芳南路到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那么在今天晚上别忘了哦，9点到10点钟八卦山隧道，因为有灾害防救应变演练，所以呢今天晚上9点到10点因为有演练的关系会封闭，大家要稍微把那个时间点稍微注意一下，需要改道的话呢就可能要提前改道了，不然呢就是要早点通过，大概提早个半个小时以上通过就比较不会受到影响啦。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铜锣苗栗头屋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受到一些些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它这边是出入口匝道，移动性的垃圾捡拾作业，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时候呢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有其他的路况呢要提醒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好，那个红发艾德的这首歌曲啊 Thinking Out Loud， 我们在那个待会儿连线完之后呢有机会我们再来播。
1: 小心小心，哎呦，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
2: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1: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2: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
1: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2: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
1: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2: 知道了，小燕姐。哎，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1: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3: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0: 分慢，然后、对，是有拥塞的状况这样，所以就是感觉上，但是、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没有认真的去那个叫什么、分析研究那个交通量，所以就是体感上比较有一点点、
1: 可是我从那个路网图上面看，和美好像也还好、
0: 对，目前因为刚刚的话是在出口回堵到主线上来，大概快一公里左右。那我们连线的时候是已经都疏解的差不多了，这样子。
1: OK， 好好，我是看到现在的啦哈。好，
0: 对，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在看，一直在看。
1: 对，那个什么，像出入口是不是有很多地方的出入口都有垃圾的捡拾作业嘛？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所以它那边都不会受到影响嘛？那个在整个行车上面不会受到影响。
0: 基本上他们的工程啊，他们的工程车会停放在路肩，不影响行车的位置。那人员的话呢，会在边坡做这些作业，这样子。
1: 好，同仁苗栗
0: 基本上是，
1: 对
0: 对，
1: 同
0: 基本上是不太会影响的。
1: OK， 好，可以了。好，那要放你下线了。来，那个问你哦，有一天啊，羊啊，就是妹打电话给老鹰，请问你猜一个成语。你应该听着知道，应该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对对，你说，
0: 我知道。答案是阳奉阴违吗？
1: 对，因为奉嘛，电话阳奉，然后阴就说喂。
0: 幸好答出来了，因为
1: 答对了，
0: 对，因为我要跟大家告假一天，明天我要休假一天，所以我们下次见面就是
1: 不是端午节、
0: 连假第一天了，是连假第一天
1: 啊，那就是我，还是我啊？
0: 对对对，所以我刚刚才想说，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再洗脑大家一次，我们这个疏导的措施这样。
1: 没错没错没错，好，来这个放假愉快了哈，
0: 好、
1: 好
0: 好好，谢谢大家，
1: 我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郑晴。
0: 是，我是对对树林，我们就连假第一天再跟大家
1: 再
0: 见
1: 了，好，就让你好好放假了哈，拜拜，
0: 拜拜。
1: 来8:28，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都比较慢，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我们待会要准备听新闻啦。

新闻之前补充一下哈，这首歌是叶爱玲的 A Woman in Love。准备听新闻啦，虎口这沿线国道一号部分往南车流量比较大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足赛夺冠热门之一的法国队今天靠姆巴佩梅开二度，以3-1击败塞内加尔。而姆巴佩初赛世界杯已经累计踢进14颗球，让他直接登顶法国队史进球王，同时也跻身世界杯历史进球榜前三名。另外，阿根廷队长梅西将出赛，今天上午9点对战阿尔及利亚。葡萄牙球星 C 罗明天凌晨1点将率队迎战相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弃毒侦查量能，守护国家与人民安全。记者李明宗报道。
2: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营中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10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

0: 北极站等四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
1: 请接牌。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2: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0: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防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的四名女子神情紧张，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并以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深夜在八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去前拦查，但见车上四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远景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米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米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反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5: 那对远景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自小客车行迹可疑，上前拦查，查获依托米酯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3: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个住院病人。记者尤若淳报道。
6: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6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6位患者。
7: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6: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天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飞呀，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0: 慢点，慢点呐、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9: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0: 妹妹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9: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0: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0: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1: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0: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就是点我，你点了没？有听到的话就是应该都点了嘛哈。好，来8:38，我是郑琴。鼓浪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120公里，靠近造桥那一次，有一只动物它被撞了哦，好像他已经上天堂去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20，靠近造桥那一次，有一只被撞的动物哦，已经不会动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往北，时速呢都比较慢。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格外注意喽，保持好安全车距。来，就是点我啊，应该是没卷舌，94.5，就是点我，就是来萧敬腾的《请记住我》，
1: 请记住我，
0: 记住94.5，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0: 请记住我。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排78线往西 35.9 斗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是有大木板掉落，这是呢在台78线往西 35.9 斗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是有大木板。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20公里靠近造桥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而且上天堂咯。
1: 交通停看听，
2: 安全我最行，
1: 欢迎专家来抬杠。
0: 来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的巡官曾国良。国良早安。
3: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0: 国良，这个在最近啊、都一直在提到了有关于毒驾这个事情蛮危险的哈。
3: 新闻也有在报道那个我们桃园市八德的那个远景有取缔到这个就是毒驾的案件。
0: 嗯，
3: 对。
0: 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啊？
3: 嗯，这个是算是上市烟弹是比较新兴的一个毒品啊。
0: 嗯，
3: 那它其实这个以我们最近就是在加强取缔这个毒驾的案件，像这个伊托明子，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上市烟弹的这个主要成分，它目前是被列为第二级的那个毒品。
0: 嗯，
3: 所以你只要持有这个上市烟弹或者是吸食，这个都会违反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那你吸食之后，如果又在驾车，它这个部分就会构成就是毒驾。的部分就是刑法185-3，就是吸食毒品后驾车，或者是饮用酒类或香类之物之后驾车的一个刑责。
0: 嗯，
3: 对。
0: 嗯、
3: 所以这个是两种规范，两种不同的法律。对。
0: 因为你知道，我们就发现到说，最近我们都一直在加强这个毒驾的那个宣导，也要提醒大家小心。就会想到说，是什么样的时候哈？就好像你看，我们之前都是酒驾嘛。那现在是毒驾嘛？是不是说，因为他那个索取到这个东西是比较方便的，成本比较低廉，不然怎么会有这种状况是那么的严重？而且你知道，那个真的是最近发生了这么多的案件，你知道都很心痛哎、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你们之前我知道说你以前哈，也就是有职外勤嘛，你以前有取缔过类似这样的毒驾的案件吗？
3: 以前的毒品的
0: 成分不一样。
3: 也不能说成分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常见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就是它的毒品种类有很多，包含就是有什么大麻或者是安非他命，或者是像现在最新型就是比较常见的伊托米子上市烟弹。它其实每一种毒品它带来的它的成瘾性跟它的危害，就是它造成的结果。像我举例来说，像伊托米子它本身它是属于一个中枢的一个神经的镇定剂，它是就是吸食后它产生效果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可以持续大概3-5分钟以上。那现在一般为什么它会这么流行，就是跟电子烟其实也有一点相关，因为它主要现在主要的一个吸食方式就是它就是以烟油的方式来做一个贩售，通常市价依现在2毫升大概可能也需要2000块，然后就是用那种就是烟油的瓶子或是烟弹的瓶子来做一个就是贩卖这样子。那因为它取得相对容易，
0: 比较容易。
3: 那一般现在对现在业者就是他会把它，因为它燃烧之后会有一个轮胎的一个烧焦味，那为了掩盖这个味道，它通常都是会加

0: 加一些水果味道，
1: 嗯，
0: 例如说水蜜桃或者是蓝莓，就是会加一些水果味道去综合吸食后的一个味道。
1: 嗯嗯，
0: 不然你如果单纯只有就是吸食这种就是一托米子的话，它是产生是一个臭塑胶味，
1: 就是味道是不好闻的。
0: 对对对对，那为了让就是可能吸食的时候的感受比较好一点，所以现在在贩售的业者都会去添加一些水果的一些香味来掩饰这个的原本的味道、嗯、那因为取得容易，所以一般民众他会觉得说就是在吸食电子烟的时候就是再加那个上市烟油去做一并做吸食、
1: 嗯、
0: 那导致于说现在这种毒驾的案件就是很泛滥。那其实上市烟油像就是一托米子这种上市烟弹，它其实有一个特性，它其实依照我们人体的一个代谢的一个程度、
1: 嗯、
0: 它其实四小时之内就可以做一个代谢完毕、
1: 哦、
0: 对，可是它吸食之后它会产生
1: 的，它的精神状况应该不好啊，还是不好？
0: 对对，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我刚刚有讲过，它是一个中枢神经的一个镇定剂，它你吸食之后会有意识或是昏迷，意识不清昏迷，然后没办法控制身体，这就是它所谓就是丧失烟弹的来源，就像一个那个我们常常在电影片烟片上面看到那种丧失、
1: 嗯嗯嗯、对，
0: 会有这种状况。那其实这种状况是不适合驾车的，
1: 比如说像你们比如说像警察他如果临检他取缔了，他刚好已经四小时之后，那这样子算
0: 四小时之后，基本上像我们一般在道路上拦检，那我们会今天取缔这种毒驾案件，主要是为了危害其他往来这个道路上通行民众或是车辆的安全，在他还没有发生事故之前我们就在做取缔。那其实他吸食后有没有四小时，我们第一时间一定是没办法做判断，那我们会去拦查这样的车辆，通常都是他会出现一些
1: 异常的行为，
0: 对，就是他的驾驶行为本身已经出现异常，就是车辆有蛇行，然后车辆的控制能力或是车身摇摆、
1: 嗯、
0: 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驾驶行为。对，
1: 可是如果说
0: 他
1: 没有，可是国良，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他本身他就有吸食，还是说你吸了以后一定会有这种状况？
0: 他吸了之后就是他的量，吸食的量，或者是他可能就是吸食的多寡会影响他对他身体造成的
1: 嗯，
0: 对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他如果吸的比较多，他就会就几乎像在我们常就是我们执法的太阳上面，它会容易出现就是车身
1: 摇晃，
0: 就是驾驶他因为他吸的时候身体会产就是他的意识会不清、
1: 嗯嗯、
0: 产生幻觉，
1: 嗯，
0: 他在驾驶车辆的时候、
1: 嗯、
0: 车辆会显现在外部的特征，就是他会有蛇行，驾驶行车不稳，然后甚至会是无视于这个号志管制，他会闯红灯，
1: 嗯嗯，
0: 对对，号志甚至是没有反应的。
1: 嗯，
0: 那这种状况下，它其实我们就是合理判断，它可能就是一个疑似毒驾的一个车辆。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子问的原因，是因为就很像是有些人就说我没有喝酒，我没有喝酒啊。可是问题是你们还是会取缔，但是有些那个毒驾
0: 驾驶人他不会老实告诉你说他有没有去吸食毒品，
1: 对、啊嗯嗯，
0: 只是说我们拦查下来之后会透过观察，因为他车上就是如果说有毒品，因为如果你有摆就是我们肉眼可及可以发现的、
1: 嗯、
0: 他明明就有 ketamine、
1: 嗯、
0: 那 ketamine 它就是三级毒品，
1: 嗯，
0: 对，那他持有的部分如果是在五公克以下，他就是违反就是行政法，就是裁罚罚钱而已。那如果你是持有像是烟弹，我们经过毒品检视的试剂它呈现一波米子的一个阳性反应的话，那你就是持有二级毒品，它就是违反毒品防治条例。
1: 嗯嗯，
0: 这个是直接就可以用毒品，就是我们就直接可以做逮捕的，
1: 罚很重的啊、哦。
0: 对，这个部分就是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做一个处理。
1: 嗯，
0: 那假如说今天在车上没有发现这些东西，
1: 是
0: 可是你刚刚在道路上有我刚刚讲的这些行为，就是行车不稳、蛇行、闯越号志，就是驾驶异常的行为，我们拦查之后发现你有意识不清或者是注意力就是没有办法集中，虽然闻不到酒味、
1: 嗯、
0: 那我们就是会合理怀疑你是不是有吸用毒品驾车的一个状况。
1: 嗯哼，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原警就是依现场的一个 客观合理的判断。
1: 嗯，
0: 就如果说认定他有

0: 疑似酒驾的情形，我们会请他接受毒品唾液快筛的一个检测。
1: 嗯哼，
0: 对，那他在这个部分，嗯，
1: 对，这个就像你刚刚在讲到说，吸毒之后，他可能即使说他感觉是清醒，他仍然是违法的，对不对？
0: 对，因为这个在早期，其实我们就是刑法185-3的这个立法的一个缘由，像早期酒驾的部分，它其实就是它算是要具体发生一个危害，就是你要自身危险或是就是不能安全驾驶，它有一个要件。那后来就是修法之后，包含酒驾已经把数值明定在法令里面，你只要就是呼气酒精浓度达到 0.25 毫克每公升，或者是血液中的那个血液的就是酒精的
1: 那个浓度吗？
0: 浓度达到 0.03 以上，就是他这个就是违法，他已经直接把这个数值定在里面了。
1: 是，
0: 所以就是你只要超过这个数值就是违法的。那从114年11月20号之后，就是我们开始使用毒品快筛来做一个人车分离的一个部分。其实修法之后，毒品驾车的部分一样是采用这种逻辑的，它不再是早期这种你必须不能安全驾驶或者是造成实体危害才能做，才是违反公共危险的部分。现在只要你经过检测，你在这个尿液或者是血液中的这个含量超过就是规定的百分，就是容量，像现在我举例来说，依托米子的部分，就是你的尿液的部分只要有50奈克每毫升，奈就是 ng 啊，奈就是10亿分之1克，那毫克就是1000分之1，毫升就是1000分之1公升，就是你只要达到这样的量，我们就认定你是不能安全驾驶的。
1: 嗯，
0: 对，那这个部分就会违反刑法185-3，不能就是公共危险的部分。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是现在修法的一个新修正的规定，在这边一并跟听众朋友做说明。那这个对我们驾驶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嗯，
0: 就是其实早期很多民众他就会辩解说，我虽然喝了酒，可是我还是可以安全驾车啊，你看我都没有什么驾驶异常。可是现在法令修正之后，你只要就是吹出来，就是呼气酒精浓度达到 0.25 公升以上，在法律上他就是认定你已经是不能安全驾驶了。
1: 嗯哼，
0: 包含毒品一样。
1: 毒品，对。
0: 对, 對，就是你检测出来之后，我们用毒品快筛试剂之后呈现阳性反应，我们就会依照，首先你已经是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就是使用毒品后驾车这个部分，我们会依行就是道路交通处罚条例35条开立这个就是毒驾的一个罚单。
1: 嗯哼，
0: 那接下来会接就是我们现场员警会去评估说你有没有办法就是安全的驾驶，依客观的情形有没有办法就是安全驾驶。如果说评估你确定就是语无伦次啊，然后意识模糊，注意力无法集中，这样子我们认定说你已经无法安全驾驶的话，我们会依照就是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就是现行犯来做一个逮捕。
1: 嗯，
0: 那逮捕之后就会采尿送验，然后就是如果他不
1: 同意，会直接吊销什么驾照吗之类的？
0: 基本上交通违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会依照就是刚刚道路交通处罚管理条例的部分35条，你只要有吸食或是饮酒后吸食毒品驾车或是饮酒后驾车，他会当场移至保管你的车辆，而且会吊扣你的驾照1到2年。对，这个是没有肇事的部分哦。
1: 是，嗯哼，
0: 对。那如果说是你已经肇事致人重伤的话，是会吊销驾照，不得再考领这样子。
1: 吊扣跟吊销不一样，对。
0: 吊扣的部分就是一到吊扣期间，起码你可以把驾照领回来，不需要重新再考领。
1: 嗯。
0: 那吊销的部分就是你必须
1: 重新，
0: 就是像他这个，就对，要需要重新再考领。可是你因为这样子致人死亡或是重伤的话，他是终身不会让你再考了，所以你一辈子都不会拿到驾照。那现在无照驾车的部分，它处罚相对的重。现在无照驾车是10000，会处罚12000元到36000元，而且会吊扣牌照。
1: 好，我来提供一下路况。然后那个国良，待会儿哈，剩一点点时间，你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针对毒驾的本身嘛。那比如说像我们行人，你知道最重要就是说，我今天我守法碰到这种人，我们怎么办？你知道？

0: 防不胜防哎、欸。那所以我们该怎么做？
1: 就是、
0: 对、嗯，好，所以你等我一下，我提一下路况哈。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74，大雅交流道外侧有一个太空包掉落，这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大雅交流道外侧呢是有太空包。台74线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好，我们在这个电话线上的就是台中市警察局第五分局的巡官曾国良，国良，国良，我们要讲一下啊，剩下最后一点时间，那个我们开车驾驶行人怎么办？因为我们碰到这种东西，而且现在到道路上面你都不知道，有时候你孩子放出去让他去上课，哎，都会担心哎、欸。
1: 嗯嗯嗯，其实刚刚讲的是执法层面的，那现在教就是在教，就是提醒大家如何。就是针对交通的部分来提醒大家，如何假如说我们今天在道路上如果遇到像刚刚我讲的，就是你发现他的驾驶行为是一个异常的一个车辆，本身我们一定是跟随在他的后方，你才会发现说他有这样的一个驾驶状况，或者是你甚至是在对向没有中央分割岛，你甚至会发现这台车跨越双黄线或是跨越道路就是车辆车道分隔线来做一个行驶，这种驾驶异常的车辆，其实就是我会建议你可能如果在后方的话，你就干脆靠路边，就是等他确定他往哪个方向走，其实我们尽量不要跟他同一个方向来做行驶。
0: 嗯，
1: 然后
0: 就是对象是不是？就是对象跟他是对象的。
1: 你如果对象的话，通过他之后，基本上看到他有跨越中线，其实你就我们就是往右边靠一点，尽量不要太靠近中线行驶，然后再跟他会车完之后，基本上我们就是安全的。那如果你是跟在他后方的话，或者是像刚刚我们已经通过他之后，其实可以停靠路边。假如说你有记住他的车号或者是他的一个特征，赶快打电话跟警察报案说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疑似酒驾或是毒驾的一个车辆在道路上行驶。
0: 是。
1: 那刚刚讲的是，就是如果说你在后方，那我们就是停靠路边，趁停靠路边的时候，赶快打电话跟警察来做一个报案。
0: 嗯，
1: 然后提供车号、车型，然后行驶的方向给我们，然后我们来一边我们来做一个拦查。这是驾车的部分。那之前几天有发现一个比较遗憾的案例，就是一个在桃园市，就是有一个吸食毒品驾车，然后来撞死两个行人。对，那这个案件其实他后来他的行车记录器影像有就是在媒体上面有被披露出来。那其实他这种状况失控的状况，其实就是他有可能去碰撞到失控，有时候是自己驾车速度过快失控。那我会提醒就是我们一般的行人，如果说我们在通过马路的话，如果有一些庇护设施，像行人的庇护岛，我们尽量在那个庇护岛的比较安全的地方。那你如果是在路口停等红灯，或是准备要通过路口，最好是像如果有号志箱，你就站在号志箱，
0: 就是有一个遮蔽物，对不对？哈，遮蔽物遮住了啊。
1: 不要就是今天突然有那种通过路口失控，
0: 是
1: 因为驾驶车辆的一个行进状况，
0: 我们还有十秒
1: 判断，
0: 对
1: 对。然后我们就是在那个有安全的地方来做一个等候，这样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0: 好，我们先非常谢谢国良，也希望呢大家在行路的时候呢是特别注意一下平安了哈。我们下次再聊了哈，国良，谢谢你哦哈，
1: 好，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2: 但你不孤单，还有警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一段，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65.7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一号北上291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北上174公里过大雅交流道的外线有太空包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8公里，在福德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没有看见，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39到38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前外线散落许多铁钉。国道三角往西的万方到台北端，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8线往西35.9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木板，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好嘞，时间是9:03，我是郑琴。目前呢，在省道的台78线往东哦，也就是呢，在26.1还有27.1湖尾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路肩，这里呢有一些碎裂的汽车壳。那外侧车道有一只动物也跟大家再见了哦。好，所以呢，在这个路段的时候，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就是呢，在台78线湖尾交流道哦，外侧路肩有碎裂的汽车壳，还有动物哦，跟大家说再见。来，台中市的太原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了崇德路有一个施工的工程，这是呢在太原路往中清路方向过了崇德路啊，这边有施工工程。台78线，台78线往西 35.9 斗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是有大木板掉落。还有台74线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一路到了五峰交流道，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哦。有其他路况再麻烦0800000123三，生活资讯学习，无论现在是未来是想要知道什么事，一起关心大小事，都在请晴 online。今天早上呢，跟朋友们分享到说，我们今天在9点会邀请到同综合医院的医疗副院长吴兆新副院长到我们节目当中，谈了一个很重要的而且非常有意义的公益远距医疗看医师。好，我们先邀请到吴兆新副院长，副院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2: 公益远距医疗，远距医疗，我在想要说用医疗，用远距就一定是用视讯嘛，对不对哈？好，那我印象当中，我也曾经用那个视讯，那个做过那个医疗，就是呢 COVID-19 那一段时间疫情的期间，对，好，所以呢，我要请那个副院长跟我们讲一下哈，这个公益远距医疗看医生。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而且我们知道说，同综合从113年的时候就已经率先已经推了这个看医师的这个平台了，是吗？
3: 对，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113年七月为什么会有这个看医生这个远距医疗哈？主要是因为修法了。那修的法是叫做《通讯诊查治疗办法》。那因为它这个跟法规比较专业啦，不过我简单讲，就是上一版本的这个通讯诊查治疗办法是在107年，那当时哈有一个叫做国际医疗照护可以用远距医疗，那这个国际医疗照护大家听起来不错啊，可是它只能服务在外国的外国人
2: 哦，所以我们台湾去国外不行，
3: 对，不包括在国外的国人。就是台湾人出去反而不能接受台湾这么好的医疗，这么放心的医疗的照顾。
2: 嗯，
3: 对。那后来国家应该也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在113

0: 年的时候就把这个国际医疗照护包括了在国外的台湾人。
1: 嗯，所以113也是由你们开始推广出去。
0: 应该是说立法通过之后，
1: 对，
0: 那就要开始来落地来施行。那当时通通的是率先接受政府的号召，因为当时要投入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尤其是这个平台。
1: 对，所以那时候呢，开始的时候是在那个越南那个地方开始吗？
0: 对，的确，当时因为我们现在政府有南向政策，那越南的台商相当多，包括他的家人，对
1: 对哦，所以你们那时候就从这时候开始。那你们在这一次的公益远距医疗这个部分，现在立法是通过了，
0: 对。
1: 已经通过了，
0: 已经通过了。那我们这个服务的国家也从越南到第二年的马来西亚，然后再来就是菲律宾、汶莱，到今年就上个礼拜而已，就印尼也
1: 东协国家，
0: 对对对啊，这些都是他们的台商的总会，
1: 和
0: 大力的推动，因为他们觉得台商在国外这块健康的问题是他们最迫切需要的。
1: 所以除了这些地区之外呢？
0: 现在包括我们已经包括教育部现在最近有一个叫做百亿的青年学子的圆梦计划，那这个就是补助他们可以出国留学短期的。那他出年轻人即使是没有什么慢性病，他还是可能会一些突然的伤病，所以现在这样的远距医疗已经扩展到全世界了。
1: 哦，所以全世界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因为现在呢又是毕业季，而且呢有些朋友们他可能有包括了他到国外去读书，也有一些呢就是毕业了之后，然后想说有一段时间可以休假，然后那个暑假期间又是休假的时间嘛，哈。那包括了旅游的这个国人也都可以是吗？
0: 对。不管是领任何原因出国，不管是因公因私旅游，通通都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远距医疗。
1: 所以我们是要下载一个什么平台？
0: 这次我们叫做公益远距，前面有公益，其实从一开始包括同综合医院，包括中华电信，包括赖公司。那第一个我讲一下赖公司，赖大概国人大概98%、99%都有赖。那你只要把它当作加朋友的方式啊，像我要认识郑琴小姐之后，我就找
1: 有，我最近有看到你一个看医师。
0: 对，那各位听众朋友，只要搜寻看医生，看医生，
1: 看医生，
0: 对，就很俗称的一个名字，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平台。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的时候，马上从 LINE 里面搜寻看医生，
0: 对，
1: 就可以加进去了。
0: 对，就可以加。那加了之后叫做备而不用。
1: 对。
0: 你哪一天在国外当然不希望，当然
1: 我们都希望平安健康，
0: 对，
1: 但是以防万一。
0: 可是有健康需求的时候，这个医疗的建议跟评估就很重要。
1: 好，那个医生，你刚刚说有医疗的需求，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我一感冒我不舒服或什么这些呢？
0: 当然可以、像我们感冒最怕的就是流行性感冒，
1: 对，
0: 它有 A 型有 B 型，会发高烧，会全身酸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的评估就很重要。他是一般感冒，可能就多休息喝水就好，还是他是属于这种 A 型 B 型流感，他是有特效药的，那可以大幅缩短他的病程。现在的特效药几乎今天吃明天后天，他其实症状已经好一半以上了，他就可以继续他的旅游行程或是工作行程。
1: 可是我拿药呢，我就是从这个台湾这边用远距的方式帮我看诊，
0: 对，
1: 那我去哪边拿药？
0: 所以这个用药就包括两个，一种就是这种突然的疾病，那我们会推广一个叫做自备的急症药包，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医院，就是比较大型医院有所谓的旅游门诊，
1: 对，
0: 可是我们现在的旅游门诊都是因为我们的疾管局有针对一些相对可能不是那么进步的国家，它有一些传染病，它可能有黄热病啊，有疟疾。那大家要先去看旅游门诊，去准备一些药物事
1: 先。这是在出国之前所预备的。
0: 对，那这种急症药包是增加的另外一个概念，是我们出国最怕肠胃炎啊，
1: 对，
0: 感冒啊，过敏啊。那如果去高海拔的地方，担心高山症啊，
1: 高山症。
0: 对，那这些甚至有时候有伤口怕细菌感染啊，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是本来就有一些病史的，他怕气喘发作。像他怕，因为女生有时候憋尿就会肾脏发炎，那这些可能甚至需要抗生素的，所以应该他要有一个买保险的概念，虽然要自己花钱买，因为他现在健康，他没有生病，他就没有办法用健保，可是他背着这个药，虽然自费，可是那个没有多少钱，那个大概2-3千块，背着唯一的缺点只有半年一年都没事，那 恭喜你很平安，可是那个药效可能过期了就不能再用，
1: 丢掉了。
0: 对
1: 对，哈，也不要省了，反正就是呢，就是祝福你嘛，就是已经平安健康了。
0: 对
1: 对
0: 对啊，另外一种药物是它本来就。

0: 三高慢性病，他就有规则在服药，可是他三高有时候会不稳定，比如最阵子怎么血糖偏高了，血压怎么高起来了，那甚至造成一些症状了。那因为这些三高的用药，他可能不是自己调一颗变两颗这么单纯，因为我们现在的三高的用药都叫做复方，它是多种药一起来控制的。那这些调整药物其实也要医师专业的建议。那这个比较简单，是他手上本来就有药，是怎么调整的问题。
1: 可是医生说，万一他没有去在事前旅游之前就去用药，他必须看完之后他已经人在国外了，他去索取药怎么办呢？
0: 这个就相对就很麻烦，所以我才会说到国外医疗比我们觉得还蛮信任的比较进步的国家其实费用相当高。
1: 对，
0: 那如果医疗相对不是台湾这么方便进步，其实我们对他的药也很有疑虑。对，这就是我们要自备这个急症药包的这样一个概念。
1: 哦，好，真的，因为我旅游之前，我们都自己从家里面自己带了一些紧急用药，没有去到那个医院里面。其实它是用一般加医科就可以了嘛，或是诊所？
0: 大部分诊所、家庭医学科或是旅游医学门诊这样的，
1: 其实这个都可以应急了。
0: 那要特别跟各位听众强调的，还有回答主持人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准备的药很多叫做成药，就是你自己可以买得到的。可是我们很多急症的药，其实要医师处方药。它是比较特别的，我举例刚才讲的，像抗生素，你自己去药局啊，去是买不到的，是你医师要先评估过，甚至你可能有
1: 一些他问诊之后，
0: 对，那他会根据你的过去病史、年纪啊、男生女生啊，那有没有什么高风险的问题，是客制化去准备的，是量身定做的。
1: 但是我比如说我是没什么症状，我只是要出门稍微预备的话，就是一般的。医生就会给我开一些一般用药。
0: 对，像我们现在这个看医生这个平台，我们已经有三家医院加入，包括同中和医院、秀传医院跟同中台中
1: 荣总，
0: 那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药物的清单，就是一个基本清单的建立。那有一些人他非常健康，他可能不用清单背的这么多，反过来有一些他有一些过去病史，他就要特别比清单要再多一些他客制化的用药。
1: 嗯哼，所以我今天我不一定要跑这三家医院去拿药，对不对？好，就是我可以在一些还是一定要去这三家？
0: 去这三家是因为我们有默契，有这样共同清单
1: 哦，
0: 就是听众在沟通的时候会比较顺畅
1: 顺畅一点，懂？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有旅游需要，可能就是我也预防了哈，就是要需要有这个看医生平台。副院长，你的意思是建议我们去秀传，还有那个同综合跟荣总这三家，因为你们有配合嘛？
0: 对，因为这个倒不是说门户之见，是因为。毕竟不是每一家医院都有在做远距医疗，
1: 是。
0: 那当然很多医师也会比较在意说，这个抗生素拿了会不会，听众啊、民众会不会滥用？那其实不会的，因为他真的有状况的时候，他还要透过一个远距医疗来让医师指示，这个时候需不需要吃抗生素？那就算要吃，是哪吃哪一种？像我们备大概会备三种抗生素，简单讲，比如说呼吸道感染的，跟肾脏发炎的，跟皮肤有伤口发炎的，
1: 是
0: 抗生素的使用是不一样的。
1: 我刚刚就在想要说，比如说现在有这个三家医院，有没有可能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医院，而且这个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医疗的平台啊，这样成立，它的困难度在哪里？会不会说有一些的医院他也很想参与，但是你们是不是有曾经有什么样的困难度，或者是有一些限制？我们先提供一下路况，待会儿请副院长跟我们讲一下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中市的向上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龙富路到中永路这里是车多；台中市的中清路往五权路方向，北平路到太原路也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游园南路到国际街，福康路到安和路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格外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同综合医院呢推动的公益远距医疗看医师啊，我觉得刚刚从那个副院长这样的一个介绍就觉得哇，很多国人应该会很安心吧。你们这个从113年这样子之后，其实应该是也会有许多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人，他们可能会分享或者是安心。待会儿请副院长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还有就是我刚刚有一个疑问，就是你们在推这种远距离的医疗，我们都知道说比如说像你们这些是大医院，再加上荣总加进来哦，应该就是另外一种里程碑了，又觉得说哇，这个可能我们的医疗就更加的进步哦。这个中间过程是不是要成立一个远距离是有一个困难度？
0: 其实最困

0: 困难的是这个叫做 call center， 就是这个24小时不断电的平台，
1: 是是
0: 啊，因为
1: 你要人人力。
0: 对，这个听众他有状况的时候，他电话打进来，那各位都可以想象啊，因为可以24小时运作的地方，应该叫做急诊室。
1: 对，没错。
0: 那可是几乎各个大医院的急诊室现场就非常忙碌了，
1: 嗯，
0: 所以很难去运作，说眼前的病人顾好，还要可以接这种24小时的电话，更何况是国外打回来的。那同仲和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是从最近就是 COVID-19、大家都那 COVID-19 很多医院都有经验，可是他很快的我们控制不错，这个事情就结束了。那其实同仲和有更有多的经验，是我们还有一个叫做离岸风电的服务。离岸风电，大家现在看到那个风机都在离岸上大概20-30公里的地方，他坐船回来大概也超过1个小时。
1: 嗯，
0: 那所以他船上如果在工作的时候突发任何状况，他也是需要远距医疗。那甚至很紧急的时候，他中风了或心肌梗塞的，我们就要请空勤总队去直升机去把他接回来。
1: 嗯
0: 哼，那这个当时我所谓的最困难，就是我们的急诊的团队还要有一组人可以去做这样的服务，而不是只有应付眼前
1: 是
0: 的病人。
1: 哇，我终于懂了，因为很像我们就看那个医疗剧都有那个直升机都有接送，所以你需要有资源。
0: 对，像我们医院的顶楼就有直升机的停机
1: 坪。是，
0: 对
1: 对，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资源，那你做这个的话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因应。
0: 对，那我们现在这个24小时的紧急的咨询中心，在秀传跟同中和，我们两家医院是轮流来做这样的一个提供服务。那其他的医院，我们希望接下来的这大概半年到1年，我们希望北中南东都有医院都愿意加进来。毕竟你住台东、台北，
1: 对，
0: 要来台中拿药其实是有点困难度的。那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合作。那其他医院我们已经把最困难的解决了，就是这个 call center 已经解决了，所以他。听众也可以选，而你习惯就是在台北的大医院就医，你点进去要做远距医疗，你就去选你台北熟悉的医院，南部也是选南部的。
1: 所以那个医师，你刚刚有说这个看医师，我们除了国人到国外之外，我现在国内呢？
0: 国内我们的限制就比较多。刚才法规讲了，上一版本的通讯诊查治疗办法是107年，那它只有5项特殊状况可以使用远距医疗。那这5项都是范围很窄的，就是很特殊的病人、我举例来讲，像一些在监狱里面的病人、或者他中风后在家里居家治疗的病人，这些
1: 他也不方便出来的。
0: 对，那这些是照册的、就是被管控，因为政府的观念是说不要滥用这样的远距医疗，还是要以实体医疗为主。那到了113年，这5类的特殊就改成10类，可以照顾的人比较多了。那可是在国内听起来有9类，其实范围还是很小、就是除了山地离岛偏僻之外，还是希望国内的病人其实还是要到医院、到实体医疗、然后有一些检查，有一些亲身的一些听诊啊、触诊这些来做一个完整的评估、我想远距医疗一个概念就是它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在国外真的没有其他资源的时候，那不要让它有病情恶化的风险。
1: 嗯，可是我不太明白，远距医疗跟我今天实体去，我在整个成本上面呢？
0: 当然会大幅的降低，
1: 远距比较低嘛，对不对？
0: 当然。
1: 但是为什么就是国内没办法？因为这个可以降低成本啊。
0: 其实这个还是刚才提的，COVID-19 之后，我们讲了出来，比如觉得台湾觉得他们蛮进步的国家，我举例来讲，像日本、像德国、像美国。他们都几乎开放远距医疗。
1: 是啊，因为我们现在不都在讲到居家医疗吗？所以我就不懂说为什么远距医疗我们限制那么多。
0: 当然医疗品质还是大家都在意的、那现在其实是叫做 5G 跟 8K 的年代了哈、举例来讲，当我皮肤有长一些疹子啊，想要找医师看的时候，
1: 你还是要触诊。
0: 其实现在各大家的手机画质都相当好、这些五官的这些症状或者是一些病变，其实透过视讯其实不会比亲自看还差啊。更何况现在还有一些科技辅助的，包括像我们的 Apple Watch 这个智慧型的手表，它也可以侦测心电图，像听诊器有电子听诊器。医师不用在你面前拿听诊器听你、你如果有相关的设备，你听了之后医师是透过传输是可以听到你心脏的声音的，这个在实际操作面都不会有问题的。然后在国外也有所谓的无人机去送药、 所以台湾我想未来一定也会走到

0: 这一步，只是我们、
1: 现在比较多限制，有一些我们可能，我觉得副院长应该有些话不敢说，不是是好了，不过呢，这个也都是未来的趋势啦。
0: 对
1: 哈，那也可能是不是我们能够去想象。就像刚刚我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哎，为什么就只有三家医院，也可以有其他医院？哦，原来你有没有直升机，这个很重要啊，是不是哈？好，那我知道说，在这一次哦，包括了这个跨品应该是说跨院所、跨医疗。还有包括你们在这个东协这个地方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案例？你们曾经在这样的帮助当中，对一些的台商来说，他们有一些的感动啊，或者是有一些实质的帮助，你们有听到的？
0: 我举例来讲哈，前者有一个，他是在美国，因为我们现在的服务已经到全世界了哈。他就是大概60多岁的一个长辈，那他的智慧型手表提醒他，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心跳只有30几下，
1: 嗯。
0: 他就很紧张，而且不止一次。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心跳至少60、70，好80、90稍微偏快一点点，还在正常范围。可是30几真的是太低了，所以他的智慧型手表有提醒他，这个要赶快就医啊，要来查清楚啊。那可是他在美国，他如果没有他那边的保险、医疗保险，其实那个费用相当
1: 高，是非常高，
0: 对，光路程的费用
1: 也很高，没错没错，嗯。
0: 所以我们就启动一个线上看诊、我就去第一个。你现在可以再即时再侦测一次，它苹果那个这些智慧型手表，它是可以随时侦测、那也可以在你睡觉不知不觉，它就会帮你
1: 侦测了。
0: 哦，那其实它的30几是偶尔才这样，平常其实没有那么慢。那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很重要的讯息是，它其实血压是正常的
1: 哦，
0: 所以它不会因为它心跳30几。那血压掉得很低、那这个就是很紧急状况，要赶快送医的、所以后来我们连续评估了好几天，那到最后他很平安的回来台湾，他也做详细的检查治疗、那可是如果今天他不是这个状况，他是需要紧急医疗的，我们就会马上给他一个指令、这个不能再拖，不能再等、所以其实这种远距医疗，虽然我现在没有立即的药可以给他，可是对他引导他后续的治疗方向其实蛮重要的，
1: 就是你去引导他，告诉他哪边要注意，哪边要注意，
0: 对
1: 哈。好，来，我们刚刚有看到一起事故啊，在台74线往西，就是9.9公里啊，西屯2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占用到了外侧车道，中间跟内侧车道现在是可以通行的，但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在 9.9 往彰化的方向啊，西屯一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好，我们现在呢邀请到的就是同综合医院的医疗副院长啊，吴兆兴副院长。今天呢跟我们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公益远距医疗看医生。你看我刚刚在报这个路况的时候，我就脑筋闪过，我们也曾经看过有一些在国外发生的事故。
0: 对，
1: 像这种状况，你们也有处理类似吗？那种意外？
0: 对，像外伤这种车祸，我们就不谈了，因为总是意外中的意外。我们举这种大家都会得的感冒。那其实有时候会重感冒啊，那重感冒如果厉害的甚至会要肺炎，甚至要插管，甚至要住加护病房，这种也偶尔都会遇到。可是在台湾我们不用担心啊，
1: 对，你马上就直接可以处理
0: 了，到医院我们也很安心、可是在国外光是一个感冒发高烧要不要去医院，我相信大家就很犹豫、那不去又很担心，去了又觉得啊，感冒去跑到人家的急诊室会不会小题大做。那其实感冒它其实是有一些危险症状啊，比如说它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它已经有点喘了。那现在我们的智慧手表其实是可以侦测血氧的，它到底呼吸几下，那它到底我们听它讲话，虽然我没有听诊器可以马上听它的肺部，其实听它讲话的样子就可以知道它肺部是不是它开始呼吸是会费力的。那这一些或者这些都没有，事实上感冒也有特效药、现在我们针对流感、大家可能很难想象现在的流感特效药是一次吃2颗、就是几乎你第二天症状就少了一半以上了。
1: 对，
0: 那可是到底需不需要吃、或者是要不要去医院，要不要去做照一张 X 光来检查、那甚至会不会担心它恶化，
1: 对、
0: 这个、都是
1: 有副作用或是什么的，
0: 对，
1: 这些的问诊就很重要了。
0: 对、
1: 嗯、
0: 那我今天也要特别提一个，就是假设是最危险、最坏、不好的情况，叫做啊，那很严重，需要回台湾治疗。
1: 嗯，
0: 那我们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说，你的旅游保险也好，或者是你事先的这些联系，假设在国外真的怎么了，要回台湾，大家都听过旅游专机、那个医疗专机或医疗。

0: 打包机，它会飞回来是几百万，
1: 对，
0: 啊，甚至更长距离可能会超过千万，因为它可能要转不同的飞机，那还要包括医疗团队。可是你在那边医疗，我相信很多人是不放心的，
1: 嗯，
0: 好，那这个所以出国前这个一定要做好。

0: 那个副院长就针对特别针对我们，大概就是想说出国，有些人真的是会把他想得很周全，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就如同刚刚副院长提到的，你要准备些什么。所以我想呢，请副院长给我们一个总整理，就是说今天我开始，我今天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我未来出国，我要准备出国，无论我去哪里啊，即便很近的地方，我都要一定要事先做些什么样的预备。因为其实我刚刚在听副院长在讲的时候，我就心里在想，我们知道这几年有些演艺人员就在国外，如果说那时候他知道有这个看医师，或许能够减少一些，我们是当然是在事后再想到这些，但是有很多希望减少一些遗憾。好，最后剩下一分钟的时间，能不能请副院长给我们一个在今天特别可以提醒我们的，还有包括我们在出国之前最好一定要做哪些的准备，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
1: 快速讲一下重点。第一个，你要下载健保快易通，这个有我们健保的所有资料在你的手机里面。
0: 对。
1: 第二个要授权管理，你可能人在国外，你的家人在国内可以帮你领药的，这个授权你要授权你的谁，哪个亲属，这个要在国内就做好，出国再做这样的动作，下载跟授权是很困难的。第二个刚才提到的，要备急症药包，
0: 急症药包
1: 根据个人的需求它是客制化的。那第三个，
0: 等一下，这一点是秀传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同仲和，还有
1: 台中荣总
0: ，因为你们现在有在做这个公益的远距医疗。OK， 好。
1: 那第三个是这个看医生，你要把他加朋友。
0: 对，这个就是平台，大家现在就可以下载了，就是备而不用了。
1: 对，而且记得最急的事情，就像你最急的事情，我要找正清主持人，我按一个那个右上角的电话，是会有人接的。
0: 因为他24小时待命。
1: 24小时不急的事情，你可以用打字。来，你有什么问题我们也会有人回，很急的你就打电话了。对。啊，最后一点是台湾有很好很让人家放心的叫做医疗，我们有 SOS 团队， Formosa SOS 团队可以去把病人接回来。那这个我们已经做10多年了，每年最多可以到80趟次到100趟次。
0: 好，所以那个医生不会有那个，现在目前没有什么 AI 医师，对不对？就是我今天打电话的时候，不是什么 AI 医师，现在还没有。
1: AI 可能没有办法短时间回答这么多
0: 问题。是，不过呢，以后未来的时代就搞不好就不一定了
1: 哈。AI 可以辅助啦，
0: 对啦，对，但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完全就是一定是我帮你看诊哦，不是啦，它只是一个辅助而已。好，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谢谢同综合医院的医疗副院长吴兆新医师给我们这么重要的讯息，谢谢副院长，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好，来，待会儿我们要准备听新闻了。那目前呢，在省道的台74线啊，特别注意的就是在松竹路段，我们刚才在讲到说这里的事故啊。好，来，这边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整个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这是在西屯2，9:09往彰化的方向，来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中市大雅区昨天深夜发生一起夺命酒驾肇逃案，一名42岁男子酒后驾驶黑色租赁车，在中清路三段狂飙，高速撞上一名71岁老翁，导致老翁送医抢救后宣告不治。案发不到3小时内遭辖区警员逮捕，酒测值高达1.02，全案以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4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3: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 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2: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

0: 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7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刘姓生母弃养后，被保姆刘彩萱姐妹虐死，但刘姓女子在怀有凯凯期间，因不满男友结交新欢，纠众绑架未读凌虐女方。一审新北地院依加重妨碍性自主罪判处4年6个月，二审高院改判4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民国110年间，因不满男友另结新欢，涉嫌伙同多人将被害女子诱骗到租屋处，囚禁凌虐，强迫使用毒品，并拍摄影片。被害人逃脱报案后，刘女遭逮捕羁押。案件起诉后，她因怀孕获准3万元交保，产下凯凯后将其交由外婆照顾，随后弃保潜逃，遭到通缉。凯凯外婆因无力抚养，透过儿福联盟办理出养。112年8月起，保姆刘彩萱、刘若琳姐妹受托照顾凯凯，却涉嫌长期凌虐、伤害及限制自由，导致凯凯同年12月24号伤重不治。警方于114年8月逮捕刘女归案，她坦诚犯行，新北地院一审判刑4年6个月，高院考量她已提前履行和解赔偿，改判4年徒刑。另外，凯凯虐死案二审维持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18年徒刑。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保姆姐妹、儿福联盟及社工求偿800万元，现由高院民事庭分案审理。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大台南小黄公车红五、红十五正式上线，服务范围扩及南区、仁德区、东区及关庙区等地。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持续完善公共运输服务网络，市长黄伟哲在宣布红五劳工住宅、市立医院以及红十五关庙转运站到汤山营区路线正式上路。黄伟哲说，
4: 是因为台南幅员辽阔，那如果正常的一般的大型公车一般可能一个小时只有一班，然后这个在偏乡，尤其公车有时候比较旧，那但是小黄公车就是公车的花费，但计程车的享受，它的小车的便捷性跟舒适性是大车比不上的。另外呢，小黄公车它也是走公车的固定路线，所以它走固定路线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你可以预期下一站到哪里。
3: 交通局表示，红五路线串联喜树、湾里、仁德等地区，相较于一般4到5人座的车辆，9人座小黄公车可以搭载更多乘客，也有助于因应目前公车驾驶人力不足的情况。红十五线则串联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五甲国小、五甲公园、山西宫、新埔里、莲花池以及周边社区，完善关庙地区交通服务。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1: 先生，先生
0: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

0: 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0: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啊，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0: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1: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0: 啊。啊，什么产品
1: 啊？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0: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1: 对啊，黄先生，你就会演的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 LINE 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0: 好，我赶紧拄到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好，来，9:39，我是郑琴。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啊，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往快关的方向啊。原本呢，在那个9.9公里西屯二这个路段是有事故发生，不过呢，我现在看整个路网图上面来看啊，那么行车上面还好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发现呢这边的事故还在处理到后续的话呢，就特别的注意一下啊，那么小心通过就好。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还有南下的竹北、北上的头份、北上的新竹，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刚刚呢在新闻之前，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同综合医院的医疗副院长吴兆兴副院长啊。那么在这一次的特别跟我们讲到公益远距医疗看医师看医生，我要把讲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现在其实是跟LINE公司还有中华电信啊，那么一起合作，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直接在 LINE 上面呢有一个平台叫看医生，打看医生。如果是要去旅游，因为现在是已经要快要暑假，大家可能就是想要旅游。那刚刚副院长特别提到，旅游之前真的一定要有一个旅游用药包，一定要先去准备好，事前的准备，不要用一些零食。有时候在医疗，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整个旅游的状况是怎么样，当然都希望备而不用，不过预防好会比较好。所以呢刚刚呢在离开之前那个副院长还特别说，我跟你讲保险也很重要这个有关于在那个海外的这个保险那么其中呢还有一个就是呢，最好旅游保险当中还要有一个医疗专机的保险他说呢可能他们在这个从事医疗的工作看了太多，你知道那个有时候啊一趟飞机专机回来，这真的就是对有些人来说就是天价，的确就是天价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可能想说，哦，出门去旅游了，旅游耶，然后就不没有那么特别的在意。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在为全家哈，做一个准备，哎，我不是在讲那个全家哈，就是你家，不是，我说我们全部的家庭大出游的时候平平安安啊。那么还有包括了那个平台，有没有看医师看医生平台？为什么我都一直叫讲

看医师，看医生平台这三个字，看医生，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平台备而不用。如果说呢，在国外有些感冒的症状啊，你也不知道到底要用什么药，哎，或许呢，在看医生平台啊，这个 LINE 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这个远距的医疗的视讯的方式呢，就可以帮助大家了啊。好，那么这是呢，在国人在海外就可以透过远距医疗的方式来看医生。那有些的孩子他出国去念书，你知道那个家长哦，心里都是很担心，万一孩子出门在外这么远，对不对？那如果说呢，一不舒服该怎么办？你到底要吃什么药，或者是你要怎么去看医生？那其实都蛮贵的哈。好，所以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看医生的平台，可以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安心的方式，能够知道说我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我想呢，对许多人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好，那么在这一次呢，也包括了在113年，刚刚也特别提到同综合医院。开始推动的公益远距医疗看医师，那么看医生，然后这也是呢卫生福利部指导的。那么现在呢，荣民总医院、秀传医院的体系都已经加入了啊，所以如果说呢，您是要拿旅游用药的话呢，也可以到这个共同的合作的医疗体系，或许呢，就像刚刚副院长说的，会有一个默契，会知道说我们今天出门旅游之后，针对您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能够预备些什么样的一些的用药，这是很重要的。好，那么也希望在这个出国旅游的当中，大家事前多做一分的准备啊，可以多一分的安心。将这个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哦，那么也代表说我们的科技呢，这个医疗科技也真的是非常的越来越进步了。那服务呢也是提供24小时的紧急支援啊，那么也可以协助预约的专科门诊啊、慢性处方间的服务啊。好，所以呢这个看医生的平台哈，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你需要的话，你就可以下载了啊。好，那么就是可以去搜寻啊，搜寻那个看医生，因为我这个是副院长就直接传给我了，所以呢我就直接可以看到，那大家就可以从那个LINE 的搜寻当中去看啊。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呢比较慢，落在40，北上的头份、北上的新竹交流道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那么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这里时速是落在60公里左右，也请您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来，许如云的《如果云知道》。

好，清凯医师他是在那个慈济，我差点说慈上是便当哎啊，拍摄好，清凯医师，好，他就刚刚有听到，他就说呢，台中慈济跟台东也是有远距的复健医疗，哇，这个呢也是呢比较偏乡一些，对不对？这也很重要，尤其在复健看诊啊。那么当然呢，电脑的萤幕啊，他是说呢，是需要是面对面的。那有时候要评估病人走路或者是肢体活动的时候，萤幕会有死角，所以呢，那个中华电信他们就特别开发了一个特殊眼镜，只要台东哦那边跟那个就是。慈济这边的人呢，人员呢，戴上了一个特殊眼镜啊，他们就是会换成另外一种视角就可以看得到，哇！所以你现在科技好进步，所以呢，张清凯医师哈、他就会跟那个台东的池上诊所呢，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在视讯当中的远距的复健医疗。哎，所以呢，如果说有一些亲戚朋友啊是在台东啊，那么当然有些长辈，尤其是长辈，对不对哈、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有需要一些的医疗照护，或是那个有关于在复健上面的一些资讯的话呢，诶，或许呢有些的医院不妨都可以问问看。你知道像这种远距的这样的医疗的方式，其实是一种福音是很能够包括了节省成本，再加上呢又可以在这个都会地区来看诊的时候，大家也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哈。非常谢谢清凯医师给我们这个讯息哦。除了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同纵和秀传啦，还有台中荣总他们有国内的到国外去的这个旅游海外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医疗视讯的医疗之外呢，在国内的台中慈济跟台东也是有远距的复健医疗，所以我们现在医疗的体系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那么我们也很希望呢，未来我们在整个医疗的这个部分尤其呢是许多在推什么居家的医疗这个部分是越来越成熟。好，那如果说呢大家有需要，其实可以问问一些大医院看看有什么样特别可以针对家中或者是

是有些长辈啊，他们有一些的需要，能够有一些帮助跟方便的，都可以多加的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资讯啊，可以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来回的奔波。好，那么这也是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台74线的潭子路段往雾峰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对啊，陈美是我今天是陈美吗？嘉伦啊，嘉伦说我今天怎么这么忙啊，我们有些的访问，但是我都觉得那个知识量跟资讯量，知识量跟资讯量都非常的大啊，那么都是相当的有益处的啊，包括了今天曾国梁巡官谈到的毒驾，还有呢包括了我们刚刚吴兆新副院长谈到的有关于远距医疗的部分。好，那么这个都是呢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掌握一些这些的资讯，也希望我们的生活呢是更加开心的、健康的、平安的。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哈，比较北部也就是在湖口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还有竹北一路往南，行车速度都比较慢。头份这沿线路段，还有新竹交流道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还有头份这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好啦，啊，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咯。我爱去淋水啊，啊大家好，爱淋水哦，水量哦，乘以体重的30到40，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32.3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9.4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

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 37.6 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发生小货车和机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8到55公里之间新丰一路段外线掉落轮胎，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敬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敬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们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敬讲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5: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欢迎来到六月十七号星期三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虽然天气越来越转趋稳定哦，但时不时偶尔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况啊，只是这个时间哦没有像前几天来的那么长。那么今天呢，中央气象署说还是受西南风影响，环境还是比较不稳定，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上午北部跟宜兰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而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

的地区以及宜兰花莲山区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的情况哦。那另外东南部地区则可能会发生焚风现象，所以可能在东南部台东地区要多留意到这个天气，感觉起来是体感不是会太舒服。好，不过呢到礼拜四礼拜五太平洋高压慢慢往西升了，所以天气也会越来越稳定，然后就会转成是蛮夏季典型的这种高温炎热的天气哦，所以这几天的温度还不算太热，其实像今天没有下雨哦，台中地区的温度现在也已经超过30度了哦。好，那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国一北上啊，大概在105公里过后，那一侧有移动性施工的关系，最后方大概有一两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则是有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原本在大雅系统台74线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原本有一些排队的情况，那么在早上10点钟的时候已经接获到说这边车流慢慢都疏解了。台中市区方面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兴路之后，外侧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没有造成后方堵车的状况，车流都还算顺哦。

来自于小乐吴思贤所演唱的歌曲《还得是你》。国道一号南下泰安服务区入口匝道转弯的地方，刚刚有小客车冲撞到了安全岛里面去了，所以这个事故在等待处理。在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入口匝道转弯的地方，这边有小客车冲进到了安全岛。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则是过头份之后，大概在105到104公里内侧有移动性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两公里左右。那此外，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至于在台中市方面呢，太原路往中清路过崇德路施工封闭哦，那周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而台湾大道往沙路过福安路之后，慢车道施工的关系只

剩下机车道可以通行，结果目前安和路到福安路这一段、哦、现在台湾大道要往沙鹿方向，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哦。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蔡伟忠，我从事的是运动品牌与运动媒体行销的工作。我的工作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成功的人找方法，失败的人找借口。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也会有怨天尤人、怀才不遇的想法，总是把自己的挫败归咎于他人或环境。但后来发现，唯一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不如赶紧去找出方法。想法改变后，我不断在职场上尝试与探索，最后将我的兴趣就是运动与天赋就是行销结合，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我不能改变老板，但可以换一个老板。如果再不行，那就自己当老板。也就是这样的工作哲学，所以我现在就自己创业啦。这个工作哲学帮助我从公司的小螺丝钉成为一个领导者，视野更广，心态也更正面。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现在这个移动性施工来到大概在104公里过后哦，所以往北缓慢缓慢的在移动当中啊、那么造成的后方回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慢啊、请朋友们要务必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那至于在国道1号南下部分，大概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间歇性车流，然后往南走泰安服务区入口匝道转弯的地方，有小客车冲撞进了安全岛，那目前呢还在等待处理当中。那此外，台中市方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福安路之后、哦、在慢车道就是侧车道这里施工的关系，只剩机车勉强可以通过而已，所以导致后方呢

现在是一路回堵到了安和路哦。那在太原路要往中清路过崇德路，施工封闭的关系也造成了周边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维持顺畅好走。

0: 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受到美国科技类股下挫冲击的影响，礼拜二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了 5.71%， 而台积电 ADR 也下跌了 3.5%， 所以台股间礼拜三呢，在晶圆双雄领跌情况之下，指数开盘就下跌了 123.92 点，以 45,685.27 点开出。在半导体领跌，联发科跟世新 KY 等 IC 设计、矽制材、 AI、 记忆体这些热门类股起火，加上航运哦，跟纺织以及塑胶、这个橡胶等传统产业也拉回的情况之下，指数开低走低，下跌650点，回测45159点。不过还好，在金融、光电跟塑胶这些类股逆势上扬，加上晶圆双雄跌势稍微收敛，所以早盘指数下跌了350几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又在更收敛一些哦，下跌241点，指数来到45567点，成交金额是5136亿，而上柜市场上涨了 1.76 点，指数来到 432.02 点，成交金额是1171亿。那么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大指数上涨了392点，指数来到69797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67点，指数来到8721.9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点，指数来到2448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点，指数来到409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0: 碰碰，你什么时候换手机呀？是订购的呢。
1: 对呀、啊，这是我工作赚的呢，要犒赏自己一下。
0: 是哦，可是啊，我们都只是青少年而已，哪有可能赚这么多钱啊？你该不会是去当车手吧？
1: 我才不会那么笨呢，那是犯法的，赚的钱也不踏实。这是我到我们的家里面工作，我爸妈给我的零用钱存下来的，而且这只是二手的，又不是最新的。
0: 哇，你很厉害呢，竟然可以存这么久，而且是靠自己的能力。碰碰，你真的是我燕燕的偶像啊，我也要跟你学。
1: 好哦，刚好我们家哦店里还缺人手，如果你愿意来帮忙，我可以跟我爸爸妈妈说哦。
0: 哦，谢谢你啦啊，但是哦我的手不巧，我想我还是认真念书吧。
2: 近年来不但诈骗太阳多变，诈欺集团也常常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以各种话术或者是诱因来招揽青少年从事诈欺的工作。应谨记不随意提供账户以及提款卡，打工求职应该寻求正当的管道，勿因贪图小钱而成为诈欺集团的共犯。拒当车手，青春少年不失手。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104公里内侧有缓慢移动的清扫工程，逐渐往北移动当中，所以导致后方带回堵1到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比较缓慢。而国一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不过目前整个车流的变化呢，大概是在国。

依南下湖口过后到湖口服务区过后哦，这一段路大概会有间歇性车流大的情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滩服务区入口匝道转弯的地方，有小客车冲撞进了安全岛，那目前还在等待处理。至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53.2 公里，这个地点在无期出口这个前的地方，在无期出口前的地方这边有火烧车的事故，那目前消防车已经抵达现场了。虽然说这个车辆是占用到外侧路间，主线是可以正常通行，好，但是因为火烧车的关系，也请朋友们经过尽量的避开外侧车道行车会比较好一些，比较安全一些哦。好，那有更详细的状况也欢迎朋友们如果有看到麻烦再跟警管汇报一下。在台61线南下 153.2 公里，南下靠近无期出口前的地方，外侧路线有火烧车，目前消防车已经赶抵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好，更精确的一些消息都麻烦朋友再帮忙做回报了。那台中市方面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过福安路慢车道施工的关系，只剩机车这个可以通行而已哦，所以也导致后方是回堵到了安和路这个地方。那太原路往中清路过崇德路施工封闭，周边车流则有增加趋势哦。送上是圣结石所演唱的歌曲《一定会追到你》。

好，刚刚看一下即时影像画面啊，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04公里到103公里之间，那一侧移动是清扫工程的关系，

冲撞进了安全岛，还在等待处理。至于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 153.2 公里无期出口前，这边发生了小货车抛锚，结果冒烟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应该是没有烧起来，但是烟蛮大的，那目前占用到外侧路间主线都可以正常通行。那目前公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消防车也已经赶抵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好，那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送上 Ozone 所演唱的歌曲《快乐的一天》。待会儿关心10:30，警广5分钟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机场第三航厦预计明年底完工，近半数报到柜台将采自助报到，旅客可以提前3到4小时抵达机场，透过自助报到寄放行李，不必受限于起飞前2小时才开柜的限制，享受更弹性且智慧化的登机流程。记者杨欣报道。
2: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总经费约1283亿元，未来预计将提供旅客年服务容量4500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第三航厦的特色包含天花板面积相当于16个足球场，将是全台最大的室内空间，以及独特的云顶天花板与 RGB 变色功能的灯光设计，在动线设计上简化旅客楼层转换，例如出境旅客从报到至登机不需要变换楼层，提供更直觉式的导引。
3: 我们会大量的使用这个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未来 T 三航厦大家从这个大厅进来之后的正中间，它就是用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大家如果要更提早来到机场也没有问题，透过自助报到，如果你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直接透过自助报到把行李直接寄进去，那我们会帮你管收好，并且把它运到该去的航班跟航机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在机场里面待3个小时、4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2: 桃机公司总经理范孝伦表示，未来进驻第三航厦的航空公司将以3家国际航空华航、长龙与星宇为主，航线部分则是会以北美、东南亚以及其他航线作为营运配置。金广记者杨欣综合报道。
1: 一名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之后卸下新房，近日下单时却被要求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

0: 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1: 警方查证发现，图男从去年10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员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图男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0: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启动2026民雄风味饮食探索活动，记者周佑谦报道。
3: 本次活动以笋残醉为主题，邀请数间商圈店家运用六家指标性在地品牌的食材进行料理创作，参与店家发挥极致的巧思，大胆打破传统框架。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那年轻人最大的优势就是创意啊，那还有很多所谓的怀旧的那这样的一个结合，所以创意再加上怀旧，那可以把民雄这个都市塑造得非常有个性，再结合上年轻人的创意，所以民雄是一个值得来玩的地方。
3: 以在地风味巧妙的变化，这些品牌最早可追溯至清光绪年间，接续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在地根基，是民雄最真实的饮食记忆载体。这次将创新的思维和怀旧元素相互结合，把民雄记忆中的在地风味与情感分享给全国民众。更多相关资讯可上嘉义民雄商圈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进入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5: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发生的几率。在北台湾地区，今天上午也有一些零星的小雨哦。不过这个降雨的情形也是逐渐趋缓哦。大部分的地区今天大致上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要特别留意，今天中午过后，午后雷阵雨是比较明显的，各地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阵雨。那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兰、花莲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一定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各地的清晨夜里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然后到了白天的高温各地大概来到31到34度，而且台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粉风发生的几率，包括花东、凤谷地区气温也是比较高一点，所以也请花东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那么今天西南风还是稍微偏强一点，在桃竹苗以及绿岛、马祖可能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7: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6: 当然是都美呀。
7: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6: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7: 跨温层的意思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6: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7: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6: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7: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6: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

0: 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的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啊，大概来到103公里，这是过了头份接近新竹系统，那一侧有移动性的清扫工程，缓慢的往北移动，所以目前造成方回堵大概有3到4公里。车灯尾端呢，可能在108公里附近啊，这边就开始车多，速度开始慢下来，然后渐渐的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还是车多路段。那另外呢，在这个是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3.2公里，在57出口前外侧路线有小货车因为抛锚的关系，结果产生大量的浓烟哦。那目前消防车已经来到现场，那事故是占用到外侧，主线可以正常通行，没有问题。原本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路过福安路慢车道的施工已经是撤收了，那原本后方车多回堵到安和路的情况，现在已经完全的都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倒是在太原路往中清路过崇德路这边施工封闭之后呢，也导致周边道路出现了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大概接近新竹系统交流道之前的地方，目前大概在指标靠近102公里哦。这边内侧是有移动式清扫工程缓慢往北移动的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大概有3-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比较慢。那此外，国一的南下在湖口到湖口湖区，目前车流越来越大哦，这个速度越来越慢。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搭上来讲都是维持顺畅好走，而原本在台61线南下99.6公里大山路段内侧有坑洞已经是排除了填平了，那台61线呢，在南下153.2公里无期出口的地方，这边有小货车抛锚之后产生大量的浓烟那目前消防水车已经来到现场进行处理虽然不影响到主线行车，但还是要请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注意一下。那此外呢，在省的在这个台中市区方面，河南路往中清路靠近中科路外侧施工的关系，现在后方车流其实没有受影响哦，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那太原路往中清路过崇德路施工封闭，就导致周边车流有增加趋势了。好，任何路况提供补充，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啊。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这个端午连假的时候天气是不错的啊。好，所以预估会有大量的旅游的人潮跟车潮。那公路局预估在南投县的日月潭还有清境农场合欢山这两大旅游轴线会吸引大批的游客，所以建议大家最好能够做好行前的规划啊。那根据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说呢，端午节连假从6月19号礼

0: 礼拜五开始到6月21号礼拜天为止，总共三天。那如果按照往年的廉价交通统计的资料来看的话，往返清境跟合欢山的台十四甲线廉价会出现旅游车潮，所以建议当天往返旅客在上午10点以前，那另外过夜入住的旅客则可以在下午3点以后进入。那另外呢，公路局特别提醒，因为合欢山停车空间非常的有限，而且呢都是3000公尺的一个高海拔山区，天候多变，所以上山前务必要先查询一下气象、路况跟停车的资讯，那么以及规划旅行备案这些来做因应哦。而且台十四甲线呢，因为路面非常的这个狭窄，然后又蜿蜒，所以大家要注意身体状况，养足精神再出发，避免疲劳驾驶哦。那另外在日月潭这个轴线的部分呢，台21甲线预估连假期间每天上午的12点到下午3点是容易拥塞的，那当天往返游客建议在早上11点钟以前抵达，那过夜入住的旅宿的客人呢则可以在下午4点钟以后再进入日月潭地区，以避开用这个时间分流来避开这个车潮。那另外呢，这个也提醒从埔里出发要前往日月潭的的游客如果因为日月潭水社路段的车多回堵的时候，也可以调整行程，改由台21线的九龙路口左转，然后接台21甲线往伊达邵的方向来环潭游憩，这个也可以避开车潮。那如果有些人不在国内玩，要去国外玩，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到那因为端午节连假从6月18号到6月22号呢，是桃园机场的一个疏运期间，那总共有5天那预估总运量大概会是 71.3 万人次，平均每一天大概 14.3 万人次，那预估单日最高峰呢则是会落在6月19号，那么会高达 14.9 万人次。那机场公司也建议旅客要提早3个小时以前就抵达机场，那么你可以用手机网络报到自助行李托运以及自动通关证照的查验这些智慧化服务让你的出国行程可以更加的顺畅有效率好，这个是有关于在端午节的部分这个出国旅游的人潮很多很多，所以大家都要多预留一些时间，避免有一些突发状况之后来不及搭飞机来送上郭家伟所演唱的《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我》，就不再回来。
1: 从来都没有想过你有一天会离去。

这位歌手叫做郭嘉伟，所以演唱的歌曲《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再过两天就是端午节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到粽子了啊？有些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吃粽子，然后家家户户在过端午节的时候，其实也都一定啊，不管你是用买的或者是自己包的啊，就是一定要吃个粽子，就有过节的那种仪式感跟氛围啊。好，但有一些人呢，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吃完粽子之后开始就容易觉得昏沉想睡，精神不济，甚至整个下午提不起劲来。那就有人在网络上流行说这种叫做炭晕啊，就是不是炭晕，是晕炭啊，晕炭来形容这种餐后疲倦的现象。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好，那根据这个卫福部丰原医院营养师林瑞元，他就说呢，传统的粽子大部分都是大量的糯米为主体，然后再搭配五花肉啊、咸蛋黄、花生跟加工的肉品啊，这些高热量的食材。那一颗传统的肉粽热量大概就高达500到600大卡，哇，这对于要减重控制体重的人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具有充满威胁的一个食物哦。那大概就占了成人一餐建议热量的一半以上。那由于这个糯米是属于这种高升糖的指数的食物，那吃了之后就容易造成血糖快速上升身体分泌大量的胰岛素之后，血糖又迅速下降所以可能就会有些人会出现精神不集中疲倦啊、嗜睡啊，这些俗称叫做晕碳的这种情况那营养师说呢，有很多人误以为是饭后你就想睡觉，这种很正常啊。但如果你经常出现只要吃完饭后精神就不济，注意力会下降，这种情况可能就是饮食的内容造成血糖快速波动的一个警讯那除了是热量的问题之外呢，传统粽子当中的五花肉、加工肉品都含有比较高的饱和脂肪跟钠的含量，那如果长期或大量的吃，可能会增加高血压、高血脂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代谢症候群这些族群以及高龄的长辈，更应该要留意整个摄取的分量跟食材的选择。那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呢，如果一次吃过多糯米的做的东西就可能会造成血糖明显的波动所以建议大家在端午节吃粽子的时候，你可以掌握减少精致淀粉增加蔬菜的比例，还有优先选择植物性蛋白质这三大原则，然后呢并且搭配当季的一个当地的蔬菜，比方说像地瓜叶、空心菜、丝瓜、苦瓜、竹笋、菜豆等等，这个都不但有帮助这个你的血糖的稳定，也可以减少长途运输所造成的一些碳排放好，那

0: 说到这个粽子的话，好，那因为可能我们有时候你不可能一次就全部把这个粽子吃完啊、哦。好，那没有吃完就要记得一定要这个赶快冷藏或是冷冻哈、哦。原则上哦，这个保存粽子的三个原则就是一个小时内吃完是最好了。那你没有吃完就要赶快冷藏或冷冻，避免长时间放在危险的温度地带，就大概摄氏7到60度，这个就容易让这个细菌快速的繁殖，好，所以大家的保存也要特别注意。那另外你加热粽子也要注意三个步骤，就是一定要充分加热，好，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确认完全熟透再吃，那这个部分都要提醒朋友，不管你在吃啊保存啊，好，这个都有很多需要注意到的妹妹嘎嘎啦，好，这是端午节的一些讯息。那目前呢，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二段要往后里方向，来到三丰路二段17巷这个地方，人孔盖施工坡还好，车流是正常的。好消息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3.2公里，无期出口前的火烧车事故已经是完全的排除了，好，状况解除。那至于在国道部分呢，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在102公里的地方，内侧有移动清扫工程车缓慢在移动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大概3-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慢哦，会有点走走停停的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依旧还是车多，这边速度还是比较缓慢。那其他路况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台东市的河南路往青海路靠近中科路外侧施工，不过还好后方没有出现堵车情况。好，待会我们在11点钟、哦、等候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要进行今天轻松11点单元。今天跟你来谈肌肉跟失智的关联哦，我们也会请体适能教练林正立教练来跟大家来好好的说明一下，那就来关心整点路况喽。
1: 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这是北上大概102到101公里内侧施工的关系哦，这是一个移动性施工，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大概有3-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比较慢一些。那另外路网图当中还显示国一南下大概从接近湖

0: 口开始，一路到湖口、福墟，甚至到竹北啊，沿途都有间歇性车流。好，这边呢是这个车子越来越多哈，速度有比较缓慢哦，所以这个路段行车多注意小心了。那其他中部地区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都下哦。
1: 轻松一点，
2: 再多一点，
3: 轻松十一点。
0: 今天跟大家来谈肌肉跟失智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体适能教练林正立教练啊，教练好。哎，好，等一下，那个声音没有进来哦。好，再来一次，来试试看。好，那个。可不可以请教练再跟大家问候一次，看看这个声音是不是有进来？哎，好像声音没有进来哈。好，等一下，我再试试看。来，我们等一下再来试试看哈，到底是什么原因声音没有进来这样子？好，我先来放的音乐哦。

0: 好，我们再请教练再跟大家问候看看哈。来，教练，
1: 好，季谦早安，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0: 太棒了，好，声音进来了。好，来，我们先来谈这个肌肉跟食指之间的关系啊。好，来，这个教练，本身您自己怎么去研究这个肌肉跟食指之间的关系呢？你怎么会知道说这个肌肉跟食指之间是有关联性的呢？
1: 因为肌肉啊，其实它不仅是我们行动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保护大脑的一个关键。
0: 对，
1: 因为我们肌肉能够分泌有益神经的肌肉激素，
0: 是，
1: 然后这个是可以降低失智的风险。
0: 嗯，
1: 对。那如果是说肌肉量不够，活动量降低，那大脑的刺激就减少，就很容易形成失智的风险。
0: 是，好，因为教练你自己本身哦是做体适能的教练嘛，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哎，就你食物的经验上面，真的失智跟这个肌肉之间是有一些关联性的呢？
1: 就是早期可能大家就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台湾也是高龄化嘛，
0: 对，
1: 好，对，所以大家就会在研究。最害怕就是失能跟失智，
0: 嗯，
1: 然后后来就会发现，其实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就会分泌很多的肌肉激素，
0: 是，
1: 那这些激素呢，就能够传达到大脑，防止这些退化，
0: 是，
1: 对，然后失智呢，也是跟慢性的发炎有关系，
0: 哦，
1: 对，所以有充足的肌肉量呢，就会让这个慢性发炎降低，
0: 嗯，好。因为这个我们早期我们大概都在说齁，这个预防失智其实是要多动脑嘛齁，就是其实我们都会把它 focus 就是在那个脑子要动啊，然后你那个脑子活化啊，其实就可以预防失智。可是我们其实很少关注到说，哦，原来肌肉跟我们的这个大脑之间失智其实是有一些关联性的，所以这蛮有趣的齁。那我们肌肉到底怎么影响我们的大脑呢？
1: 因为就是其实防止失智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多一些社交活动。
0: 对。
1: 对，那如果肌肉不足的话，你会感到好像不喜欢出门啊，或者是觉得出门很怕跌倒。那这些社交活动减少，然后大脑的刺激就会减少。
0: 嗯嗯。
1: 认知功能就会下降。
0: 是。
1: 对，所以其实肌肉跟失智也是很有关联的。
0: 所以教练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很少社交互动，我们就很少出门，我们就很少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些活动，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因为我们需要跟人互动嘛。
0: 对。

0: 在跟人互动的时候，头脑就会动。那如果发现自己好像有点走不出去，害怕跌倒或者一些状况，这样子就一直待在家里，这样变成认知功能就会减少。
1: 是
0: 对，所以就是这个
1: ，OK，
0: 关系。
1: 哦，好好，那肌少症跟失智之间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关联？那肌少症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失智上面的危机吗？
0: 就是认知功能会减少嘛，就是不想出门，然后对一些事情也都没有任何的动力，然后头脑就没有在动，然后头脑没有在动，就会增加失智的风险。
1: 好，可是这里特别提到说肌少症啊，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会构成肌少症呢？
0: 我们有几个检查的方式。那当然最标准还是要去医院检查。那在家里有一些居家的检查，就是例如，小腿的食指跟大拇指扣起来，如果是整个扣住，然后有空隙，就表示比较容易有肌少症的风险。那男生的话，如果小于34公分，女生小于33公分，这些都是比较有风险。还有握力，男生小于28，女生小于18，这些也都是比较有肌少症的风险。
1: 好，所以刚提到说那个33公分、34公分，这个是指小腿肚吗？
0: 对，就是小腿最粗的那个地方，小腿最粗的位置。
1: OK，好，如果少于这个，其实就会有哦。那其实往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往往忽略了这个肌少症的存在，因为你都觉得你好像就活动如常啊，你也不觉得你自己有肌少症啊。可是等到你一跌倒了之后，或是你站不稳，经常跌倒，你才发现说，哇，原来是肌少症的关系，那时候就有点来不及了，对不
0: 对，所以平常就要养成规律的运动，还
1: 对？
0: 有阻力的训练。
1: 好，那这刚好就是教练您的专业嘛，哈，你的专长的部分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有效的刺激我们的这个肌肉的生长这个部分嘛，哈，所以因为我们刚谈了很多肌肉其实是跟肌少症之间是肌肉跟大脑跟这个失智是有一个高度的相关的。那既然有高度相关，那可能我们就要来回过头来增加我们肌肉量嘛。那怎么样能够增加肌肉量呢？
0: 其实肌力的训练很简单，只要肌肉收缩，它就是一个训练。像例如我们踮脚尖，小腿就会收缩，这个时候就可以练到小腿。然后半蹲的时候，臀部就会收缩，这样子也可以练到臀部。其实就是要让肌肉收缩，收缩就会分泌肌肉激素，这就是最重要的。
1: 好，所以这讲起来很简单呐，哈。可是怎么样能够有效，然后能够持续，然后能够维持，这个是蛮重要的地方嘛，哈。所以通常教你都怎么样子来帮助这些学员们呢？
0: 其实最重要的规律的运动，每周大概2到3次，然后每次20分钟到30分钟的阻力训练。对，就是可以拿个水瓶啊，可以拿个哑铃或者是弹力带。这些给身体多一点的刺激，
1: 好，哎，教练你自己本身哦，从事这个体适能教练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呢？
0: 应该超过20年
1: 从20年。
0: 了，
1: 好，那
0: 对。
1: 所以你早期的时候你就没有关注到这个议题，是不是？就是你这几年才慢慢关注到这个议题吗？
0: 对，因为早期大部，因为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到超高龄的环境嘛，所以那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注重在有氧啊、心肺。然后后来就是这几年，大家都会知道肌少症这些名词，对，所以就是慢慢的就会把就是专业放到这一块。
1: 好，所以那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发现了？哎，好像肌肉跟失智之间有一些关联性，然后你放在这里再钻研呢？
0: 就是看一些报道，然后讲到哦，原来失智跟肌肉他们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然后后来就会在我的教学里面再加上一些

0: 变化，就除了单纯的训练，再加上一些手啊或者一些速度的变化，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肌肉的刺激。
1: 是你怎么融入在你的教学里面，让学员可以吸收？
0: 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还以为会把我的主题先想好，然后带入什么动作，对，然后再加上什么变化，让大家头脑可以刺激，就是不要只是单纯的单一动作，对，就是手脚的并用啊，或者是拍子速度的变化，就可以练到心肺，对。
1: 好，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你通常都是怎么样做呢？因为我知道我有朋友上老师的课嘛，他就觉得哇，受益非常多啊，他就觉得真的很值得推荐给大家这样。所以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通常老师你都怎么样子在这个教学的现场如何来带领学员呢？
0: 例如我都会先示范几次，然后再来我就会让学员自己做，然后我再去看他们巡视动作有没有正确。还有，如果今天我要设计的是一些手脚并用的动作，一样我也会示范几次，再来就让同学自己动脑，自己想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对，这样除了又可以练到肌力，又可以练到脑力。对，
1: 比方说，我今天是学员，我们来这个试试看好了。老师，你
0: 好。
1: 就直接教我，然后我透过我们广播的方式，看我能不能学到一些什么，这样。
0: 像我们就可以踮脚尖，然后把小腿的力量建立起来，对，然后核心的力量，
1: 核心
0: 好，然后再，对，就是肚子也要保持稳定的状态，对，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会停留个2秒或3秒，然后到最后可能会停个10秒，让大家再得到更多的刺激，
1: 好。可
0: 对。
1: 是这时候有可能踮脚尖，有些人就会晃得很厉害呀，对不对？
0: 对，这个时候手就可以扶着墙壁或者是扶着椅子，对，让专注力放在小腿的位置。
1: 所以专注力是帮助我们在做很多动作的时候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会帮助我们，用力要用对位置，是不是？
0: 就是专注在我们要训练的那一块肌肉上面，可以让效果更好。所以有时候我在教学的时候会跟学生讲，这个时候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就专注在我们要训练的那一块肌肉上面，不要被外面的一些影像影响。
1: OK，
0: 对。
1: 好，这样也比较安全一点哦，又可以训练到对的位置，这样子。
0: 对，就是不会被外面的影响影响，专注在自己的身体上面。
1: 好，也就是动作做好了之后，慢慢再加上那个时间的长度或者是强度，是吗？
0: 对，然后如果稳定了，下半身稳定了，可以再加一些手的变化，例如往上做肩膀，或者是往前做胸啊之类的。
1: 好，所以通常会比较着重在肌少症这个部分的话，会比较着重在下半部嘛，我们的下肢的一个训练会比较多吗？
0: 对，因为我们肌少症就是从下半身开始，所以就会发现，其实，在路上很多人都是，肌肉不足，就是坐轮椅嘛，但是他们的手都是还可以活动，对，所以臀腿就是最容易肌肉流失的地方。
1: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自己要训练，其实臀腿这个部分可以多加强，这样子，
0: 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臀腿就是我每次上课的重点。
1: 因为那支撑身体很重要的地方，
0: 对，就是地基呀、
1: 有人说我们的脚是人的第二个心脏，有这种说法，好，所以这个下半身的这个稳定度就非常重要了哦。好，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肌肉跟失智之间有没有什么我们没有谈到？但是老师你特别想要跟大家说明的？
0: 我还有就是阻力训练，就是要让身体有一点超过自己的负荷。
1: 什么意思呢？这个有点抽象。
0: 就是我们的身体已经习惯这样子的训练，那可以最简单就是在拿一个水瓶，

0: 或者是一个哑铃，
1: 对，
0: 比平常的重量再多一点点，这样子就是一个阻力的训练。
1: 哦，好，超过平常我生活日常当中会用的一些力量，这样子。
0: 对，哦、对对对，还有就是补充蛋白质，运动后补充的蛋白质就是可以让肌肉激素发挥到最大的修复，还有增肌。
1: 哎、欸，通常很多人会吃那个蛋白粉啊，对不对？
0: 嗯，哦，对。
1: 那这个老师，你的经验上面你会怎么建议呢？
0: 就是运动完就是快速的补充蛋白质，这个时候效果是最好的。
1: 你是说运动完马上补充这样吗？
0: 可以的话，可以的话
1: 哦，可以的话马上补充。
0: 嗯，哦，这个时候的肌肉是有一点点受到一点点破坏嘛？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是最需要养分。蛋白质的时候，那快速把它补充进去就可以达到增肌的效果。
1: 是、欸、所以通常那个蛋白粉也是喝蛋白粉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它比较方便也比较快速这样。
0: 对、
1: 哦、
0: 对 对, 對、
1: 啊、但如果有些人不喜欢吃这些东西，那吃什么东西会比较能够立即补充到呢？
0: 像豆浆或者是鸡胸肉、豆干、这些都可以，鸡腿啊、这些都可以。
1: 哦，好，肉类哦，肉类也是一个蛋白质。那如果植物性就是豆类，是这样吗？哈，
0: 对对对对，毛豆啊之类的。
1: 嗯，好好，那还有其他的吗？就是你要再补充的，
0: 还有一个充分的咀嚼，因为现在人吃饭都太快了，
1: 真的。
0: 在咀嚼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把这个传送到大脑。充分的咀嚼是很重要。
1: 是，传送到那什么意思呢，老师？
0: 就是我们在咀嚼的时候，会有一个传递到大脑的这个肌肉激素，所以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要慢慢的吃。
1: 嗯，
0: 对。
1: 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咀嚼、在咬东西的时候，这个动作其实会刺激到我们的神经，然后传递到大脑，这样吗？去活化吗？是吗？
0: 对对对，是是。
1: 哦，好好好，所以慢慢嚼这个也是刺激大脑，是这样？
0: 对，
1: 哦，
0: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嗯，好，那其他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0: 嗯，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当然要起来动啦
1: 哦，
0: 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啊、要有具体行动，是这意思吗？
0: 是，对，就是起来动，就是刚才有讲的这些什么踮脚尖啊，或者是半蹲啊，这些就是要动。
1: 对, 對
0: 就是起来动。
1: 好，因为刚我们只有谈到踮脚尖，那如果是半蹲的话、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事情？
0: 半蹲的话，其实只要从椅子上离开一点点就好了，不一定要整个起来很多。其实主要就是收缩，就是收缩。你要感觉到你的臀部是有在收缩的，这样子就够了。
1: 嗯，那个收缩是我们有在用力，是这个意思吗？
0: 是是是是，可以把手放在臀部，然后当你在做蹲的时候，会发现整个臀部是往内集中。
1: 嗯，
0: 这个就是收缩。
1: 嗯，
0: 对。
1: 嗯，好，反正就是总结就是，不管怎么样动都好，这样子哦，因为
0: 对，就是要起来活动，
1: 因为年纪大了，就通常就越来越不想活动这样子哦，所以
0: 对，
1: 所以现在老师，你的这个高龄的这个学生是越来越多了哈、哦，
0: 对对。
1: 嗯嗯，是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有这样的概念性，所以就觉得应该要找老师好好来学一学这样子齁。
0: 因为现在的大家都害怕肌少症啊。
1: 嗯。
0: 但是又可以活很久。然后大家都希望健康的活久一点。
1: 好，所以这个品质很重要齁，就是我们健康的品质这个部分。
0: 对。
1: 可是都要从平常开始，日积月累开始这样子。那如果以老师来讲，老师您的建议是我们一天大概要做多少的运动量，或是一个礼拜要多少的运动量，这样才能够真的能够维持这个好的一个体能状态呢？
0: 其实一个礼拜啦，至少要一次。
1: 嗯，
0: 大概90分钟的肌力训练，
1: 嗯，
0: 至少最少这样子是60分。
1: 对，
0: 那如果还可以的话，再增加当然是更好的。
1: 嗯， 但不是只有这个肌力训练而已，对不对？其他的训练还是要嘛，哈。
0: 肌力有时候它可以带入一些心肺。
1: 嗯，是。
0: 例如，我把我们习惯的动作，把它速度改变一下，这样就会喘。那、喘的时候就可以训练到心肺。
1: 哦，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年纪越大了之后，其实那个肌力训练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再来再搭配心肺功能的训练，这样子。
0: 对，那医生说，如果肌力跟心肺只能选择一个，那就要选择肌力。
1: 嗯，
0: 两个当然是最好啦，那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只能选择一个，就是要做肌力。
1: 对，而且肌力比较不会受到场域的影响，对不对？
0: 对对对、哦，就是起来动就对了。
1: 对 ，OK， 好。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呢？或总结的有没有，老师？
0: 嗯，总结的话就是大家还是要起来活动，然后不管做多少都没关系，一天一天的累积。
1: 嗯，
0: 然后它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其实只要感觉到肌肉的收缩，臀部、肚子、小腿、大腿有在收缩，这个就是肌力训练了。
1: 嗯，
0: 就很简单。
1: 是，像比方说看电视的时候，做家事的时候，一点点时间都可以转起来这样子哦。
0: 可以啊，看电视的时候踮脚尖。
1: 对。
0: 做家事的时候蹲着做。
1: 是。
0: 对、哦、这些都可以训练到。
1: OK， 好，今天就非常谢谢体适能教练林正立老师，谢谢您，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哈，流量部分大概就是受到了这个移动性清扫工程的影响啊、所以目前还有车多哈。这地点大概是接近新竹系统的地方。那目前我看这个即时影像画面，其实车流慢慢的都越来越顺了啊、哦，所以应该是整个清扫工程对于这个堵车的影响性，现在几乎。看起来大象都已经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耶，好，所以目前在国一北上啊，从头份开始到新竹系统，原本的车多情形都已经疏解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靠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的情况。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状况。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那目前台中市在学士路往进化北路、靠近建行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目前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形。而河南路往青海路靠近中科路外侧也有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而太原路往中清路过崇德路之后施工封闭，这个施工倒是有导致周边车流有比较大一点点的情况、好，任何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做更新或者是做补充了啊。好，每一次我们进行这个单元的时候，其实可能都会有一些偶尔突发状况，像今天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好，这个电话的线路上面连线上面就出现一些情况，这样。不过我们就是因为现场节目，所以常常会有一些随时的状况哈。好，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谈的是轻松11点的单元内容就是跟你来谈肌肉跟实质之间的关联，如果大家有兴趣要再次收听，都欢迎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千是记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都可以再次收听到我们单元的节目内容，也欢迎你可以转传分享哦。好，来送上文慧如所演唱的歌曲，就是刚刚老师讲的，就是起来动起来走就对了了哦，这一首歌叫做《走走》。待会儿关11:05，东台湾新闻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消防局餐费核销不实弊案向上延烧，检方查出消防局长徐松义涉嫌在办理公务餐费时以少报多，并挪用一零款项购买酒水以及支付私人餐宴，林姓餐厅业者则配合开立不实单据，讯后预支徐松义500,000元交保，林姓业者50,000元交保。花莲一名32岁的王姓男子驾车在花莲县吉安乡建国路二段路边切入主干道之后突然停下，导致骑机车双载的一对夫妻闪避不及撞上，喷向对向车道，又被对向车撞上，其中先生颅内出血还在抢救，肇事责任归属还有警方在调查厘清当中。32岁的王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原本停在花莲县吉安乡建国路二段上，突然从路旁驶入车道，随后又停在马路中，疑似要等待对向车通行后再左转。36岁的胡姓机车骑士负载32岁温姓妻子闪避不及，直接撞上，猛烈的撞击下，机车上的两人瞬间连人带车喷向对向车道，在遭陈姓老翁驾驶的自小客车撞上，胡姓男子头部重伤，颅内出血，经手术抢救后还在插管治疗，后座的妻子则脚部骨折，全身多处擦挫伤。吉安警分局交通组长刘润年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肇事责任归属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2: 王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实，同向执行的由胡姓男子所骑乘是普通重机车发生碰撞，机车受撞击后再弹撞，由陈姓男子所驾驶之自小客车，胡姓骑士有颅内出血，温姓乘客脚部骨折及多处擦挫伤，后续由救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详细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 检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开车起步前应保持警戒，并令让行进中车辆优先通行，行进车多路段也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防御驾驶观念，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交通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协助原乡开创农产新出路，宜兰县大同乡乐水部落红肉梨正值产期，却面临采收期集中通路受限等瓶颈。花莲区农业改良场开办原力学堂，将教室搬进了部落，传授果干跟蜜饯的加工技术，协助提升产值。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大同乡乐水部落的红肉梨种植面积约 2.5 公顷，年产量4万多斤，但是因为六成产量都仰赖

0: 盘商收购，而且加工产品单一，盛产时常常面临果实腐败的浪费。为了突破产销瓶颈，花莲农改厂在乐水部落办理红肉里加工利用班。兰阳分厂分厂长陈继成说，
1: 那现在正是大同乡乐水部落的红肉里产季，我们也特别在部落开办这个原力学堂，那透过食品安全观念和蜜饯的实作体验，我们来带领族人从原料处理、糖制技术到成品的制作，来解锁整个这一个加工的核心技术。
0: 课程特别邀请助理研究员陈伯翰担任讲师，除了建立学员正确的卫生管理观念，更透过原料处理和糖制技术的实作深化学习。农改厂强调，未来将持续培育原乡人才，协助部落建立多元加工技术和品牌，降低对生鲜市场的依赖，为乐水部落注入永续成长的新动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端午佳节前夕，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慰问第一线执勤同仁，并颁发端午节加菜金，向同仁表达节庆祝福。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除了勉励同仁持续坚守岗位，守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之外，也提醒大家在繁重勤务之余，注意身体状况，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工作，持续的提供优质的警政服务。道分局四组警务员叶宗豪提醒民众，
4: 端午节连续假期将至，返乡及出游车潮预计将大量涌入台九线等主要道路，大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加强重要路口及景点周边巡逻，维护交通顺畅与用路安全。
3: 另外也提醒，连假期间车流集中，用路人应提前规划行程并避开尖峰时段，行经车多路段务必保持耐心，切勿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以免造成交通拥塞或事故发生，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车大众运输工具，避免酒驾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4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东部25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纵横股海，
7: 掌握行情，
6: 股市看盘。
8: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389点，指数来到45420点，成交金额是7359亿。上柜市场上涨了 1.31 点，指数来到 431.57 点，成交金额是1679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521点，指数来到69926点，快逼近7万点了。那韩国综合指数呢，则下跌了18点，指数来到870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63点，指数来到24330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4点，指数来到4077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9: Amazing，
10: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
11: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丁。叮叮叮叮叮呐、啊！
10: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金、三金、四金啊
11: ？No， 是金和呀，金和名，金够最金和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嘛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0: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11: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马来博影台61线拖吊停在侧车道路。

0: 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0: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0: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0: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流大，那南下部分呢，从湖口到竹北间歇性堵车啊，速度也比较缓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不过目前国三北上龙井出口要往台中市区方向的这个匝道，快接近到平面道路的向上路的地方，这边有拖车抛锚哈，所以要从北上的国三龙井出口下来往台中市区方向的朋友，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啊。那另外呢，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要往台西的方向，指标 24.1 23.9 跟 21.4 还有 21.3 公里。好，这个是在土库路段哦，外侧路间以及外侧车道上分别有铁棍跟动物哦，这个往生横躺在这个地方都请大家经过特别注意，沿路上有几个状况哦，包含 24.1 23.9 还有 21.4 跟 21.3 公里，这边啊，分别是铁棍啊，跟这个有动物横躺在这边没有呼吸的情况啊，都请大家特别注意跟小心了。那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好，那么在新闻过后呢，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节目。现在11:41，送上洛克班所演唱的歌曲《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

0: 克，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欸，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哎，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还有两天就端午节了，三天连假了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呢，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状况，速度都比较慢。那另外国道三号北上从龙井出口下来，要往台中市区方向的匝道，快接近平面道路向上路了，这边有拖车抛锚，再次有朋友提供。那台78线台西古坑线在西行的 24.1 到 23.9 公里好，这个外侧路肩部分有铁棍，然后呢 21.4 到 21.3 公里在外侧车道上则是有动物，已经上天堂没有呼吸了。好，这个是往这个台西的方向来到土库匝道附近。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维持顺畅好走。

你赖秋演唱的歌曲《The Story of Us》啊，目前在台中市区方面啊，学士路往进化北路靠近建行路外侧有工程进行，河南路往青海路靠近中科路外侧也有工程，而太原路往中清路过崇德路施工封闭，导致周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出口匝道下来要往台中市区方向，快接近到平面道路的向上路的之前啊，这边有拖车抛锚停放。那台78线西行要往台西方向，来到土库哦，指标 24.1 到 23.9 公里啊，外侧路线有铁棍，然后 21.4 到 21.3 公里，这个外侧则是有动物往生了哦，横躺在这里没有呼吸。那另外就是在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从湖口开始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状况。有路况在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麻烦大家喽。

好，来自于李刚林跟陈思涵合唱的歌曲 Sugar Sugar。 待会我们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然后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今天陪伴你到中午12点半。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6.8 公里过桃园的中线有往生猫咪，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出口往市区方向的匝道有拖车抛锚，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 21.2 公里潭子系统前有自小客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邹冠庙，我是一位疗愈者。幸福是什么？对我来说，幸福之道就是分享我的所学。人生是一场不断学习的旅程，无论是从书本中汲取知识，还是从生活中获得启发，每一次学习都让我更加丰富。

富，而我认为这些学习的价值在于分享，让他们不仅仅停留在自己的脑海，而是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分享的过程不只是传递知识，更是一种双向的交流。我在与人分享时，往往也从别人的回馈中重新思考，学到更多。这样的互动让我感到充实而快乐。无论是一场小小的对话，一篇文章，甚至是一个微笑的启发，只要能触动人心，就是幸福的来源。所以学习是我幸福的起点，而分享则是我幸福的延续。我愿意把学习转化为分享，让幸福在更多人的心中流动。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黄建为所演唱的歌曲《再一次旅行》。中岛这边点空八分，徐太这不是轻松就电话是贵欠。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啊，龙井出口匝道下来，要往台中市区方向啊，靠近平面道路向上路之前，这边有拖车抛锚停放的情况。国道七大队说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而国道路网图当中显示，国道一号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一点车多，速度比较慢一些些。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部分，则是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湖口服务区。甚至到竹北啊，有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 21.2 公里，这个是往彰化方向，大概来到松竹，应该是过松竹了，外侧有小客车停放啊，占用到外侧车道的情形。此外在台中市区方面，永春东路跟岭东路口的地方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哦，所以影响到了往市区方向，现在车多回堵。那另外在台湾大道靠近工业区一路，这个慢车道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不过还好后方车流都还算是正常好走的情形哦。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剩下南下，大概从湖口开始到竹北，还有间歇性车多、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出口，要往台中市区方向的匝道，快接近到平面道路向上路前，有拖车抛锚。目前国道七大队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那另外呢，在省道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1.2公里，要往彰化方向，在过了松竹之后，外侧有小客车停放。这样到车道。那台中市区方面则是在永春东路永春南路跟岭东路口，永春南路岭东路口的地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么导致往市区方向出现车多了。而台湾大道靠近工业区一路双向的慢车道都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双向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哦。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的是世界杯足球赛的消息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在 G 组的比赛呢，红魔鬼啊第一站就陷入了苦战。那么靠着替补上阵的卢卡库在第66分钟门前制造进球的机会，让对手摆进乌龙球，才扳平了战局，最后1-1跟埃首握手言和，那么各拿一分积分。而法国超级前锋姆巴佩呢，在首度登场就梅开二度，包括了伤停补时的远射破网，那么帮助球队以3-1打败了塞内加尔，在 I 组开出红盘。而姆巴佩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14颗，并列史上第三。而25岁的挪威球星哈兰德呢，则是在他第29分钟的时候就率先破网，上半场就独进两球，也写下队史纪录，率领球队4-1击败伊拉克，也收下在 I 组的首胜啊。另外卫冕军阿根廷呢，则是在2026世界杯首战靠着38岁的球王梅西上演帽子戏法，以3-0大胜阿尔及利亚，那么小组赛开出了红盘。而今天是梅西生涯在国家队第200场出赛，也是生涯第27场在世界杯出赛，他这一场比赛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单场三记进球，也追平德国传奇球星克洛泽的16颗，并列历史进球王，那么也以38岁357天超

超越C罗，成为史上单场演出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再来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部分，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在第六局击出了中外野阳春炮，本季第15轰出炉，帮助道奇队取得1-0完封光芒，而这是道奇队本季第9次完封对手，是全联盟哦最多，并且以41-27，那么独居这个国家联盟西区的龙头。而大谷翔平明天将登板投球，挑战本季的第7胜。另外日本职棒部分，西武师台湾好手林安可持续在二军出赛，昨天对上日本火腿担任先发第5棒右外野手，五个打数敲出1支安打，赛后打击率勉强维持在 0.211。 另外呢，乐天二军台湾新星杨伯祥呢，则是对上巨人队担任先发第9棒二垒手，两个打数0支安打，吞下 1K， 赛后打击率是 0.283。另外中华职棒部分呢，台钢雄鹰本周含补赛面临6连战哦，打线在3局下攻出4分大局，欢迎王维忠相隔50天重回一军分摊先发。那王维忠也在队友前5局就拿下6分的力挺之下，用87颗球交出6局11分的优质先发，带领台钢是以6-1拿下对战中信兄弟4连胜，获选为单场 MVP。另外玉山全国青棒锦标赛 A 组胜部冠军战呢，由新北市跟桃园市在冠军战提前强遇哦。那两队呢又各派了古堡加商二刀流好手张以安、平镇高中王牌左投刘任佑来担任先发，所以吸引了有日本职棒、美国职棒、中华职棒多达超过25支的球团球探哦到场哦。那么连巨人退役名将长野久义也现身观战，那么最后呢，新北市是以3-2击败桃园市，率先抢下4强赛的门票。而 B 组呢，则是由台东县跟台南市之争哦。那结果台东县以3-1击败台南市，连续2年闯进到了4强。而败部的赛事部分呢 ，A 组由高雄市在延长赛以3-1击败云林，那 B 组呢，则是由花莲县以2-0完封台中市，花莲跟高雄继续保有晋级机会，那会在今天要分别跟桃园市还有台南市要来争夺4强最后的门票。篮球消息 ，PLG 桃园领航员昨天在总冠军赛第6战，靠着博朗砍下全场最高的25分，加上李家抗那么在中场前2分03秒的关键3分球，中场以72-69击败了富邦勇士，成功延长战线，逼出到了第7战哦。另外台湾在2026金恩杯女网亚大区2级赛事第一站遇上的是地主马来西亚，那么靠着万毅文以及杨雅一在单打，以及谢淑薇跟梁恩硕在双打都是直落而获胜，最后以3-0的点数呢旗开得胜，那么17号要在第2仗对上的是斯里兰卡。

0: 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清新。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

0: 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房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好消息，台74线中山快速道路西向 21.2 公里要往彰化方向，过松竹之后外侧小客车停放的情况，刚刚啊公路局回报说这个驾驶自行驶离了，就是已经自行把车子给开走了，状况解除。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啊，目前龙井出口要往台中市区方向的匝道靠近平面道路向上路前，这边有拖车抛锚，目前还持续在处理当中。而国道1号南下目前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台中市方面呢，在英才路跟五权西路一段路口要往文化中心的方向，朋友说快车道这边有卖玉兰花的阿婆，走路比较慢哦，所以请大家经过这个地方要务必小心一下哦。那台湾大道靠近工业区一路双向慢车道都有施工，而永春南路跟岭东路口这边有两部小客车事故，那目前这个有造成往市区方向车流比较大，速度有比较缓慢的情况哦。好，刚刚又再次有朋友提到说国道3号的北上，在龙井出口要往台中市区方向的匝道靠近向上路前拖车抛锚的情况，目前国道7大队的巡逻车已经来到现场做警戒了哦。那么在拖掉处理之前，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一定要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小心来通过了。好，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两个半小时轻松上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是吴永琪所演唱的歌曲《海边的囡仔》。那么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12点半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八大津贴下个月调升，预算卡关影响89万人，今年 GDP 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预估有机会。

0: 朋友们，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7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核定调升八大社会福利津贴，原本7月起实施，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因为预算审查还没有通过，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津贴。记者尤若淳报道。
1: 预计7月起调升的八大津贴，其中6项为社福津贴，是照顾弱势者，而另外2项为国民老年年金和老农津贴，但已经6月，预算还在审。卫福部长施崇良说，如果届时审查还没有过，无法办理6项社福津贴的追加预算，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
2: 以目前来讲，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之前的预算规模，就是没有增加的部分，就是按照这样子发，如果是要提高到我们所规划的把这个6大社福津贴都提升的话，那需要预算先审查通过，然后再办理追加预算。
1: 施崇良说，6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得追加预算，预估今年的经费增加65.9亿元，而国保老年年金每月调升至5000元，则涉及修法，时程较难掌握，半年约增加80多亿元的预算，影响的人数约有189万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随着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台股今天在台积电等电子类股走弱下回档整理，加权指数早盘下跌649点，最低滑落至45159点。不过盘中在塑胶与金融股走强下，指数跌势收敛。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为45554点，下跌254点。立委关切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否有望突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主机总处已经修正今年 GDP 到9%以上。随着 AI 产业表现强劲，机械业等出口表现优于预期，今年 GDP 有上修的机会。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委赖若龙指出，去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表现亮眼，后续也持续上修。部分的学者更预估今年全年 GDP 的成长可望超过10%。询问经济部长龚明鑫对此的看法。龚明鑫说，
4: 我想主机总处已经修正他的预测，大概是9点多了，
5: 9.33。
4: 对对对，那以这个趋势来讲，当然也我想这些金融机构也有他的基础了来做这样推估，
5: 所以应该是很有机会了。
4: 机会是存在的，还有其他的产业今年状况也比去年好了，
5: 对，
4: 包括所谓的这个机械业啊，他们出口的成长事实上前5个月达到2位数，比我们想象中要好的非常多。
3: 此外，外传台电将从8家公股银行取得3000亿元的专案贷款。龚明鑫表示，台电目前因为持续亏损，需要大量的资金做能源采购，资金主要是应用在短期的融通，希望未来能够争取拨补或是增资。至于未来核电如果重启，是否能够弥补亏损，龚明鑫指出，核电目前仍在自主安全检查，结果还无法。

0: 无法判断。如果通过重启，会有帮助，但程度有限。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扯铃教练鲁基贤涉共谍案，高院二审判刑10年6个月。北检另外查出鲁基贤涉嫌吸收华航签派员等人，泄露前总统蔡英文出访行程等资料，再遭起诉。北院今天判处鲁基贤合计12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针对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政府多次说明禁止中央与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这次会以两岸关系条例请内政部进行了解查处。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陆委会先前曾宣布禁止县市首长参加海峡论坛，但仍有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指出，政府各部门都积极协助农民能有更好的海外市场，像是最近在巴黎的芒果都销售完毕，也非常高价。政府没有禁止前往中国大陆与海外市场帮农民促销产品或推介观光。这次要禁止的是海峡论坛，
3: 因为我们已经严正的说明好几次啊，禁止中央跟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那包括您刚刚提的用视讯的方式啊，那这一次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一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2: 邱垂正也指出，国人附录行踪不明、失踪遭盘查，受到中共刑法限制人身自由一直增加，2024年为55位，2025年有221位，今年到5月则有85人，希望国人附录时注意人身自由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跨国人口贩运集团刊登不实广告，引诱泰国民众来台非法打工，高工时、低薪资且无休假，还限制在山区的货车车斗生活。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救出5名被害人，启动安置。记者徐俊学报道。
4: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结合苗栗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共组专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几个月来的搜证，深入山区农场救出5名泰国籍被害人，巡线破获由陈姓女子为首的22人跨国人口贩运非法中介集团。高雄市专勤队赵志成队长说，
5: 该集团透过脸书招募大批泰国籍人士来台非法打工，并在全台建立接应网络，取走被害人护照，限制行动自由，将被害人安置于狭小简陋的货车车斗或公寮居住。部分被害人只能自行前往附近野溪捕捉鱼虾或采集野菜充饥。
4: 集团非法取走泰国籍人士47本护照，出估犯罪所得将近新台币400万元，因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及就业服务法等罪嫌移送侦办。高雄市专勤队救出被害人之后，立即启动安置保护程序，由专业社工提供生活照顾、心理辅导及法律协助，并帮他们申请在台合法工作及居留许可，被害人才惊觉遭到严重剥削，对移民署及专案小组的及时救援深表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去年6月16号，台北市发生首起电动公车起火自燃事故，运安会今年1月发布事实资料报告，不过最终报告尚未出炉，运安会今天表示今年8月会完成报告。记者杨欣报道。
6: 去年6月台北市一辆大都会客运电动公车行经敦化北路时，司机察觉仪表板出现电池异常，随即停车并疏散乘客，随后车辆电池系统起火爆炸，车辆自燃烧毁，所幸无人伤亡。运安会事后立案调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与电池系统异常有关。运安会主委林信德表示，电动车事故调查目前已经列为运安会重点工作。
7: 这个大都会的电动车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我们在8月份会完成报告。那么电动车的整个事故调查目前是立为运安会的重点事项。
6: 有立委表示，交通部推动2030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世界各国目前推动的方向，因此不希望民众对电动巴士存在疑虑，希望透过完整调查厘清事故原因，并提出相关研究，如果只是单一个案不影响整体电动车，一般民众也可以更加放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

0: 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以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依毒驾及妨害公务等罪分别判刑六个月跟一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李姓男子两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食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三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李姓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事后李姓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五个月入狱，五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是以强暴罪，分别判处六个月和一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宝山总队西首宜兰县警局成功破获以洪姓主嫌为首的丧尸烟弹依托米纸贩毒集团，共逮捕7名涉案人，其中王姓跟李姓犯嫌在毒驾时遭警方拦获，经法院裁定共有3人遭收押警监。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宜兰地检署指挥宝山总队与宜兰县警察局经长期跟监搜证，见时机成熟，兵分多路，同步出击，捣破洪姓主嫌经营的毒品分装厂。弃毒过程中，警方在苏花公路拦查王姓、李姓嫌犯，发现两人驾驶车辆出现明显偏移，拦检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托米纸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等违禁品，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宝山总队侦查分队队长林义雄说，
4: 查缉过程中随即发现王姓共犯、李姓共犯疑似有驾车偏移的情形，发动拦检，经警方立即对其施用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专案小组趁胜追击，立即针对洪姓主嫌及集团成员查缉，成功将贩毒集团洪嫌及共犯五人全数拘提逮捕到案。
3: 检察官讯后，王李两人涉嫌毒驾已经严重威胁交通安全，洪姓主嫌则设有制造分装毒品，并且有勾串灭证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毒驾事件频传，酿成多起死伤。警政署去年引进毒品唾液快筛，遏止毒驾展现成效。幕后重要推手警政署警务正林少明，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条平安回家的路。他也因此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前年7月，三重一名员警遭施用丧尸烟弹男子冲撞身亡。同年9月，土城派出所所长也遭女子毒驾拖行殉职。一桩桩毒驾酿成死伤事故撼动国人。为遏止毒驾，警政署去年11月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执法，让过去拦查毒驾需花数十天采尿化验，大幅缩短到第一时间就能逮人扣车。
6: 我简单测一下就好了。你现在涉嫌毒品案了哈？
2: 今年1到4月，全国警察机关已经查获了4725件毒驾案件，其中98%都是第一线员警主动拦查，避免可能的毒驾憾事再发生。
7: 不只是多了一个检测工具，而是让第一线的员警在面对高度危险的一个毒驾案件的时候，有更及时、更可操作的一个执法依据。交通安全不能只在事故发生后才检讨，我们必须想办法在危险真正造成伤害前就把它拦下来，只要因此能够少一件事故、少一个家庭破碎，这些反复研议、沟通、修法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是相当值得的。
2: 推动毒品唾液快筛的警政署警务正林少明，从警17年，曾历任县市警局巡官、所长、组长，5年前考上警政署，派任交通组，负责交通法规研修。 刚开始从第一线转进内勤稍有不习惯，但推动修法过程中

0: 功，让他找到了使命感。
1: 这份工作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可以守护他人的责任。所以每当参与这个交通法规修正或是这个道安制度的推动的时候，我心里常会想到，那我今天多做了一点努力，能不能让孩子未来走在路上能够更安全，每一位通勤上班的人们都能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0: 当初选择当警察是考量家庭经济，希望有份稳定的工作。17年警职下来，林少明越发觉得这份工作的重量与责任。他说，法规研修不容易被看见，但每个细节都有意义。他会持续努力达到交通零死亡的目标。虽然这条路很长，但他相信只要愿意一点一滴的改变，就可以往前迈进。
1: 以前我考警察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现在我留下来是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可以让更多人平安回家。
0: 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在外关出口前大货车停放路肩，另外还有很多空瓶子散落在全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出口匝道有拖车故障停放，继续往北 92.1 公里竹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停放故障车，另外有散落物在90.6 公里的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新店到木沼休息站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一线南下65公里在明星科大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坑洞，另外台66线西行 23.8 公里在平镇散路段前有棉被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群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的健康。记者林雨晨报道。
4: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5: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4: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50岁的王姓男子疑似缺钱花用，今天上午竟然持剪刀前往新北市板桥区的银行抢夺正要递交给客户的40万元，所幸行员机警按下警铃，警方在案发4分钟内将人制服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案发当时接获辖内台新银行报案，声称有一名男子持械抢劫，大批警力火速在3分钟内赶抵现场，再花30秒将这名灰衣抢劫男子反手制服，起获赃款新台币40万元以及犯案工具。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遭歹的50岁王姓犯嫌持锋利剪刀进入银行内，为何行员交付正要给顾客的现金，还未离开银行就遭员警逮捕，目前已送到派出所侦讯，现场采证调阅周边监视器，罪证确凿，后续将深入厘清有无共犯，并以抢夺强盗罪侦办。
7: 这个王姓嫌犯他本身也有窃盗前科，那这一部分我们还在积极的厘清当中，请勿上面的一个落

0: 啊，我也代表警察局谢谢啊这个银行的机警以及我们同仁的迅速抵达，勤务的落实。
1: 至于未来该如何强化银行安全机制，方扬宁强调三大原则，包含确保报案通讯灵活，强化警方金融机构巡签，以及拦截围捕应变勤务必须快速抵达，防堵治安死角。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确认感染源与一名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的病毒序列相同，疫情暂未扩散。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访问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4: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因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矿业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疫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3: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或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为酒驾被裁罚17万5千元，并被移送执行。虽然男子名下没有资产又避不见面，但执行署锲而不舍，持续清查超过10年，终于让已经戒酒的男子愿意办理分期缴款，重启人生。记者李明宗报道。
5: 现年62岁的张姓男子12年前喝酒后骑车上路，遇到警察执行酒测，并因酒精浓度超标被裁罚了17万5千元。由于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清查男子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而且避不见面，但执行官没有放弃持续调查。男子躲了10年，还是被执行署掌握行踪，经发函通知他到案呈报清场方案，已经戒酒的男子才终于愿意分期缴纳。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6: 那医务人士表示说，他已经戒酒了6到7年，现在也在努力工作中，所以他有意愿呢把这个罚款给缴掉，让他这个人生可以重新开始啊。
5: 台北分署强调，对于屡催不缴、恶意欠缴的义务人，执行署必定会锲而不舍强力执行，以全力遏止酒驾威风，展现贯彻公权力和落实国家债权的执行决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叶姓老翁自行调制药酒调养身体，他夜间驾车上路，车尾灯损坏，遭彰化警分局巡逻员警拦查，全身散发酒气，经酒测超标，因袭法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黄君伟报道。
7: 中镇派出所警员刘兆成、童云宁担负巡逻勤务，发现前方自小客车右后尾灯不亮，明显有损坏不予修复情况，影响行车安全，引导车辆靠边停靠接受盘查。
8: 大哥，你后面的灯坏掉了 后面的灯坏掉了。
9: 我不知
8: 道。对啊，这是生手机啊。这是生手机啊。车灯我不知道，你是喝药酒是不是？
9: 不，我刚才只输了而已，没了。我每天都会喝了。
7: 中正所肖孟帆副所长表示，叶姓老翁坦诚喝药酒舒缓骨刺疼痛，但酒测值明显超过法定标准，涉犯刑法公共危险，不能安全驾驶罪。
10: 老翁表示，平时饮用自制药酒作为养生进补习惯，自认不会影响驾驶行为，未想酒测能超过标准处罚，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
7: 彰化警分局呼吁，药酒多含高浓度酒精，饮酒后体内酒精浓度非常容易超标，药酒也是酒，只要饮用就绝对不能开车上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免害人害己，触犯法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工局表示，预计端午节连假车流量约为平日的 1.3 倍，其中6月20号国五北向宜兰至平林路段预计在下午1点涌现车潮，恐将一路持续到深夜，而收假日6月21号可能在上午10点钟就出现拥塞，预计晚间9点过后才能逐渐疏解。端午节三天

0: 院里是假期将在本周五到周日展开，南投县及吉警分局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观光景点周边加强交通疏导作为。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吉吉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吉吉火车站、车城风景区以及日月潭周边连外道路预计将涌入大量旅游车潮，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警方将在重要路口及交通节点部署警力，并依实际车流状况机动调整交通号志与疏导措施，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吉吉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2: 为避免违规停车影响交通动线，警方也公告部分路段于特定时段禁止路边停车，并规划部分区域开放路边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警方提醒用路人务必依照交通标志标线及相关规定停车，避免因违规遭到取缔开罚，也降低交通拥塞情形发生。
1: 吉吉警分局呼吁民众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及停车资讯，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与易拥塞路段，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或违规停车，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维护连假交通安全与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2026第二届身体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12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盛大举行。记者维尼报道。
3: 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以形形状状为主题，分为七大展区，总计上百场马戏、特技、跑酷等演出轮番上阵。奇幻森林中央还有一座可以容纳150位观众的山形马戏棚，带来 Focasa 全新定目剧《魔幻森林》，以及小丑 Mimo Fagai 的独角戏《行动代号爱出丑》。Focasa 团长林志伟说：“
4: 我们这次将近来到了20几个表演团体，然后有将近1/4是在地的团体。那这次的一个亮点还是这顶马戏棚，因为马戏棚从小时候的绘本、电影、电视，大家对它里面就是会不会有狮子、老虎跑出来，对它有想象。
3: 文化部长李远期许身体艺术节能每年都重返花莲，成为在地重要舞台之一。
5: 其实很想扶持台湾的团队成为一个品牌，就而且可以走遍全世界。那我觉得 Focasa 就是让我看到台湾一直缺少这样的儿童团队，而且大人跟小孩一起来庆祝。
3: 除了身体艺术展演，现场还有市集、乐团、DJ、派对、工作坊等多种活动。七月四号到十二号，就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北市联合婚礼即日起到6月26号下午5点开放报名。记者刘威报道。
6: 2026新北联合婚礼是以情定新北、永结同心为主轴，为百对佳偶精心打造时尚闪耀婚礼，从唯美场地布置到浪漫婚礼仪式，要让百对新人穿上婚纱，戴上专属对戒，在新北留下携手一辈子最感动的幸福起点。副市长刘和然指出，除了举办联合婚礼，市府更重视感生能养政策，期盼落实友善城市。
7: 不管是生育的补助，从之前的3万、4万、5万提高为4万、4.5万到5万，我想这是一个宣示性。我们更在意的是背后的价值，提供给我们年轻朋友，他感生的时候，我们公部门、我们市政府一起来陪他，一起教养我们的孩子。
6: 民政局表示，参加本次联合婚礼新人除了可以获得草山金宫首座对戒、实用家电3选1、淡水酒店住宿券等祝福礼，婚礼当天还可以参加市价近70万元的幸福好礼抽奖，奖项包括意大利及日韩航线双人机票、全自动意式咖啡机、洗碗机等50项大奖。欢迎涉及或是就业在新北市的未婚男女参加，如报名超过100对，将办理公开抽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世足赛追组赛事，卫冕军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今天交手。阿根廷靠着球王梅西上演帽子戏法，率领阿根廷首战就以3-0抢下开门红，收下3分积分。今天是梅西生涯在国家队第200场出赛，也是生涯第27场在世界杯出赛。他火力全开，单场3记进球，追平德国传奇克洛泽的16颗，并列历史进球王。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在快关出口前大货车停放路肩，另外还有空瓶子散落在全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在龙井出口匝道有拖车故障停放，继续往北 92.1 公里在竹林路段前外线车道也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南下4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有砂石车的后车斗停放在路肩，台一线南下65公里在民兴各大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坑洞，台66线西行 23.8 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棉被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嘛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红茶、
1: 绿茶、
0: 乌龙茶、
1: 咖啡、
0: 卡布奇诺。咦，百香果茶、
1: 花茶、
0: 水果茶。
1: 咦，
0: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1: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2: 欢乐午茶。
0: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很开心收听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太阳也是出来了，整体感觉是越来越热了。你今天有开始就是觉得开始闷闷的，然后也开始流汗了吗？那呢，受到这个西南季风的影响哦，昨天下午的时候，整个午后雷阵雨是非常强劲的，包括呢，在这个北北基还有中部地区都有很多这个积水或淹水的情势，那雨势也是相较比较大，到了晚间之后才比较好一些哦。那今天也是一样哦，受到这个西南风的影响，整个大环境还是不稳定，尤其呢是今天下午的时候也是容易有雷阵雨的发生。那呢这两天算是已经出梅了，接下来就会进入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那呢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下午的时候呢可能还是会有雷阵雨发生。那今天天气的部分呢，则是呢低温啊，清晨低温落在24到26度之间，白天的高温则是会在31到34度。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呢，下雨机会比较大，气温都是普遍落在25到29度之间的。那呢，还是提醒大家哦，这个受到高气压的影响哦，它雨区进一步的缩小了。那靠近山区之后的雷阵雨呢，都会以这个防势为主哦，所以呢，靠近山区的这个大家们还是要特别留意小心。到了礼拜六之后呢，整个太平洋高压会强势笼罩台湾各地呢，大致会晴朗炎热，整个大台北地区气温可能会上看到36度，中南部也有33到34度哦，所以整个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呢，应该就都会是好天气的，也是夏天正式到来的时间。好，目前呢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南下的湖口道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还有在南下的202公里快关交流道出口之前哦，这边的路间呢有大货车停放，那旁边呢是散落空瓶在全部的车道上，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小心留意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龙井出口匝道，要往台中市区的方向，靠近向上路口呢，这边有拖车故障哦，所以呢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那呢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过了惠来路之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呢持续施工当中，这边的车流量是正常的。台中市区的永春南路及岭东路的路口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也因此呢往市区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有拥塞的情形，今年都可以提前做改道。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林怡的《我喜欢靠在你的身后》。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1，我们来关心台股。加权指数下跌121.91点，来到45,687.28点。上柜指数上涨1.19点，来到431.45点。那雅股日经指数呢，上涨了384.18点，来到69,788.68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68.40点，来到8,7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9.99点，来到24,403.9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1.93点，来到4084.54点。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收听欢乐午茶。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稍稍大了一些哦，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了。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这个202公里处快关交流道的出口之前，外侧路肩呢有一台大货车停放在这里，那全部的车道上呢都有散落空瓶。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则是在龙井出口匝道往台中市区的方向，在靠近向上路口这边呢有拖车故障哦，所以停放在这里，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留意了。省道部分，台61件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在85到131公里之间的旗顶到房里路段哦，这边的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和查修。那呢，还有在这个 103.8 到 106.8 公里之间的苗栗后龙路段，这个外侧车道哦，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请您呢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些施工人员或者是施工车辆，都特别留意小心减速慢行。还有在省道台76线呢，也是在双向哦，从这个福兴到草屯路段呢，内外侧车道也都持续的在进行这个路面清扫作业。那台76线晚间呢，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10点会正式的进行这个八卦山隧道灾防的应变演练哦，所以呢会封闭60分钟，在9点到10点的时候进行封闭。也请您今天晚上如果在这个时段要经过这个台76线的这个八卦山隧道，都提前减速提前改道哦，因为这边已经是不能通过的地方了。综上王菲的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三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百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 1.4 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端午节将要倒数了，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呢，就是又到了吃粽子划龙舟的时间点了，所以呢在整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上面呢，也特别提醒大家要有心理准备，那个时候是呢这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地方，那也提醒您呢可以在避开这个尖峰的时刻，或者呢是进行这个道路上的规划，提前做改道，某些的地方呢如果车流量是比较多的，也可以利用清晨或者

的是这个中午的用餐时间的时候，这个比较离峰的时候呢来前进哦，这样子都可以避开一些尖峰的车潮。那相关的高速公路的这个疏导措施的一些管制，包括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还有收费措施呢，都可以呢提供给您做参考。只要上这个高速公路局的官网，或者是我们警广台中分台的脸书，以及呢收听警广，都可以得到最新的道路资讯状况哦。目前呢，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包括在国道一号的杨梅到麻豆，以及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还有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都是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太原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了崇德路这边的时候呢，有施工哦，那这边整个都封闭了，那周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河南路往青海路方向，在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以及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在建行路之前的外侧车道都有施工，那这边的施工路段车流都是正常好走的。那呢还有在民权路靠近平等街的双向内侧车道都有施工，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在台湾大道靠近工业区一路的双向慢车道这边呢，都是在施工当中，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都特别小心留意了。那以上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和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一起来听曹承摩的《为你流的泪》，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1: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军对无人机、反无人系统的作战需求始终存在，且日益增加。国防部副部长徐四俭表示，会依行政院指导，用各式各样方法补充相关作战需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针对台湾向美军购买 F-16V 战机的首架机返国进度，国防部副部长徐思俭指出， F-16V 的飞返属于机敏事项，目前还是依照9月底前来台这个时程管制，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大幅度删减，赖清德总统表示政府不会放弃，会另外提出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支持国军。徐思俭说，
3: 无人系统、反无人系统是现代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是必须要建立的。那因为这个作战需求始终存在，所以我们会依行政院的指导，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补充我们这方面的作战需求。
2: 对于火山布雷系统、次针飞弹及 MQ-9B 无人机等对美军购装备陆续于今年下半年交运，国军是否做好接装准备，徐思俭强调，任何新式武器来到台湾，国军都一定会同时做接装训练，不会等武器来再接装，每一项武器都是这样。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张姓男子违规驾车遭巡逻员警拦查，他拒绝配合并企图逃逸，当场被制止逮捕，车内不仅藏毒还涉嫌毒驾，专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现行犯等罪嫌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社口派出所员警日前执行夜间巡逻勤务时，在神冈区大丰北街与丰社路口发现一辆自小客停等红灯时，不仅超越停止线，还走走停停，随即上前拦查驾车的张姓男子。
5: 车子先靠边停一下，证件我看一下。
4: 过程中男子突然情绪激动，拒绝受检并企图驾车离去。社口所所长郑志明表示，民警大声喝令下车，男子仍不愿配合，员警抓准时机拔出车钥匙，以妨害公务现行犯逮捕。
6: 依法搜索在于车内查获疑似含第二级毒品依托米酯电子烟、毒品食用器具等物品，令经其同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依托米酯、鸦片类、安非他命等其他系统阳性反应。
4: 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羁押。毒驾部分则依道交条例致单举发。景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一名女大学生骑乘机车与汽车发生碰撞，造成头部重创及全身多处开放性骨折，所幸经医疗团队及时抢救，成功从鬼门关拉回来。医院特别呼吁，暑假将到来，交通安全更需留意。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女大生车祸后一度失去意识，被紧急送往员林基督教医院急救，到院时除了全身多处开放性骨折之外，还出现左耳漏液等疑似严重头部外伤征象。经紧急检查发现，病人有急性硬脑膜下血肿、蜘蛛膜下腔出血，伤势复杂而且危及生命。张基急诊部主任邱俊杰医师说，
8: 那经评估后为严重的外伤，所以后来转至彰化基督教医院以绿色通道的方式来执行。那在医院转院的过程当中一度昏迷经过紧急抢救以及跨科别的整合治疗之后呢病人已经恢复意识，并且已近期出院预计可以复原后续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7: 邱主任呼吁，暑假期间大家外出活动较多，容易导致严重外伤事故增加。由于机车缺乏车体外壳保护，一旦发生车祸，后果不堪设想。请民众及年轻学子在

0: 出游行车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小心驾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为您更新最新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 180.9 公里处南屯到台中路段，这边有散落物掉落。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交流道到过了湖口服务区这边车多速缓。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这个龙井出口匝道往台中市区的方向靠近向上路的拖车故障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安心的通过。那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220到219.4公里处的中兴到草屯路段内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在这里。北上哦，一样在同一个路段哦，在219.8公里处，在中兴系统到草屯路段内侧跟外侧的路道车路间哦，这边有散落很多个箱子。那加上刚才呢说内侧车道也有散落这个箱子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再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65.2公里处的大甲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放警告标志。那目前呢，驾驶是走下车的状况，应该是要查看车子的情形。但是这样子呢，在国道上真的非常的危险，尤其是国道这边的车速都是比较快的。那呢，也希望大家经过这边的时候呢，在经过165.2公里处的时候，路间小货车抛锚都请您减速慢行。需在往南下的202公里处快关交流道出口之前，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停放在这里。那呢，这个在全部的车道上呢都散落了很多空瓶哦，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过了惠来路之后，慢车道这边的外侧施工也已经撤除了，您都可以安心的通过。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68.20点，收在45877.39点，成交金额为1兆1020.51亿，那涨幅大约0.15%。上柜指数上涨了3.08点，收在433.34点，成交金额为2445.11亿，涨幅大约0.72%。雅股日经指数上涨455.38点，来到69859.88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71.50点，来到

8798.10点，上海恒生指数下跌115.93点，来到24378.02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6.66点，来到4085.23点。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

况，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南屯到台中路段，在指标 180.9 公里处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掉落。那持续在往北呢，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的。南下部分则是在湖口路段哦，这边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指标在85到86公里处呢，这边时速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00.8 到133公里之间的新竹系统道苗栗路段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预计会到下午的4:30才会完成。再来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20公里到 219.4 公里，还有在 219.8 公里哦，这里都是中兴系统到草屯路段内侧跟外侧路间呢，散落了很多的箱子哦，可能是纸箱。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65.2 公里处，大甲交流道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国道三号南下在202公里处的快关交流道出口之前，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停放在这里，那呢很多的空瓶子呢则是散落在全部的车道哦，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减速慢行。

大家呢，有时候呢，也不是有时候，应该是每天呐、啊。像我，就是常常都会洗手，包括什么碰到一些，上完厕所之后，或者是碰到钱之后，都想说，哎，这个手好像有点脏，所以都会特别拿肥皂来洗手。那大家可能就一个迷思啦，想说，哎，这个要拿肥皂来洗手的话，是不是要买一般的抗菌的会比较好？抗菌的肥皂是不是比一般的肥皂来得更有这个效果呢？但是呢，这个家庭医学医师哦，就强调说，抗菌肥皂并没有提供额外的防御哦，而且呢，使用抗菌的肥皂与普通肥皂生病的几率是一样的，因为肥皂的功能呢，不是可以直接杀死细菌，而是呢，透过搓揉，然后呢，透过这个手指的这个指甲缝里面之间的这些清洁哦，来松动皮肤表面的污垢和病菌，再用水将其冲走。而且呢，很多的感冒啊、病毒啊，或者是一些传染性疾病，它是病毒引起的，所以呢，它的抗菌成分呢，对病毒根本就没有用啊。那除了呢这个效果不明确之外，其实呢有部分的抗菌成分呢也是有这个健康疑虑的，包括在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这个 FDA 哦，早在2016年就禁止了非处方抗菌肥皂使用三氯沙、三氯卡班等19种常见的抗菌成分，因为呢这个无法提出足够的证明哦，证明说它比一般的肥皂更有效或更长期使用会更安全。而且呢有些抗菌化学物质如果长期接触的话，可能会增加这个细菌抗药性的风险，甚至是呢有一些哦抗菌成分可能会跟这个皮肤刺激哦这个接触性皮肤炎或者是气喘和过敏的反应有关系。因此呢，虽然抗菌肥皂让人家感觉说好像洗这个抗菌肥皂反而比较干净哦，比较安心哦，其实没有哎，因为抗菌肥皂它添加了更多非天然或者是让人家有疑义的成分，加上呢这个肥皂本身就是清洁而用的，所以增加这些成分呢也不是说可以完全使用在这个实际上洗完之后会更棒。那有不少人担心说，是不是很多化学添加剂，所以改用这个手工皂？但皮肤科医师哦提醒，天然也不等于对皮肤更加的温和哦。因为肥皂的制作原理呢是油脂与碱性皂的这个皂化反应哦，所以不可能因此完全不含化学成分。那由于这个肥皂普遍偏碱性，如果呢又碰上这个强调比较碱性更干净的这个手工皂的话，对于干性肌肤、敏感肌、湿疹患者或长期皮肤过敏的人来说，这个肥皂反而可能会增加刺激，而且呢这类产品可能也会添加更多的色素、香精、硬化剂等成分增加这个皮肤敏感的风险。如果你呢还是比较偏好手工皂哦，要记得选这个色彩不宜过鲜艳的产品，也不要选这个香味太浓烈

呀，持久不散的产品，或者是呢，整个雕工非常的精细，有雕刻啊，有这个镂花之类的装饰过多的产品，它都可能是添加了比较多的东西哦。那基本上呢，我们肥皂呢，使用一般的肥皂就可以很干净的清洁好自己的双手。那更重要的是，这个清洗双手的步骤呢，才是灵魂之处。包括呢，使用肥皂的时候要充分的起泡，然后双手至少要搓20秒，包括手掌、手背、指尖缝缝、指尖啊，还有这个指甲缝隙都要清洁干净，再以这个流动的清水彻底冲洗哦，不要残留泡泡在自己的手上。那也使用干净的毛巾或烘手机哦，把这个双手正确的晾干哦。所以呢，这个正确的洗手方式搭配呢一般的肥皂，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措施了。哦，不用去过多的强调说要很香的肥皂，或者是要添加很多抗菌成分的，其实呢，一般天然的就可以咯。

这一首歌是好乐团的《岁月的海》。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南屯到台中路段哦，180.9公里处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埔盐系统路段，指标大概是在208.3公里处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都是呢在持续的改进当中哦。那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特别留意了西方市呢，在这个北上的220到219公里之间哦，中兴系统到草屯路段的内侧纸箱这边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65.2公里处，这个大甲交流道的路间哦，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持续南下，在220公里到草屯到中兴系统的内侧跟外侧路间呢，有散落很多的箱子在这里，请你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留意小心了。此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东路双向哦，86.59到130.79公里处，起顶到这个房里路段，还有在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原本呢都是在进行这个内外车道的这个移动性施工哦，那目前呢都已经提前的撤除了，所以呢，不管是起顶到房里路段，还是深港到大城路段呢，您这边都可以放心的通过，这边施工都已经完全排除了。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金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85公里，在竹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165.2公里，过大甲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路间；南下220公里，在中兴系统前，内线和外路间有许多箱子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52.9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内线有散落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3: 这个不能吃，
4: 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2: 他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3: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2: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骂饭吼，压压惊好了。老板，大碗控骂饭吼，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3: 老爸，你想要吃控骂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5: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2: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3: 爸 ，surprise！
2: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3: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2: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3: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2: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3: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2: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喽。
3: 啊，只能喝三口哦。
2: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6: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

0: 继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治安最前线，
2: 玻璃室上线了。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的玻璃室上线呢，特别呢因为这个小朋友的暑期快到了，最近都办理了很多这个毕业典礼，那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呢，就开始有这个暑假的到来，大家都非常的期待。那相信很多家长呢也会想说，诶，在家小朋友是不是都滑手机啊，还是都只会上网玩游戏。那除了玩游戏呢，要注意这些一些玩游戏的一些注意事项之外哦，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在网络上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呢？在网络上交友还是交易，或者是网络上的资讯到底有哪一些呢？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陈庆忠陈组长，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3: 好，一起来关心这个青少年暑期的这个网络的部分哦。那想请问一下这个组长哦，现在很多小朋友，对我来说是小朋友啦，那可能对大家来说已经是青少年了，已经国高中生的部分，人手都一只手机啊，甚至呢都会在网络上有些交友、一些接触哦。那如果呢在网络上哦，比如说在留言的时候，或者是呢心情不好要准备骂人的时候，如果在上面有一些比较直率的发言的话，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法律上的责任？
4: 对，因为最近在处理少年未成年的他们的一些案件里面，其实有关这个公然侮辱的这种案件有慢慢在增加。其实这是因为现在的小朋友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台手机，那其实他们也很常在很多自己的群组或是 IG 啦、Tray 啦这些地方都很活跃。那现在小孩子他们说话其实都比较直，他们都很常会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像可能会在群组里面公然去讲某个同学白痴啊、废物啊，或者他们现在很流行在讲什么很塌哦，暗指某一些人。那
3: 你刚刚说什么很怕还是
4: 很
3: 呛？
4: 很唐，很唐是最近常听到的，就是指用唐氏症的部分去形容某个人。
3: 有点类似取笑对方。
4: 对，
3: 就是、
4: 他们对现在的流行语就是说
3: 叫很唐哦，
4: 很唐，就是说很唐这样。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在很多这个时候，还不只是这种侮辱性的啦，还有就是说，就会说，偷东西啦，或者说啊、某个同学他有作弊等等。那这些其实要看个人感受，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这样说法，所以就会来报案。
3: 他没有涉及到霸凌的部分，他可能只是子虚乌有的说对方做了什么事情，
4: 啊，
3: 这也可能会涉及到说，哎，这是莫须有的事情，这样子也会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吗？
4: 对，如果说是如果是我们说刚刚讲的很唐啊、卖白痴的，可能是公然侮辱。可是那如果说是讲说作弊啊、偷东西，但又没有实际上的证据的话，是其实会另外有可能会构成诽谤罪的问题。
3: 这是分开的哦，有些是只是骂他，像刚才说的哦，很唐或是很笨哦、白痴哦，这个骂人的字眼叫做公然侮辱。好，那如果是莫须有的事情，或者是他杜撰一个。他做不好的事情，这个叫做诽谤。
4: 对，这叫诽谤。对、
3: 那如果他不是用本人呢？比如说他们很流行开小账哦，我东开个 A 啊、B 啊、C 啊，然后都一起骂一个他不喜欢的人或联合。那如果开小账的部分呢？这个也是会有这方面的法律责任吗？
4: 会，因为其实开小账现在那个少年他们都很流行这个做法，感觉像是自己的分身啦。但是其实这个在网络世界里面并没有办法做成说，哎，真的就是没有法律责任的问题。因为其实即便他要用匿名的方式，那其实透过一些相关的网络记录啊、登录资料、截图，这些都还是有办法当作这个证据，还是有办法去追到本人这样子。
3: 所以其实不是说一定要什么纸笔留下来或录音，其实光是追查这个网络 IP 或者追查这个踪影线索，甚至是留言的截图，都可以当作是一个强力的有力的佐证资料。
4: 对，其实反而是说在网络上讲话

0: 可能会更能够留下证据。
1: 嗯，而且也不能因为说看不到那个人或者是觉得没有关系就肆意的拿别人的身体啊，或者是别人的感情家庭甚至是别人的私生活在这上面开玩笑，都是非常不适合的，
0: 很不好。对、
1: 嗯、
0: 所以其实会建议啊，就是说小孩子这个年纪其实他们会跟人家起争执，然后脾气有时候会很容易上来，这很正常，所以会建议就是说其实如果说有发生一些争执的话，就是其实就赶快离开手机离开网络、
1: 哦、
0: 那你不喜欢哪一个同学就把他封锁啊，不要追踪他，
1: 先冷静、
0: 哦、那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1: 嗯、哦，反而是先冷静自己，不要马上攻击哦。这时候我们就是先冷静哦，稍微 给自己彼此都一点空间，这样其实也不会损害掉彼此的友情啊。哦，有时候话一讲出口可能你就后悔了，或者是未来想要把这个感情修复好也会觉得很可惜哦。
0: 是，
1: 那有时候呢在这个网络上啊还会遇到说诶，这个诈骗是不是也会利用这个青少年哦做一些引诱啊，或者叫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个资，那这部分是哪方面的个资也要特别请他们留意的？
0: 其实现在暑假快到了，我知道尤其是国三的这个学生他们可能要升高中，但这段时间他们都会想要打工，那在网络上面会有很多打工的讯息，那他可能会是说是提供账户啊，或者是提供提款卡，甚至说哎，只要提供手机门号，或者是说帮忙接收一些简讯，那再转传给别人，那这样子就可以很轻松，可能每一次就2000块、3000块，那他们会就是说哎，那就是一个很简单、很方便，就在家可以工作的一个打工的机会，而其实这个部分呢、啊，已经。是很有可能会变成是诈欺集团的一个帮助犯的一个行为，这是蛮危险的一种方式。
1: 而且如果是正规的打工啊，或者是正规的一个职业，他其实应该都会在这个一些人力银行或者是一些正规的地方，而不是只是口头说一说要跟你要那些资料。而且这件事其实也可以跟家人说，这样其实家人也知道说哎，你那个打工时间在什么时候，然后在什么地点，那呢对方有你什么样的资讯，这样子也是会更清楚的。
0: 是，对，现在其实很多求职的平台甚至包含是打工的平台也都有、嗯、那这都是比较正式的也比较安全的一些管道、
1: 嗯、
0: 那他们就是青少年他们比较容易是一个拉一个啦，他们会说、哦、啊，会用介绍的方式，那可能会去拉入这个 LINE 啊或者是其他这种通讯软体的群组，那像这种群组里面所提供的这个打工的机会其实风险都很高，因为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他们面对是什么样的人
1: 哦，尤其是朋友之间的，因为他们这个时候特别重视朋友，那朋友把他拉进来之后就想说哎，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我们大家一起去、嗯、然后一个拉一个就变成一连串这样子了。
0: 是很多很多的提供手机门号跟提供账户的案例是非常多，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况，都是一个拉一个就过去，让他们觉得说这个方便又轻松的一个赚钱的方式、
1: 哦、了解。所以如果他还是把这些资讯提供出去，除了有可能会变成诈骗集团就是吸收的对象，可能被骗钱之外，他也可能会成为帮凶，那这是不是同样也是有法律连带责任的？
0: 有，因为像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说未成年大家可能都知道说是没有刑事责任，但是其实他还是有少年程序的部分要跑啦，但其实最主要是说我们提供这个验证码也好，还是提供账户提供手机门号，其实都是在整个诈欺案件里面最优先被找出来的人、
1: 嗯、
0: 那他在除了刑事上面虽然没有责任，但是其实民事责任是会有的，像这个、嗯、他还是会负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那家长的部分依照民法第187条第一项，他就会跟小孩子是有连带的赔偿责任。那这个因为他既然是诈欺集团这个共犯的身份的话，例如说他去帮忙这个提供简讯提供这个方式让人家诈得了这个200万、
1: 哦、
0: 但其实他的上游找不到，
1: 对，
0: 所以就只能够跟他们请求200万、
1: 哦、就只能跟这个同学或然后跟同学家人请求200万。
0: 对，因为他们那个被害人他找不到上面的人、啊、
1: 嗯，
0: 但是在民法里面这个是共同侵权行为，那共同侵权行为的就是也是连带负赔偿责任，所以其中一个

0: 要负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在现在的这个很多民事的案件里面，已经有不少这样子的案例，就是父母亲跟着这未成年的小朋友一起要连带赔偿这个几十万几百万的这样的一个金额。
1: 嗯，哎，那组长，请问一下，就是如果他的连带，哎，应该是说，刚您说追溯不到上游嘛？那这个连带责任，如果比如说他只抓到他的同学跟他，或者只抓到那两三个同学，好了，那两三个高中生，因为好朋友一起进去的，那就是这三个人要平分200万，对不对？
0: 原则上是这样。
1: 哦，就是看连带责任的请求的那个金额到哪里去，那就平均负担，而不是说哦，我是听话的，或者是我只是传简讯的那个人就不算数，是不是这样子算的？
0: 对，他其实在法律的这个评价里面，他都是造成这个被害人损失的这个因果行为的之一。那这个都会是在法律上他们就是共同去造成这样的一个损害发生，所以其实在民法里面规定是被害人要向其中一个请求全款也可以，那这个其他人要怎么行为人要怎么跟其他的共犯去追讨，那是那个犯罪行为人的事情。
1: 嗯，所以这个帮忙啊，不是只是帮忙，这个帮忙责任是很大的。真正的好朋友，真正的好朋友要请你帮忙，他的帮忙应该是有限度，甚至是合法正常的范围内的。
0: 是，对。
1: 所以呢，好朋友呢，这个义气不是这样子用的。好朋友不会叫你把账户啊、密码、提款卡，或者是教你哦去跟别人就是这个协助诈骗的这些部分哦，也不会叫你提供账户来帮忙收这个来路不明的钱哦。这个方面就要开始提高警觉哦。如果你的账户或者小朋友的账户有不明的资金来源的话，可能这部分就要开始跟他沟通啊，确认一下这个金流在哪边，甚至我们可能还可以提前就是报警哦，这个询问这个警方。是，好，那刚才有特别提到了这个网络安全的部分哦，那呢我们先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这个组长稍等一下哦。好，目前呢在这个中部地区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00.8 到133公里之间的新竹系统到苗栗路段呢，内侧车道有进行这个移动性清扫作业。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在 165.2 公里处哦，这个大甲交流道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的事故已经排除掉了。国道三号南下在220公里的草屯到中心系统路段，内侧跟外侧路间哦，这边散落了很多箱子，请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在留意小心了。那省道部分呢，台76线哦，往这个西，也就是往方院的方向，在林错到园林以及过了埔盐系统路段，一路到埔盐端呢，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都请您小心留意。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是南投县政府呢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陈庆忠陈组长，来跟我们分享青少年在暑期网络上碰到的一些议题跟状况哦。那刚才有提到说，在网络上的留言要非常的谨慎，发言的部分也要小心。还有呢，在网络上呢，如果碰到就是好朋友要你帮忙啊，寻找工作或是提供账户、提供个资的时候，也都是不能随便提供给人家帮忙，要限量啊，要限度哦，不能随便的说什么都说好，真正的好朋友是不会这样子的。那呢，再来是小朋友呢，都会很常这个买游戏，买游戏点数啊，或者游戏金币，甚至是呢在上面会有一些交易哦。那这部分有没有一些诈骗的形态，也可以跟他们说一下？
0: 嗯，好，就现在的小朋友，因为像我们刚刚讲，他是每个人都有，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那其实也很容易就自己在网络上进行一些交易的。那我们在实物上面看到的有一些，例如说早期的这个游戏点数的诈骗，那其实还有就是这种二手商品、便宜的商品、限量的商品。那其实最近还有听过就是演唱会的票，
1: 嗯，
0: 像前一阵子这个韩团
1: BTS 啊，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在就是这个年底。的这个 AAA 的这个
1: 组长你都知道组长真的
0: 因为我的女儿也很爱追啊，所以就是他们也就常常提供这些资讯，
1: 要抢票很不容易，所以他们会看准这个商机，可能会
0: 对没错没错，对他们这个诈骗集团，他们就是非常去掌握这个人性的弱点，他们就是专门在挑这些限量然后急着想要买票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他们会散发出一些资讯让我们觉得说好像就剩下这最后一个机会，然后就想要赶快去这个

0: 透过这样子的管道啊来去进行一些交易，
1: 就是饥饿行销。
0: 对对对，他们非常的善用这样子一个方式，但是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它就是我们很难去知道说对方交易对方的真实身份是谁，而且他也不会让我们先看到商品，但是他们都会先要求我们一定要先汇钱汇款项。对，这个就是他在利用我们怕害怕错过的这种心理。像这个还有过这个一个案例是这个提供这个后台的工作人员机会的。
1: 哦，
0: 对，就是说
1: 这个也很抢手。哎、欸，大家都想在后台，然后偷偷看明星，
0: 对，更靠近明星。对对对对，但是哎、欸，你要先买制服，你要先买周边啊、等等之类的。那很多就是在追这个明星的啊，他们就会赶快说啊，要赶快付款啊，他们会用一些就是说，哎、欸，那你如果银额有限，如果你先不汇款，那我们就要卖给别人。
1: 哦，听起来，对，听起来越神秘的、就要越小心。哎、欸，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有一个比较好记的口诀啦、就是急思怪赚，就是急，就是他总是会一直要求我们要赶快汇款。对，那思就是说他不透过这个正式的交易平台，他会说啊，因为正式交易平台要抽成啊，如果说私下汇款可以再更便宜一点
1: 哦、
0: 那或者是说这个私下聊的时候，他的这个名称很怪，就是说他的私下的这个账号呢，跟他挂在交易平台上面的名称是不同的，
1: 不一样的。
0: 然后对，他会找一些理由说啊，为什么他会用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方式？这个就是所谓的怪。那赚就是说他会提供这个优惠，让人家很难抗拒。会觉得说哇，这个真的买到就赚到，所以
1: 与市场落差太大了，这个很神奇，很不合理的一个状况。
0: 是是是，所以如果说有发现到这四个特征其中一个，其实就要特别小心，因为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诈骗的一个资讯。
1: 而且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也要特别提醒哦，就是一定哦要保留这个对话记录，还有这个卖场的页面以及汇款资料，还有整个商品的资讯。如果真的碰到诈骗的话，这些东西呢都会是报案很重要的证据。那这个时间也要快，越快报案，或者越快有这个警觉性，这个钱啊这个金流才有可能更快追回来。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呢其实哦这个骗人哦就是不只是在网络上，甚至哦现在厉害到就是就算看到本人或听到声音，这个 AI 的变声变脸技术也是骗得很夸张。哎，有什么样的风险，或者是有什么新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有，像刑事局前一阵子也从去年开始一直不断在宣导这个 AI 变脸跟变声的这个诈骗的一个手法。因为现在 AI 的科技真的非常进步，它只要取得照片，取得一小段的一个声音，就有办法去模拟出这样子一个人的动态的一个表情。那还有就是声音也可以模拟到非常的像。所以其实在以前我们都说有图有真相，但是现在其实看到图看到影片不一定是真的。重点是必须要跟自己身边人要留一些查证的一些类似暗号的部分。然后也要特别去留意，就是即便是亲人之间透过通讯软体，透过电话在要求要提供一些账户或者是钱或者是密码验证码等等，这些东西都要小心，因为这都是诈骗集团很常用的手法。所以如果是来电的这个对象，即便是好像是这个通讯录里面的是自己的亲友，那还是要去反向求证一下，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是本人，那平常互动的情况问一下那确定是真的是自己的亲友的时候再继续往后面的一些动作，这样。
1: 对，用个通关密语确认一下。而且呢这个诈骗集团他很会讲一句话，就是你不要告诉别人。
0: 对对对，他们就是诈骗人都很怕我们去求证，所以他会用一些就是很神秘的话，就是说我就是出事了那你帮忙一下，只有你可以帮忙我你不要告诉别人。
1: 哦，这个好会哦，这个很有需求感的感觉，而且他会觉得很信任，就会忍不住掏心掏肺，结果你就掉下去陷阱
0: 了。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被重视，我被需要了，这样然后结果没想到是一个诈骗的一个讯，这样。
1: 所以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状况哦，因为这被需求感的这个心态啊，所以就觉得好像可以信任这个人。那这个部分呢除了诈骗之外，用在交友感情上也是一样的哦。如果碰到那种我很爱你我很喜欢你就是只有什么只有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就不小心把一些隐私或私密照或者是一些

0: 不 OK 的地方，就是让这个提供给别人了。那这样怎么办呢？
1: 其实在一直这一两年，在这边在我手边经手跟就是调查的一些案件里面，其实儿少性剥削或散布不实那个散布影像的这个部分，其实有变多。除了说这个青少年他们因为好奇的这个年纪哈，对这些、这些东西他这些资讯他可能就比较感觉到比较新鲜。那其实蛮多的部分是因为交友的谈恋爱啊、那结果不小心散发出去的。因为其实在这个年纪很多人会在意自己的外表，也很在意这个所谓的亲密关系这样。那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小朋友们，就是要特别留意啊这些身体部位的一些隐私的一些照片，不要轻易的外传啊，因为外传出去之后会怎么样的扩散已经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那再加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AI 的这个科技、有一些照片啊，或者是说传出去的一些小片段的一些影片，很有可能都透过 AI 再去扩展或渲染，然后变成一个不实的一个影片，
0: 就会变成说那个身体那个可能你当时只是跟他单纯的照片或视讯，可是他可能把这个身这个头啊换成把你的脸换成在别的，对，或者是把你的声音或者是你的表情放到别的宣传上面，那可能就侵害了你本身的权利。
1: 对对，那其实这个就算知道他那个是不是真的，但是其实那个伤害在网络上面流传就会蛮严重的一个伤害了。
0: 对，那如果真的碰到这种流传出去的状况，那要怎么办？
1: 其实如果说遇到这个状况，会鼓励这些受害的小朋友，就是不要觉得说丢脸。我们受被害人不应该觉得就是被指责的对象，应该是要勇敢的，就是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要寻求这个大人的协助。那相关的这个，例如说网络上看到了自己一些比较私密的一些照片或影片，那要把相关的证据、网址图片等等都一样留存下来，作为报案的一个基本的证据。那如果也可以向这个卫福部的这个性影像的处理中心来请求，来协助下架，来清空这个网络上所流传的相关的资讯。
0: 是，所以被害人不要担心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会一起协助处理面对这件事。那旁观的人看到这些相关的性影像或资讯呢，也请不要转传，也不要恶意的留言或者是嘲笑，更不要拿去讨论哦，因为这些都是他们非自愿性或者是在他们不知道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最后只剩下两分钟哦，我们想请一下组长最后什么要跟我们叮咛或者是跟我们分享的呢？
1: 如果说做个结论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谈网络这件事情，不是说网络不能用，而是应该要建立一个安全使用网络的观念。那就是要让家长们应该要让小朋友去知道说，网络世界跟现实世界一样，有人是好人，也有些人是坏人。有些人是会帮助我们，但也有些人会利用我们。所以说小朋友他们会去玩手机，会上网，那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想要透过这个手机，想要透过网络去下一些决定的话，可能就是要去多思考个几秒钟，多思考几秒钟就可以少个一次后悔这样。
0: 对，而且遇到事情也不要硬撑。
1: 对，要寻求大人的协助。
0: 对，有诈骗的问题的话呢，就可以打165。那遇到紧急危险可以打110。那所有遇到什么状况呢，都可以自己主动跟家长说。其实都还在成长，都还在这个探索这个世界的过程。我相信呢，有时候跌跌撞撞没有关系，但是呢，听到今天的节目就可以一起提高警觉。那呢，也可以呢跟这个家人朋友啊，再多一些分享跟呼吁哦。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组长陈庆忠陈组长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非常厉害最新的这个网络上的资讯哦，真的非常的受用，非常谢谢您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的
1: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目前呢在持续确认一下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刚才接获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19.8 公里处的中兴系统到草屯路段的内侧跟外侧路间很多纸箱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南下大甲交流道的路间小货车的这个抛锚事故也已经排除掉了。那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2:30的警广新闻。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三民区凌晨发生了汽机车火警，停放在巷弄里面的车辆突然起火，烧毁了八辆汽机车，所幸消防人员及时灌救，没有人受伤，起火的原因还需调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消防局17号凌晨0:30获报，三民区民族一路巷弄空地发生汽机车火警案，迅速派人车前往抢救。到场时，停放车辆的巷弄已被大火照得通红，浓烟顺着墙面窜进紧邻的住家阳台，甚至有人听到疑似爆炸声响。高雄市消防局中队长于泰运说：“
2: 我们到现场，很快的将火势扑灭，烧到三台汽车以及五辆机车，那我们出动9车。”24人在12:39很快的火势扑灭，
1: 确认无人受困受伤。消防人员扑灭火势后，也向附近住户进行防火宣导，提醒民众留意车辆停放及用电安全。至于起火车辆是否涉及充电设备或其他因素导致火警，仍有待消防局火灾调查科进一步鉴识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卫生局最新病毒基因定序结果出炉，确认感染源与一名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疫情暂未扩散。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访问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4: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因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框列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验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3: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全国11强战两席，台南无烟治理实力跃上国际，永康奇美、柳营奇美双院连霸全球无烟医院金奖。魏吉妮的报道。
5: 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跟柳营奇美医院继2022年双双荣获全球无烟医院国际金奖后，今年再次通过全球无烟健康照护服务网络严格国际评核，成功蝉联金奖的殊荣。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说：“
6: 戒烟卫教师，我们嘉义部的同仁，他们都非常的努力来推广戒烟，希望让民众能够有一个更健康的一个身体。那我们医院也充分的支持。那这一次我们医院能够获得我们这个无烟医院国际的金奖，那我们非常的高兴。”
5: 柳营奇美医院院长周伟宁也说：“
7: 让员工能够一起走，他们就会走得更远，所以我们的戒烟员工的戒烟率可以达到75%，也是我们全体同仁大家一起的努力。”
5: 卫生局长李翠凤到场祝贺，盛赞奇美医疗体系摘金，为台南健康城市再添荣耀，
8: 能够打造自己一个健康的这个职场，那同时呢也把这个触角伸到我们的社区，那展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哦。
5: 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4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

0: 感谢收听。
1: 人生短短几个秋，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2: 哇，好美丽的 lady， 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1: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2: 哦、oh,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1: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Balaji？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芭乐。
2: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季非彼季，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季，名芭乐。My name is 芭乐季。
1: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芭乐季，季先生你好啊。
2: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 我有这个 proud。请你喝杯 coffee 吗？
1: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喽。
2: 哦、oh, ，Thank you，
1: 好棒的。
3: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而且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路段，在指标200.8公里处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那持续在往北上的南屯到台中路段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是车流的瓶颈点，比较辛苦了。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100.8到133公里之间的新竹系统到苗栗路段，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这个移动性清扫作业哦，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北上的湖口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从指标84到82公里处呢，时速是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路段呢，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路段是走走停停。南下还有在过了大雅之后177公里处，这边有一些散落物，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也都是 OK 好走的。南下部分呢，在西滨交流道之前113公里处，这边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往南下，在乌日到这个中头路段，从指标207到209公里处，这边呢沿途都有一些散落物，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国道四号的部分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从14.3到12.2公里有后丰到台中系统路段，这里呢分别都有散落物，也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在103.8到106.8公里处的苗栗后龙路段，外侧车道呢双向哦都是正在进行移动性路面清扫的作业。

到台76线呢，这个芳苑草屯线哦，在这个福兴到草屯路段呢，内外侧车道呢，全部都在进行这个移动性路面的清扫作业。尤其呢，是在往西，也就是往埔盐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呢，是车多速缓的，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来听 Easy 的 Not Shy。

0: 南美。
1: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2: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那接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1: 哈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哦？
2: 嗯，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1: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2: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1: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也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得无目屎
2: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3: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

0: 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1: 就是刚才呢跟这个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陈敬忠陈组长所提到的，这个青少年呢在网络上可能碰到交友或者是情窦初开哦，很多状况都没有办法分辨，或者是他真的当下真的太爱对方了，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私密照啊，或者是这些裸体的这些视讯的状况，他都要特别留意哦，这个不能外流，或者是呢如果对方是真的很爱你，或者呢是对你很珍惜的人，其实是不会这么做的。所以呢不管是青少年还是大家呢碰到这样子的要求，或者是你有发现你的这个性照片啊，你的这个个资已经外流出去的话，都可以赶紧报警做处理哦。目前在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整个路况都是 OK 好走的。那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00.8 公里处彰化交流道之前，还有在王田交流道之前这个地方呢都是有一些散落物掉落的。那北上的南屯到台中路段，从指标这个在184公里持续呢一直到这个180公里之间，时速是落在40到50公里的。因为这边呢受到这个工程的影响，请经过的时候再特别留意小心。北上的大雅路段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在持续往北在湖口路段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还有在这个新竹系统过后到头份之前，这边呢也都是车多速缓，提醒您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南北上的 198.4 公里处彰化系统之前，还有在这个南下的乌日跟中投路段哦，207到209公里处呢都有散落物都持续的在处理，请您呢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的动态哦。国道三号还有一个施工点要特别提醒，在南下的130公里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有施工。省道部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 104.1 公里处，后龙路段的快车道内侧车道呢有一块大大的铁板掉落在这里，都请您留意的，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了。一起来听妈妈木灰忍的 Shine on You。

这首歌是妈妈木灰人的 Shine on You。 那刚才呢在下午四点半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呢有特别发布了这个大雨特报哦。那也特别提醒大家，在今天的这个新竹以北地区及苗栗中部、宜兰、花莲、高雄市区都有局部发生大雨的几率哦。那也注意这个雷击到强阵风，山区呢比较要注意的是这个坍方及落石，低洼地区也特别慎防这个积水的部分。那这个南投县呢也有特别在发布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哦，也呢这个持续的部分呢会持续到这个下午的3:37，都请您呢在这个午后雷阵雨的时候呢，还有这个傍晚啊，都特别留意小心了。目前呢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车况都路况还不错，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南屯到台中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量有比较多。大雅路段呢一路到大雅系统呢都是车多速缓，持续北上在湖口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从指标87到89公里，时速是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在105到107公里之间呢，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提醒您哦，在这个车流瓶颈点的时候呢，都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并注意这个车前动态的状况。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98.4公里处，在这个彰化系统之前哦，有这个散落物掉落。南下部分则是在130公里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内侧道路持续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南下的207到209公里处的乌日到中投路段，都是有这个散落物，都在仍然在这个公务段的伙伴都还在这个程序处理当中。那省道台61线南下在104.1公里处的后龙路段，快车道呢有内侧呢有大铁板掉落在这里哦，所以呢很多地方呢可能都会有一些散落物啊，不管是在全部的车道或者是在偏某一个车道，都请您哦这个开车的时候要注意限速，并且呢在

前进的时候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这样子如果碰到这个紧急状况的时候才有反应的时间哦。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太原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了崇德路之后，这边是施工封闭，那周边的车流量有比较多。还有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道路有施工，河南路往青海路的方向在中科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以及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在建行路之前的外侧车道，这边呢都是在施工当中的，以及民权路靠近平等街的双向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有在施工，那这边呢旁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台湾大道靠近工业区一路双向在慢车道这边都持续的在施工当中，这边呢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那刚说到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08.5 公里处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这边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以上资讯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打电话给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毕淑静跟朱丽静的《我会在你身边》，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三点整的准点对时及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再见。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08.5 公里过埔盐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 232.3 公里过西罗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 242.9 公里云林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塑胶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多拥塞的，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04.1 公里，后龙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铁板，台65线北上 1.1 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事故，目前后方回堵 0.9 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30%。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2: 我们也发现了有90%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1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

0: 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万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1: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三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项目，一年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合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2: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匹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只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帮我们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奖。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3: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匹克球会有难度吗？
2: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1: 匹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匹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匹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4: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三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1: 周小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匹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哇，我说到底吼，是哪一阵风吼，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吼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6: 吼，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我们公司吼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吼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呐，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呐。
5: 哦，这个吼。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靠海边，海风强哦，吼还咻咻咻咻叫吼，吼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汹汹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6: 啊，货物散落吼，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正行吼得不偿失。
5: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金高线哦，为了吼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6: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5: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

0: 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布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
1: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0: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1: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没饮料哦，再来跟你 drink tea 啦。
0: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2: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的等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下午来到下午的3:12哦，也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那提醒大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北上的 198.5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呢，这边呢有一些散落物掉落，持续在往北上的路段，大雅系统的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北上下一个瓶颈点则是落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哦，从新竹一路到竹北，然后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了湖口路路段都是车多速缓，那这边的时速呢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呢，还有在南下的大雅路段177公里处呢，这边也是有散落物。南下在208.5公里处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在209公里处的古坑系统北上的入口处，这边有路树倒塌，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小心了。持续呢，在北上的路段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那国道三号南下，在130公里处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有持续在施工当中。那持续的在往南下的部分哦，刚才在乌日和中投的散落物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午后呢，有很多地方可能有一些雷阵雨或短延时强降雨，都请您天雨路滑的时候呢，注意这个车子的动向哦，还有记得打开你的车灯，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这样这个出门行走的时候更加的平安。那如果任何路况或资讯都会在报警共哦，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向慧玲的《散步林嘎逼》。

0: 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除了相关匝道封闭的部分呢，还有这个高承载管制哦，包括是在这个6月20跟6月21号周末这两天，国道5号的下午1点到下午6点钟呢，在这个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匝道都是正在进行高承载管制哦，车辆一定要满3个人，如果是孕妇或是身心障碍者，都要记得携带你的证明文件。那其他的收费标准呢，跟其他重要的资讯相关，也都可以上高工局的官网或者是1968 APP 做查询。那呢，警广也会随时更新最新的道路状况，提供给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都是顺畅好走，在大雅系统路段呢车流量有稍稍变多，那呢持续往北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过了湖口服务区哦，到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提醒您哦，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南下部分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车多速

缓。此外呢，在南下的这个大雅路段177公里处到178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南下在208.5公里处的浦沿系统到园林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269公里处古坑系统北上的入口处，这边有路树倒塌了，目前都持续在处理当中。持续往北，在这个彰化系统之前北上的198.4公里处也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61线南下，在135.7公里处的大甲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大型铁皮掉落物。那省道台74线呢，在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15公里处的台74线斜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呢，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多的，也影响到了国道1号北上的这个大雅系统路段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这一首歌是潘信伟的《查甫人的歌》。

0: 燕子さん、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さん，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です，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ですね。
0: 燕子さん，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桑，愛してる。

0: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3:28，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都还不错。那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台74线东向哦，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在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呢，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多的。除了匝道之外呢，北上的这个指标在173到172公里哦，连带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请您呢都特别留意小心了。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湖口服务区过后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的部分呢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135.7公里处大甲路段，内侧跟外侧都有大型的铁皮掉落物。再往南104.1公里处的后龙路段，快车道的内侧车道有大铁板掉落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呢，都一定要注意好前车的安全动态。那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3:30的警广新闻，待会再见。

象署今天下午针对大台北等12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及高雄山区盛放局部大雨发生。气象署

0: 受到梅雨封面影响，超出作物可承受范围，成熟花生长时间浸泡在高含水量的土壤当中，不仅影响继续进场采收，也造成减产及品质下降。彰化县长王惠美指示农业处全力协助农民清查灾害损失，向中央争取公告彰化县为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协助农民尽速复耕，稳定生产。
1: 咱这个彰化县内底拢总有3058公顷的这个土豆的这个生产，占咱全台湾大概是1/5的这个产量哦。那会使讲影响到咱的这个乡亲嘛，真大，大部分拢伫咱的大城、咱的这个丰原以及咱的离林地区哦。那希望我们的中央能够正视我们发生的一个问题。
0: 县府农业处提醒农民，如果田区因为这次豪雨造成植株浸泡、腐烂或发芽等灾害损失情形，请先拍照存证，可开启相机时间和定位的功能，尽速向土地所在地乡镇公所通报，以利汇整资料，向中央争取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协助农民降低损失。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在连日大雨后，端午节连假渴望放晴。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今天表示，预计连假车流量约为平日的 1.3 倍。尖峰时段部分路段容易拥塞，其中6月20号国五将出现北返车潮，北向恐从下午1点塞车到深夜。桃园芦竹警方拦查可疑车辆，一举查获满载8名逾期拘留越南式联移工，全案讯后移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侦办处置。记者静杰的报道。
3: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员警16日晚间巡逻，查缉毒驾酒驾时，途经芦竹山林路二段草子旗路口，发现一辆厢型车走走停停，行迹可疑，上前拦停，却见该车严重超载，且面对盘查，车内人员都言辞闪烁，无法清楚表明身份。员警见状提高警觉，分头紧贴车门，呼叫支援警力到场，顺利将车内7男1女越南籍移工带回查证，最终证实8人都逾期拘留失联。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4: 经盘查忽然发现车内7男1女共8名越南籍移工，全数为逾期拘留及停留之拖延对象，全案讯后依法移请移民署专勤队侦办。
3: 桃园市警及芦竹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容易藏匿出没非法外籍移工热点加强巡逻盘查，展现维护治安和社会秩序的决心，也呼吁雇主切勿以身试法，雇用来路不明的外籍劳工，以免遭到重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3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以毒驾及妨害公务等罪，分别判刑6个月和1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李姓男子2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1级毒品海洛因和2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试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3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李姓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3名员警受伤。事后李姓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5个月入狱，5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是以强暴罪，分别判处6个月和1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警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

0: 请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持续为大家更新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都不错。阿姆哥雷在这个台74线哦，要汇入这个北向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上匝道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大雅系统这个路段哦，车流量都是比较多。持续北上，在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的 109.6 公里处，这边呢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多速缓。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 208.5 公里处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这边中间及外侧车道都有散落轮胎皮。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在269公里处的古坑系统北上入口处，这边有路树倒塌，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130公里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正在持续的施工当中，都请您小心了。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04.1 公里处后龙交流道后龙路段哦，这边快车道的内侧车道有掉落大铁板。南下在 135.7 公里处的大甲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呢都有大型的铁皮掉落物，请您呢经过这些散落物地点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

这首歌是凯蒂佩瑞的 Teary Eyes。你有吃过七七乳加巧克力吗？应该从小到大的零食哦，从我有记忆来都觉得哦，它应该是好吃的巧克力的这个加上牛奶香味的一个糖果。那可是呢，你知道吗？它其实哦，七七乳加巧克力其实是牛轧糖哦。有网友意外的发现哦，七七乳加巧克力里面夹心其实是牛轧糖，所以呢，他震惊的直呼哦，活到了33年后才知道，也让大批的网友惊叹不已哦。那很多网友得知就纷纷留言说，乳加奴轧等于牛轧哦，那后来就想说，哦，原来是这个连结吗？还是它里面的馅哦，其实它包的是参考这个牛轧糖的口感哦。那呢，大家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说，我不愿意承认，其实我一直买了很贵的牛轧糖哦。或者是有人说呢，我不喜欢吃牛轧糖，但是我喜欢吃七七乳加。甚至呢，还有网友分享童年的回忆哦，包括小时候吃七七呢，被拔掉乳牙就不敢再吃了，或者是呢，这个七七的尺寸也是差很多的、哦，有一种很小很小条的，那以前呢是很大条的，所以尺寸呢，因为现在的这个口味跟现在的这个适口性哦，都还是有差别的。那根据七七乳加的官网介绍呢，七七乳加巧克力是热销超过40年的台湾国民巧克力哦，那以巧克力包裹台湾。花生与牛轧内馅，看来官网也承认了，是成为许多人熟悉的经典滋味。官方资料也指出哦，七七乳加呢是台湾销量第一的巧克力棒，累计销量超过67.5亿条。若将整个产品排列起来呢，长度可以环绕地球28圈，陪伴不少消费者从小到大。这是真的，感觉呢，这个谈到七七乳加巧克力呢，可能跟那个阿公阿嬷或者是爸爸妈妈们都还是有共鸣。那某些糖果饼干呢，就可能比较没有了。但是七七真的是国民美食哦，哦，它的这个口感跟它的这个甜度呢，身为台南人的我也是蛮喜欢的。但是真的从小吃到大，不知道里面其实是牛轧糖诶，真的是长知识了。那现在品牌呢也出现了其他的创新产品哦，我记得好像还有看过那个香菜口味的。所以呢，这个其实就算是这个传统的美食哦，或者是这种国民点心，它还是一直在求新求变，增加不同的这个趣味或是不同的口味呢，让大家不管是老中青都非常的喜欢，也很愿意在尝试。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哦。整个呢，中部地区的路况呢都是顺畅好走。那在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比较辛苦一些。在国道一号南下，则是在208.5公里处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的269公里处古坑系统北上的入口处，这边有路树倒塌，请您。经过的时候呢，留意小心了。那国道三号南下，则是在130公里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持续在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04.1公里处后龙路段快车道呢，内侧车道这边有大铁板掉落在这里。此外呢，在这个南下的131公里处哦，大甲路段呢，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铁皮散落哦。这边呢，经过的时候都留意，也感谢听众持续的回报。从135.7到131公里处呢，都有大铁皮掉落在这里哦。经过大甲路段的时候，特别小心了。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3: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

0: 有高承载管制。
1: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0: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呢，这个礼拜五呢就是端午节了，也等于是后天哦，因为今天礼拜三了，所以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想必呢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连假哦，不管是要返乡出游还是有其他的工作规划，那呢在出门的时候一定会碰到这个交通状况。所以呢除了这个高承载管制之外呢，在端午连假的部分，整个收费时段呢分别是从6月19号礼拜五开始，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到6月21号这3天呢都是采单一费率。那只有清晨0点到5点哦是暂停收费的时段。那如果行经这个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呢，再采单一费率8折收费。所以提醒您哦，如果要避开这个收费的措施，或者呢是有其他行经这个路段的部分呢，都一定要提前这个从除值完成，或者是呢做好一些规划。那相关资讯呢都可以上高工局的官网1968的 APP 或者是警广呢一直查询。那我们也会在这段时间一直提供最新的道路交通管制状况或者是最新的路况提供给大家。在警广的粉丝专页里面呢，也都有把这个国道的相关措施、疏运的这个管制呢都有汇整起来哦，所以呢也可以参考一下。目前呢中部地区整体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这个台74线哦，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台74线往东15公里处要北上衔接国道一号这边的大雅系统匝道，含这个大雅系统的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208.5公里处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在269公里处的埔盐系统北上的入口处有路树倒塌，经过的时候呢，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了。在国道三号南下130公里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内侧道路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在135.7公里处，还有在131公里处呢，都有掉落大型的铁皮哦，这个大甲路段，请您行经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的慢行。节目呢已经到尾声了，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也祝福大家都有个美好的一天。等一下呢，就由公路家族的蒋荣继续来陪伴大家。我是菲菲，我们明天再见了。送上最后一首歌，林采欣的《别来有恙》，拜拜喽。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1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另外在南下 135.7 公里大甲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也有大型铁皮掉落。先前在台61线北上 20.3 公里芦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螺丝已经排除了。稍早在台65线北上 1.7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3: 我是大学生，
4: 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下午的时光6:30。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呢，国道一号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从杨梅到麻豆，大致上来讲呢，还是一样的，在北上的新竹这个路段，因为车多的关系，只能够维持在行车速度只有40公里。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东西向的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目前在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潭子一路上啊，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明显的这里有车多的情形。而在国道六号，这是在往西从旧正路段过后要接上国道三号的车流也明显的比较多。那现在有好多的路段呢都还是在下着雨哦，所以我们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在雨中开车注意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还有呢减少变换车道，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大开大灯。好，那再来的话就是省道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35.7公里，还有131公里的大甲路段掉落了铁皮啦，还有一些类似铁皮的掉落物。

那请驾驶朋友在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好，再来是市区方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这是在往东海的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这一段车多，而河南路在靠近中科路往青海路的方向，现在外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好，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请大家记得拨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费路况通报专线。好，那我们一开始呢，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叫《Safer Line》。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4点10分，刚听到了，这是这一次端午连假当中3天的假期呢，其中包含了这个暂停收费之外，还有高承载的管制以及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方面，其实它是施行在国道5号，但是这边可能或许朋友要前往宜兰啦，或者是花东地区，必须使用到国道5号的话，大家。

还要对这个高承载的管制措施啊，必须先做功课喽。像这一次的话，就是在三天假期的后面两天，6月20跟6月21，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在每天下午的1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会进行高承载管制。也请大家呢，符合条件的朋友就尽量利用这个时段路段。上下高速公路，哎，应该是说上高速公路。好，那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再次提醒大家啊，这是国道一号。目前呢，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仍旧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来听的，这是戴佩妮所演唱的歌曲，叫做《防空洞》。

0: 好，4:16，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依旧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这里的流量比较大，维持在4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国道一号南屯交流道北上的匝道出口，这是往环中路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也是相当大的。台中市台湾大道在往东海的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这个路段车流量目前也是相当的多。
1: 打开耳朵
2: 听世界，
3: 我想再分享去哪里？
4: 要去韩国吗？
0: 好，根据这是大家通常的印象，垃圾应该是很多地方政府呢都觉得没有价值或者是让人头痛的问题。不过日本的神奈川香磨园市呢却把垃圾变黄金了。他们最近宣布位在南区呢有一家工厂，他们在2025年的会计年度透过了焚化炉回收金银还有稀有的金属这些贵金属创造了高达6143万日元的收入，受惠于国际金价持续的攀升，所以收入的金额呢已经刷新了历史的记录。那这家位在南区的这是一个知名的设备的制造商公司，他们设计新建的一种流动床式瓦斯化的熔炉技术，利用超过了摄氏500度的高温流动的砂层燃烧垃圾，而在焚烧废弃电子产品以及各类生活垃圾的过程当中，部分的贵金属就会沉积在炉底的砂层，经过筛选跟回收之后就可以再度利用了。而工厂从2021年度开始这个贵金属的回收计划，每年大概是设备停机检修时呢进行6次的回收作业。那当炉底的砂中的贵金属含量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便会进行提炼跟出售，那扣除技术提供商的费用之后呢，剩余的收益就归市府所有啊，就等于说有多一笔的收入了。那另外就是我们来看一下经过呢这个统计这家工厂在去年呢总共回收了黄金7390公克，这已经是高于前一年度的这个回收的重量。那白银回收量也达到了12489公克，这比前一年增加了大概有超过1000公克。还有回收这个铂金啦，那都是比前一年的情况呢大幅成长。虽然说黄金跟白银的回收量只有小幅的增加，但是因为全球的贵金属的价格在今年持续的上涨，所以使得相关的收益大幅的提升这跟2024年度来比呢，去年度的收入几乎是翻倍成长，而且超越了在计划实施以来的所有记录。那随着电子产品日益的普及废弃的电子设备中所含的黄金啦、白银还有铂金这些贵重的金属也都被视为重要的来源。那日本今年呢也积极推动相关的回收技术，希望在减少废弃物的同时也能够创造额外的经济价值。

厂呢，他们宣布了，为了因应 AI 时代的到来，所以他们开始要取消所有招募新员工的学历要求。那为了扩充产能哦，这家公司呢，包括了关键的半导体设计人员在内，预计要招募数百人。那他们就宣布，这一次招募的新员工要取消学历的限制，不再要求必须拥有大学学士以上的学位，因为在 AI 快速变化的环境之下，未来人才的竞争力不应该以特定学位或者是标准化的资格来限制。那他们这一次招募的人才取消了学历的限制，就是希望能够找出更有解决问题创意的人才。根据管理阶层呢，他们说透过这一次的人才招募，发掘有潜力的新员工，要扩大青年就业。而 AI 时代所需要的人才，他们说要具备三大核心能力，包括了思考能力、适应力还有同理心，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人才，进而增强他们在 AI 市场的竞争力。

好，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呢，国道一号啊，持续在北上的新竹这个路段流量比较大，维持在40公里的行车速度。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也是 OK 正常的。而在国道四号，目前是潭子哦，往东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呢，也有稍微车多情形。这个路段的朋友也请大家多点耐心。当然，还有一些路段哦，持续下着雨，请大家务必哦放慢车速。台中市在台湾大道，这是在往东海的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这一段，目前车子很多。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这是由杨秀慧 N 曲为瓜卸妆。

好，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持续的在国道一号哦，北上的新竹路段是车多情形的哦。那目前的行车速度维持在40公里。好，那国道一号南屯交流道的出口，这是在北上哦，往环中路的方向，现在流量也开始大了。台中市有一个新的事故地点，在北屯路过了建行路往太原路的方向，现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歌曲，这是由王心凌所演唱的《我很好》，那么你呢？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的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确认感染源头与一名越南的境外移入个案病毒的序列是相同的，疫情暂时没有扩散。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2: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

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访问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

0: 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的凌晨发生了汽机车的火警，停放在巷弄里的车辆突然起火，烧毁了八辆的汽机车。所幸消防人员及时灌救，没有人受伤，起火原因还需要调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消防局17号凌晨0点30分获报，三民区民族一路巷弄空地发生汽机车火警案，迅速派人车前往抢救。到场时停放车辆的巷弄已被大火照得通红，浓烟顺着墙面窜进紧邻的住家阳台，甚至有人听到疑似爆炸声响。高雄市消防局中队长于泰运说，
3: 我们大现场很快的将火势扑灭，烧到三台汽车以及五辆机车，那我们出动九车24人，在12点39分，很快的火势扑灭。
2: 确认无人受困受伤，消防人员扑灭火势后，也向附近住户进行防火宣导，提醒民众留意车辆停放及用电安全。至于起火车辆是否涉及充电设备或其他因素导致火警，仍有待消防局火灾调查科进一步鉴识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端午节少不了吃粽子，但是中医提醒，真正威胁肠胃健康的不仅是吃粽过量，还是长期外食、重口味以及过量的咖啡，都有可能让你的肠胃过劳而引发火烧心，杀伤力不输于肉粽。记者陈怡琳的报道。
4: 42岁李姓女子长期工作忙碌，三餐外食，偏好辛辣与重口味，且天天喝咖啡提神。近几个月反复出现火烧心、胃酸逆流、口臭及睡眠不佳等症状，服用肠胃药也无法根治。光田综合医院中医部医师郭彦琪表示，女子经就医诊查，属于中医常见的胃火旺盛症型。
5: 端午节快到了，许多人担心吃太多粽子会造成胃胀气、消化不良。不过在门诊中，我更常看到的问题其实不是节日偶尔吃太多，而是长期重口味饮食、三餐不规律以及过量摄取咖啡所造成的胃肠负担。从中医观点来看，这类患者通常属于胃火旺盛体质，如果症状反复发作，建议不要只依赖成药缓解，而是进一步找出原因，从饮食、作息、压力管理着手调整。
4: 郭彦琪医师提醒，端午节享用美食之余，也别忘了照顾肠胃健康，若长期有胃灼热、胃酸逆流，切勿自行服用成药或进补，应由专业医师评估调整，才能避免症状反复上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6: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南部比较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而其他地区则是午后雷阵雨蛮明显的，尤其在中部以北地区，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而且像我们在南投的山区还有在大台北地区，刚刚短延时强降雨比较明显，我们也发布了短延时的豪雨特报，而这样的降雨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的是比较明显的。那到了明天其实有类似的天气啊，明天各地大致上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西南风的水汽有稍微减少了，只剩在清晨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到了明天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还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况。那在明天的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4度，而其中在台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包括彰化、台东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情形，所以中午前后都要注意防晒，而且外出要记得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4到26度左右，整体的天气状况到了明天之后，尤其在端午节连假，这个降雨的情形会越来越减少，而温度方面也会比较高，热比较高温炎热的状况，所以端午节连假期间就请大家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葱。

好，4:3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国道一号目前北上在182公里南屯交流道的路段，在匝道出口往环中路的方向，目前流量开始变大了。那至于在国道三号，现在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台中市目前台湾大道在往郊区的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这一段车多，而在原本这是北屯路过了建行路往太原路方向，外侧车道的事故现在已经都排除了。好，我们来听的歌曲，这是由 Tank 所演唱的《给我你的爱》。好，它前面有一点音效，所以呢声音是比较小声的。好的，来了。

0: Tank 所演唱的叫做《给我你的爱》。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方面的话，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有车多情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南屯交流道出口这里啊，行车的速度也比较慢，要往环中路的方向。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根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也都 OK 正常。好，今天呢在蒋荣的节目当中呢，很高兴的哦，我们能够访问到一位来跟我们谈谈有关于首领生活这件事情啊。那我们现在线上呢，我们来欢迎，这是苗栗县乐林学习示范中心的执行长谢明宪执行长，在我们的电话线上。Hello，午安。
1: Hello， 午安，线上的所有伙伴们。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好好，你看我们执行长连小朋友都问候了哈。好，其实呢我们觉得哈，在每个人的心中真的其实在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小朋友哦哈。但是不管我们年纪多大，其实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保有年轻的心，非常的重要。但大家也知道说，其实在台湾现在慢慢的已经，现在应该说已经步入了所谓的超高龄社会了。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坊间呢有许多的一些针对这些长辈们呢，设计的一些学习的活动啊，有叫做乐林学校啦、长青大学啊。那通常我们对于乐林这样的一个定义，会是用年纪吗？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定义方法呢？
1: 好，那有关于乐林呢、啊，我们苗栗县乐林学习示范中心，我们这是由教育部乐林计划所成立的一个组织。那乐林在教育部的计划里头是55岁以上中华民国的国民都可以参加学习，透过乐林学习去开展第三人生。然后乐林两个字其实就是英文的 learning， 就是 learning 就是学习的意思。那乐林它不代表是年纪的标志，它只是透过学习强调，透过学习强调健康活力继续参与生活的一个概念，尤其是针对我们中高族群，希望透过55岁以上，不管您是退休还是还没退休，我有没有机会透过乐林学习重新开发你的潜能，重新帮你打造第三人生发展的轴线。
0: 哇，所以这个这样子定义起来，其实乐林是非常广泛的哦。有些人可能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到所谓的定义65岁才能够去参与这个乐林的学习？其实不是，你在55岁就可以开始了哦。好，那我们知道，其实刚刚讲的 learning 哦，这个学习呢，其实它是可以延缓认知退化，或者是说提升我们的心理健康，甚至于更能够强化跟社会的一个连结感哦。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是不是越早来培养这样子，把它变成一个习惯是越好的，而且这个学习的动力也是非常的重要哦。是不是请执行长也来跟我们这个有一些建议呢？
1: 好，那其实乐林啊这两个字学习，它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它更重要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是要帮助很多中高龄在退休之后，我们会发现哦，在我们超高龄社会的整个布局当中，社区啊开办了很多的关怀据点，包含很多的日照中心，它推了很多运动的相关的课程。但是有一个区块，我们大部分在刚离开职场的时候，其实对于他的人生是茫然的。也就是说，他退休从职场登出之后，他会发现他的人生会开始荡下来，开始有那种孤独跟空白感。那其实乐林就是希望透过学习重新建构生活。刚才蒋荣您分享的很好，就是其实学习它是很重要的，它的延缓认知的退化，提升身体的健康，最重要的是强化我们社会的连结。那所以学习当然是在您未退休前就希望能够透过参与乐林学习，然后帮你的第三人生去做很好的规划。这时候当你离开职场做退休的时候，并不是真正退休，是换一个领域重新生活，重新出发。
0: 嗯，就是有点像人生的一个转场一样哈，它不是一个

0: 一个阶段的结束，就没有了哈。他只是说，哎，这个阶段呢，我们先到此告一段落。但是呢，我要换到另外一条路，有点像一点换跑道的感觉了哈。所以不要认为说退休好像是什么都没有了。其实退休等于说，哎，我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甚至于呢，再回到这个学习。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只有在当学生的时候才有学习的动能，好像没有当学生之后呢，这个好像就不会想要再学习。但是我们如果进到一些这种乐龄学习的机构，有同学在一起，我觉得那种氛围是很好的。就像我们在小时候我们喜欢去上学，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啊，我可以跟我的同学在一起学习啊。所以我们到了这个乐龄这个阶段还是可以有同学的哈，只是大家年龄虽然老一点，但是呢学习的这个动能还是在的。那以现在来讲，我们台湾迈入了所谓的超高龄社会，但是我们要把高龄呢当成不是一种负担，而是稳定社会的一个重要支点哦。像我们知道执行长目前在这个苗栗县乐龄学习示范中心，可能也有很多做法想要让我们这些已经迈入中高龄的朋友呢，真的能够啊在乐龄这个阶段呢是非常快乐的，而且变成呢能够帮助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在苗栗县的乐龄学习示范中心是怎么来做的呢？
1: 好，有关于乐龄，那其实在放眼超高龄社会的现在这个时间点，在我们社会当中，唯有乐龄是用课程教学系统去思考一个人老后需要的职能，所以是用完整的模式，透过身心灵整体的提升，创造人际网络的连结，把高龄看作是资产开发，开发他的潜能，重新再投入整个社会参与，让他的老随着年纪产生更多的价值。那我们在中心就是秉持着这样的课程教学系统，所以有多元化的课程。我们乐龄它有三大主轴，从乐龄的核心课程，就是老年生活的预防课程，然后兴趣课程就是类似开发潜能的课程，然后当这个课程学习好，我们还有一个贡献服务课程，就是重新产生新的连结，再导入社会。那具体来说啊，我们多元化的课程设计就是针对高龄者的兴趣需求，我们包含健康促进的、艺术创作的、生活技能的多元化的课程。然后例如我们在健康类啊，体适能舞蹈啦、瑜伽啦、太极拳啦、书法啦、绘画啦、木雕、手工艺、音乐，然后实用技能包含防诈的课程、电脑的课程、智慧手机、手机摄影、拍照、剪辑、烹饪的课程。同时他透过这些不同的兴趣课程，我们期待什么？期待开发高龄者我们乐龄族的潜能。当我们如果他的潜能被开发，会不会跟他原本的职涯是不相同的，然后他又发现他原来他还有其他的潜能可以再被社会所需要，他可以再投入社会，同时他也可以投入志工市场，给予更多人的服务。这时候他就发现，纵使我今天是65岁，今天我是70岁，我还是被需要的，创造我们所有乐龄族被需要的感觉，那种的感觉一旦被创造出来，他们眼睛都会有光的。
0: 是啊，我们常说哈，以前都会听到过啊，我老啊不好啊那哈，不会的。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都有一些潜能。像我也曾经遇到一位长辈啊，他后来呢他就去学画画，而且他觉得从画画当中找出乐趣之外呢，也发觉哎他画的真的很不错哎。但是以前可能他们那个年代是没有能力让他们再去学画画的，就没想到因为反而在步入这个中高龄之后。有这样的课程，他去上了之后，把自己的这个隐藏的这一份这个潜能呢，就激发出来，而且呢，他还可以哦，在这个社区呢贡献，跟那个画画老师一起帮这个社区的那个他们那个墙啊，都去美化了。他就觉得，哎，他有奉献了，
1: 是没错。因为我觉得透过学习，重新的看待自己的生活，然后帮自己开发潜能。

0: 而这时候我常常说，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被教育界耽误的咖啡师。
1: 是啊，
0: 就是这样的想法，去帮所有退休的族群在开展第三人生发展的轴线。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在超高龄社会当中非常有意义的。而我今年也承接教育部有所谓的黄金人力导引计划，也就是说我退休族群他可不可以导引他有其他的技能，他可以再投入社会。
1: 是，
0: 就像我今年预计要培育有20位的咖啡师，还有20位的木工师，
1: 是，
0: 还有20位的长照服务员。
1: 嗯哼，
0: 那你看他各行各业退休之后，他重新发挥他自己还可以再投入社会的能力，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超高龄社会当中非常积极的一个面向。
1: 是啊，我们这些黄金人力可以再利用的，对不对？他可能在前面的30年做的是某一种行业，可是在后面的30年他可以转行啊，哈，做别的，
0: 没错，
1: 可能是自己更有兴趣的工作这样子啊。好，我先来转达一下路况。目前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车多，目前的时速维持在40公里。那另外南下在丰原一路到了大雅系统，现在车流量也开始多了起来。至于在台中市，目前是台湾大道在往东海的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这一段车子越来越多，因为快接近下班时间了。好，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这是苗栗县乐林学习示范中心的执行长谢明宪执行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谈谈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我们这些中高龄的族群呢，他们的一个长才再度的发挥，变成黄金人力哦。那我们刚刚听到执行长呢，其实在介绍我们这个学习示范中心里面有非常多的课程，那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地的这些乐龄的族群哦，他们去上了这些课之后的一些回馈呢？
0: 好，那我们很多的学员啊，其实参与课程之后常常都会跟我们分享说，他原来他是从来都没有看见原来他还这么厉害，他一直被他的年纪所骗了。
1: 是，
0: 当他透过学习之后，他除了学了很多的新知识技能之外，还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让他生活更加的充实。别人常说的忧郁孤独啦，高龄啊会忧郁孤独，他都完全没感觉。那更多的学员更跟我们回馈说，他参加中心的活动啊，感觉自己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
1: 嗯，
0: 他可以再投入社会，而且他学习的这些事情、这些的知识技能都是跟时代接轨的。也就是说，他创造更多跟子女、跟孙子女更多的话题。
1: 他不会再每次都讲当年勇而已，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所以，那同时，其实在他们的家属也反映说，高龄者这些他们参与的活动之后，精神状态都更好。同时，高龄者更懂得照顾自己，
1: 更爱自己。
0: 他对他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他更珍惜他的人际网络，他希望能够持续的跟同伴有更多的相处跟合作，同时一起出游，一起学习。所以他一定不能弱下来，所以他会认真的保养他的身体。
1: 哇，这个刚好
0: 是
1: 一个附加的这个帮助啊。其实我们的长者如果能够快乐的学习，他就会把自己照顾好。那其实对于这些家里头的子女啊或晚辈来讲，这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就可以呢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把这个时间是好像很多人都是送父母亲去看病啊，哦，这个医院往返，反而是送他们去乐龄学习中心上课，哦，这个感觉就更有意义了，哦，是。那最后利用1分钟的时间，我们想执行长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乐龄者来说呢？
0: 好，其实所有即将退休或者您已经是退休的各位伙伴，哦，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年龄都只是身份上面的数字，真正的年轻是在心态。只要你持续保持学习的热情，生活就充满着无限可能。那可不可以让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一同用热情。

0: 用 learning， 用学习，让我们共同许一个我们老得起的未来，让我们自己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1: 哇，好棒的一句话哈，让我们再次的这个活起来哦！你的这个第三人生呢，绝对会像黄金一样这样闪闪发光，而且非常有价值的。好，那我们今天再次非常谢谢苗栗县乐龄学习示范中心的谢明宪执行长跟我们来分享，也希望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乐龄者，或者说家中有乐龄者的这个家人，都要鼓励他们持续的 learning 学习，让我们的人生呢是更加的这个有趣丰富，甚至于呢把自己变成一个迷人的人哈，让大家都喜欢你。 OK， 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执行长，谢谢。
0: 好，谢谢蒋龙，谢谢各位。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的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321.4公里过永康。

0: 中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看到掉落物，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速缓，南下216公里草屯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一堆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0.6公里板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12.2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台65线北上1.2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20.6公里板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2线西向23.1公里嘉义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8.3公里到8.2公里仁德系统路段有树枝掉落，请小心。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2: 可是路你熟吗？
1: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2: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咯？
1: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2: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1: 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2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2: 小飞呀、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1: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啦、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2: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3: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国道三号在南下216公里草屯交流道前外侧有一堆的散落物，那另外国道一号持续的在北上南屯交流道出口往环中路方向的匝道现在流量是比较大的，国道四号是 3.5 公里再往潭子的方向，刚好是在后峰匝道前有一只喵喵咪咪喵咪猫咪坐在内侧，非常的危险啊。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是潭子到西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现在流量大。那往彰化的方向，在草湖到大里这一段，速度上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请大家呢在这些状况路段小心开车。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好，今天交通诊疗室呢，我们连线到的这是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技术科的张于超科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科长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好，今天科长要来跟我们聊聊嘛，毕竟你们都是在这个 新建马路，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说，

0: 我们现在啊，在我们中部地区，我们大概在新建的道路上，譬如说我们的范围大概从新竹到嘉义这一段啊，那这个目前的工程业务上啊，跟我们这个驾驶朋友的用路习惯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可不可以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我们分局目前在中部工程地区的业务，跟民众用路比较有关系的，主要是国道一号介于头份交流道到头屋交流道之间的国道一号增设造桥交流道这个工程，还有另外就是国道一号从鱼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之间的有一个国道一号石龟七小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这两个案子在进行。那因为需要兼顾正常的交通服务还有施工的这个推展，所以在施工路段会有道路缩减跟路行偏移的情况，需要请各位驾驶朋友配合留意来降速通过。是的，
0: 好，我们要麻烦科长，你是不是帮我们移动一下您的位置？还有就是，我们要麻烦你直接帮我们用手机来跟我们对话哈，不要用扩音或那个耳机，因为我们现在发觉到我们这个讯号有一点点杂音啊。好，再麻烦科长帮我们这个移动一下位置。好，那刚刚提到了，像其中在国道一号 248.6 公里，也就是石龟小溪石龟溪桥这里，因为它在进行的是耐洪耐震的能力提升哦，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讲哦，这个我们的一个台湾的一个特性来讲，这个桥梁呢是非常多的。那这个当然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哦，去进行这个维护啦，甚至于提升。那最主要的就是，当然应该就是解决耐震嘛，哈，耐洪这个问题。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再说的更仔细一点呢？
1: 一号28K 加673石龟溪桥这个案子是这样子哦，就是我们石龟溪桥是介于云岭跟嘉义的交界处啦，那国道一号在这个里程跨越石龟溪哦，以桥梁跨越，所以我们叫做石龟溪桥。那因为最近这几年的这个气候极端气候的关系啦哦，所以我们几次的这个暴雨导致这个石龟溪的这个水位吧，已经淹到我们这个桥梁的底部，哦，对我们这个国道通行的用路人的安全就是构成严重的威胁。那加上这个921地震之后，政府这个提升了这个桥梁的耐震的这个规定，哦，所以我们就一并来办理改善，哦。那目前这个案子进度大概在 65% 左右。那用路人如果有经过的话，会可以注意到，就是我们往南的方向的车流其实已经改走新的桥了。那这个桥比原来的桥提升了大概2公尺的高度左右，然后它在溪里面的这个落墩也从原来的5吨哦减少为2吨哦。那这样子的话，借这个方式来提升这个桥的耐洪耐震能力，然后同时来继续维持给民众的这个用路的服务。那这个案子大概在一年左右就会完成，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恢复正常的通行了，请大家这个拭目以待。是
0: 好的哦，我们期待哦，这个新的工程完，其实也是见证了我们这些工程人员在这里的努力啊。那另外一个地方正在进行的就是国道一号增设的造桥交流道，那民众呢现在还是在进行期间嘛，那这个路段其实平常流量也蛮大的，所以是不是也请科长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1: 是的，那国道一号增设造桥交流道是利用这个既有的旧废弃的造桥收费站来做这个交流道。那目前这个案子因为是典型的穿着衣服改衣服的工程，所以我们必须在维持这个民众通行的情况之下来取得这个施工的空间，所以目前的阶段是正在进行中央分隔带的这个填平作业，所以这个民众经过这个区段的时候会感觉这个路往车子的右边来偏移，而且这个道路的宽度会缩减，

0: 那这个部分，在民众用路的这个习惯上，当然是会比较不舒服。那我们是建议用路人，就是说能够这个避免大小车并行哦，来减少这个压迫感。那注意这个工区的这个速线，这个紧速来通过，避免张望哦，来这个影响这个车流。那我们也会尽快来把这个案子往前推展，希望能够尽快来提供大家这个更好的这个用路服务。
1: 所谓穿着衣服改衣服的工作，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经过路段就还是可以，就是发现到这个跟施工的这个工程师也是在并行就对了，没有另外
0: 改道，并行中
1: 没有改道就对了嘛，哈，
0: 没有改道没有，只是说路变稍微窄了一点，然后路型稍微偏一下这样子。
1: OK， 好，我们期待了啊。好，最后这个问题呢，就是有关于就是像中科后里基地的营运呢，跟中部都会地区的车流其实都持续在增长哦。那这个国道一号呢，因应这样的一个改变呢，我们怎么样来强化这里疏运的功能？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有一些那个做法呢？
0: 是的，那个这个部分后里这个科学园区这个地方哈，因为这两年车流持续的增加哈，那我们的高工局的中分局在这边也有一些交通的这个疏导跟这个改进措施哦。那在中长程的这个工作上呢，我们高速公路的这个体系目前正在推动这个国道一号从后里到大雅的这个拓宽的这个工程计划哈。那它的方式就是平面的拓宽，从原来的单向三车道变成是单向是四个车道，然后这个跨越大甲溪的桥，因为它是67年的这个旧桥，那我们就规划是原桥重建。那么丰原交流道也会增加一个南入的这个匝道，那同步针对这个后里地方站来进行这个动线调整跟局部的改建。那这个案子我们都知道大家很期待齁，那这个案子我们积极的推展齁，那行政院在去年已经核定了这个建设计划，那交通部在今年应该是上个月了齁，也已经这个同意了这个新办事业计划，那我们高速公路这边会努力的进行这个用地的取得，还有这个设计跟这个发包施工，希望能够尽早完工来提升我们这个区段的这个营运的效率，那请大家能够期待这个案子的完成啊，就这样子。
1: 如果大家是经常在这里塞车的朋友，就会非常有感啊，就希望这个工程可以赶快的这个能够如期的进行，也能够如期的完工，就可以解决这边很多的问题啊。好，那我们这次呢也要谢谢呢，现在呢正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进行任何哈、这个建设工程的这些施工人员，谢谢他们真的很辛苦，因为这个车水马龙的路段在这里施工，还有天气这么热，天气下雨都要这个施工，很辛苦的，谢谢你们。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我们再次的感谢，这是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技术科的张瑜超科长，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OK， 拜拜。
0: 拜拜。
1: 好，5:15，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6:30。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我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

0: 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0: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5:1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哇，今天节目真的是好紧凑哈、哦，这连续访问了两位来宾哦，完全不同的一个主题，所以呢，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可以得到很多资讯哦，觉得非常的充实的。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首先在北上呢南屯交流道匝道出口往环中路的方向，现在车子蛮多的，北上的大雅交流道出口往环中路的方向也是流量大，而至于在南下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出口，这是往黎明路的方向，现在速度上呢也是比较慢的。国道3号是在南下的216公里草屯交流道前外侧有一堆散落物，南下的 180.8 公里的龙井交流道附近外侧有一条橘色的绳子掉落。而在接近5:00的时候，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反映在国道4号 13.5 公里、哦、这是在后丰匝道前往潭子的方向出现了一只猫咪在内侧，但是它有可能会跑来跑去的，不固定在哪个车道，请附近的朋友都留心。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是草湖到大里路段车多，而在往雾峰方向的话是潭子系统到太原路这一段流量比较大。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6公里桥头交流道附近外侧车道有铁片，台中市的太原路过了崇德路往中庆路的方向现在封闭起来进行工程，所以大家改道之后附近的周边道路影响蛮大的，所以建议驾驶朋友也可以考虑改道行驶。你们希望这些草芽文的瓜虾亲亲的爱

好，目前在中部路段持续的是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80.8 公里龙井交流道外侧车道橘色的绳子，南下216公里的草屯交流道前外侧呢一堆的掉落物，还有国道一号分别在南下的台中还有北上的南屯跟大雅交流道这几个交流道的出口，目前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那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草湖到大里路段车多，往雾峰方向是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好，我刚刚看了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最近的我发的这两篇文章内容，我真的好感动，你知道吗？有一段呢，哇，我发觉这个我等一下真的要谢谢你一下哈，真的做足了功课，好像在写读书笔记一样。好，代表你真的听了这一段访问啊。还有谢谢小勋、文玉啊、丽兰以及豪志，你们都对于我昨天呢这个花了很多时间剪的这一段呢这个火车独旅的影片呢给了我很多的这个回馈，谢谢你们。哎，这就是呢有时候这种互动也蛮好的哈，像有些人就告诉我，哎，我去的那个火车站啊，其实附近还有哪些景点，哎，大家互通有无挺好的，就是你知道的你告诉我，我知道我告诉你，然后大家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去过这个地方之后的感受啊。等一下呢我们再继续来聊这个部分，我们先来听歌。那歌曲过后呢，五点半的新闻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听继续瓜，这是王中平所演唱的歌曲《少了一边的月亮》。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警方为扩大防诈宣导触及面，结合计程车业者推出移动式防诈宣导平台，共计105辆计程车加入防诈宣导行列。张玉云报道。
2: 为强化全民防诈意识，让防诈资讯深入市民日常生活，新竹政府举办移动防诈网安全感随行反诈誓师活动，由新竹市长高虹安亲自主持。
3: 高达有105辆的这个我们的小黄车辆呢，我们的车身上都贴上了我们的反诈誓师的这个宣导图卡，也会透过车内的这个后座的荧幕呢，来播放许多我们的反诈的宣导的这个影片。
2: 新竹警察局长陈元辉表示，警察局这次携手计程车业者推动移动式防诈宣导平台，看重计程车具备高机动性、广泛接触民众以及深入社区巷弄的特性。陈元辉局长说，
4: 做一个分领分众的一个宣导，计程车啊跑遍所有的我们新竹市每一个市民啊，在搭乘计程车看到计程车的话，就会联想到防诈的一个知识网。
2: 结合新竹市警察局、交通义勇警察大队、计程车商业同业工会以及计程车驾驶员职业工会等单位，是否期盼透过公司协力打造更绵密的防诈守护网络，全面守护市民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即将展开，苗栗县警察局已完成交通疏导计划，针对热门景点周边加强警力部署，确保车

0: 流顺畅与行车安全。陈怡玲报道。
1: 苗栗县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端午连假预计将涌现大量返乡及观光车潮。为了确保交通顺畅，苗栗县警局已完成疏导计划，6月20到21号每天中午12

0: 法队组长张家雪说，
1: 三义地区针对国道一号三义交流道、水美街、圣心车站等地点执行交通疏导，南庄地区则加强国道一号头份交流道至南庄东侧引道及三湾市区各重要节点疏导，大湖地区强化进入台三线、台七十二线、苗六十二线及大湖酒庄前交通疏导。
0: 苗栗县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端午连假期间执法与疏导不打烊，提醒民众切勿疲劳驾驶、酒后开车，并随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在6月26号到8月29号登场，免费放映多部人气动画电影，打造台中市暑假最受亲子期待的艺文盛事。请听报道。
3: 本届活动精选21部强档动画电影，在台中29个行政区巡回放映。新闻局长栾志怡说，
4: 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是我们新闻局要挑好片跟大家分享。那今年呢，有这个蜡笔小新、哆啦 A 梦、寻龙高手，还有忍者龟等等，那会在29区跟大家分享。所以呢，爸爸妈妈带着你们家的宝贝一起来放电。
3: 新闻局指出，活动期间除了免费放映电影外，每场次都规划抽奖活动，提供多项好礼。开闭幕场更加码抽出70寸液晶电视、 Switch 2 游戏机及平板电脑等大奖，并搭配爆米花及赞助厂商提供的小点心，营造热闹观影氛围。此外，部分场次也结合视障按摩服务，推动公益与艺文活动结合。新闻局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迈入第12年，已成为暑期深受亲子喜爱的重要活动，邀请市民携家带眷踊跃参与，一同享受电影与城市巡礼的夏日时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26度，新竹、花莲、台东阴天29度，台中、台南、高雄阴天30度，宜兰阴天有雷雨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5点36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新竹交流道，以及南北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都是车多的情况。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一，就是在这个下班的车潮，像是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这一段流量也会比较大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还是有部分路段持续的下着雨哦，能见度当然会受到影响，地面又湿滑，所以请大家务必小心的开车。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的方向，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流量大，往彰化也就是往西是在35到33公里的，这是在草湖到大里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的。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6公里，桥头交流道附近外侧车道掉落的铁片，现在公路段的人员在赶。

0: 国道连线。
1: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易安，在我们的线上。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

0: 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比较大，那行车速率比较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多，那特别是在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只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也导致说目前在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那最后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目前潭子系统出口也是有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晚上有蛮多的匝道封闭施工。那首先第一个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南向的苑梨到大甲的主线。所以今天晚上9点过后，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提前下苑梨交流道，那再改从大甲进入国道三号的主线。那下一个匝道封闭施工也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也不是国道一号南向的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那它从晚上的9点到封闭到隔天早上6点。那下一个是在国道，也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北向的中心入口。那它会封闭从南投方向要进入中心入口的匝道，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王田出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王田出口的匝道会剩下北向往大渡方向可以正常的行驶，那剩下的都会做封闭进行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谢谢依安。
0: 好，
1: 好，
0: 谢谢，
1: 拜
0: 拜。
1: 拜。另外呢，要转达给大家哦，这是今天晚上的工程在台七十，这不是工程，这是一个防灾的演练哦，就是在台七十六线八卦山隧道哦，将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10点钟有1个小时的时间要进行消防的演练，所以届时呢要麻烦大家改道行驶啊，双向的哦。所以如果是要从园林到草屯地区的朋友，请您在林厝交流道这里下来，改走线道137，再接上线道148，就可以接上台14乙线往草屯南投的方向。如果是草屯要往园林方向的朋友，请您呢就是直接走台十四乙线，再接上线到148、线到137之后，就可以到达园林，再持续的进入台76线，从林厝交流道这里上台76线。好，这是要麻烦大家的。那如果你是在埔盐要往草屯方向的朋友，那请您就在埔盐系统这里接上国道一号啊，然后再转往国道三号。国道三号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在草屯匝道这里下来了。而草屯要往埔盐方向的朋友，请您直接走台十四乙线，在国道三号的草屯匝道这里进入，再衔接上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可以再次的回到台七十六线。条条道路通罗马哈，所以希望大家选择自己比较喜欢，还有自己比较熟悉的道路。但是因为这个消防演练也是必要的哦，所以请大家能够多多配合喽。再来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是在台中市目前台湾大道在往东海的方向，还是文心路到河南路这一段流量是会比较大的。那至于在往火车站往市区的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还有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这里车速上也是比较缓慢一些。
2: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3: 让我来提醒大家。

0: 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0: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0: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苏芮演唱的版本《再回首》。好，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主线车道，目前在北上的新竹，还有南北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是车多的情形，特别是在新竹这里的时速上会比较缓慢一点。那另外就是在几个交流道的出口，包含了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出口往环中路的方向，还有北上大雅交流道出口也是往环中路的方向，另外一个是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出口往黎明路的方向，现在呢下班时间，所以这几个路段都要排队等候一下。而至于在国道三号，目前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这一段是北上，在乌日到快关这一段有比较多的车子要排队进入中彰快速道路，所以行车的速度呢也相对的慢下来。国道四号是在潭子路段开始，一路往东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现在也开始有车潮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流量比较大的在往彰化的方向，包含了这是在大里二到大里一，还有雾峰到大里二，以及在北屯一到西屯二这个路段，现在速度都慢下来。那至于在往东往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的西屯二到北屯二，还有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路段，现在流量也是相当大的。好，而且在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指标20.4公里潭子系统这个路段，现在外侧的车道外侧两个车道这个车道线之间掉落了箱子，所以请家属们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好，我刚刚跟大家分享今天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里面是什么内容呢？是一段影片大概2分多的影片，集结了呢我一天的火车独旅我大概去哪几个车站，我走的是比较海线的例如说大甲啦，还有新埔啊，另外呢我是从新乌日站出发，可是回程的时候呢必须到彰化站换车所以我大概经过这几个车站。那其实我最想去的是新埔车站，因为新埔车站你走出车站之后不用多久呢就可以到达这个海边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快速到达海边，而且又不是自己开车的方式。那天我去呢，我觉得我要非常感谢的是在这个新埔车站呢，出了车站之后呢，其实有一排都是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是把这边呢拿来当度假的地方。但是我如果要从火车站要走到那个海边呢，其实是要绕一下的。但是呢，外地人嘛，不行嘛，结果走错路了，只好问当地的人说：“请问一下，我要怎么样可以走到海边？”那这个当地的住户刚好在打扫他说：“你一个人吗？”我说：“嘿啊。”然后他就开了他的大门，让我呢从他们家的庭院呢穿过去，然后直接走到海边。哇，我实在是太感谢了。那这个在穿越海边经过他们家的庭院之后，其实这一段路真的很美，大家可以看到我拍的影片而且呢这一段影片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新埔车站。为什么？因为人好听，但是我发觉这是另外一种意境的美。那也谢谢大家呢提供了这个新埔车站出来之后还有哪边可以玩的地方。那也有人跟我说，像柏林就跟我说火车呢是天天搭在搭的通学通勤的工具。另外的话我还要谢谢玫瑰说我拍的这个景点漂亮是在哪里。好，我再告诉你谢谢秋良，大家都给我第一名，感谢你啦我们这第一名干嘛那有很有压力呢还有谢谢郑威这是新朋友吗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还有谢谢秀云以及麒麟王，也说是我们的皮蛋王说你来大甲那不跟我说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谢谢你。好，喜欢那个默默的这个自己一个人走不要惊天动地。还有谢谢清风，他觉得这是一趟舒心愉快的旅游。另外谢谢炫中，碧丽说西埔车站是古色古香的建筑，你也曾经参加过风

元后峰社区大学的有老师教导的铁道之旅的课程，你觉得在户外教学当中呢，去参观了日式怀旧的老建筑的各式车站呢，很棒。对，我觉得我也想呢来一趟这样的这个旅程啊。谢谢清雄，还有谢谢豪志以及丽兰，丽兰也是大甲人嘛，他说欢迎来大甲玩。还有谢谢文玉哦，他说这是一场浪漫惬意又充满未知惊喜的火车独旅。谢谢小勋哦，还给我看了这个新埔车站的附近的景点，还有这个豆豆龙出现吗？有这个地方，好，我下次呢前往的时候我要去逛一逛。谢谢大家提供这么多的资讯，都很棒哦，谢谢大家。好，有关于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我们提到在 20.4 公里潭子系统这个路段往彰化的方向，外侧两个车道之间有箱子掉落，现在公务段的人员已经接到通知，正在赶往当中了。

0: 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极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368.6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五谷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比较缓慢。

国道三号北上370.5公里天寮交流道前，路间有货车故障停放。北上土城到安坑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1.5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后方回堵1.3公里。台74线西向20.4公里潭子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箱子掉落。台84线西向15.5公里下营系统前路间掉落轮胎皮，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6:04，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4: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3: 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叶建平，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5: 哎，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的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提供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目前台七四线西行往快官方向10.6K 处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请行经此处时要多加注意。另外，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和大雅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量大，台中交流道北上匝道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东行潭子至太原往雾峰方向车流量大，东行崇德至松竹往雾峰方向车多，西行草湖至大里二往快官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明显。最后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上玉门路至安和路往市区方向车流量偏大，河南路至中明路双向车多，五权西路上益丰路至环中路往国道方向车流量偏大，上上路上金科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数缓，中清路上敦化路至文心路往南方向目前车多。最后提醒各位用路人注意下班时段车流量大，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3: 好，谢谢建平，拜拜。好的，目前除了刚刚讲的这些路况之外，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起事故在刚刚呢，我们才接获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 211.3 公里，大约就是在雾峰系统这个路段，现在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有南北双向台中系统一路到了丰原路段，现在行车的速度是比较慢的。那同时呢，也跟大家预告今天晚上的9点到10点，台76线哦将要进行八卦山的隧道灾害防救演练作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呢，你可以考虑改道行驶，或者是调整您的这个路上行驶的时间，比如说早一点出发啦，或者是延后出发。那如果是要从园林地区往草屯方向的朋友，你可以考虑在林厝交流道下来衔接县道137跟1

8248，就可以接上台14乙线往草屯了。草屯往园林方向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在台14乙线接上线到148，再接上线到137，可以进入到园林地区之后，再由台76线的新厝交流道进入到台76线啊，这是改道的方式，提供给大家参考。或许你有更好的方式，你也可以利用自己比较熟悉的改道路线啊。好，前几天呢，我看到我的朋友啊发了一则讯息给我，他说他如果在路上开车哈，像这个时段呢，他就会听到我的节目。他说有一天他听到我在节目中呢，就是我常常会念那个我的粉丝在我的粉丝专页的留言呢、而其中有一天呢，他就听到说有一个粉丝叫我蒋蓉妹妹，他就说哦，我听到差点喷饭呢，还好在开车哈、不然真的吃饭的时候会喷饭。怎么样，讲蒋蓉妹妹可以呀、哈。真的，我们今天讲过熟龄生活的练习部里面访问到的谢明宪执行长，他也说现在呢，其实不管你几岁，年龄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态要年轻。是的，好，所以我其实常常也忘记我几岁，但是呢就是要过得很开心很快乐，这很重要。我们来听这首呢，是很多歌手一起合唱的，希望大家今天的夜晚都是和谐的夜晚。

这是一首呢棒球舞会版的和谐的夜晚，听起来有没有让大家觉得很开心啊？好，有关于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指标 20.4 公里往彰化方向盘子系统掉落的箱子已经排除了。那目前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包含了北屯一到西屯二，还有这是在大里二到大里一以及雾峰到大里路段，现在都是塞车的。往雾峰方向的话，就是在西屯二到北屯二以及潭子到太原路段，目前车速上呢也是比较缓慢。那至于国道上的行车，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新竹路段呢依旧是4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国道三号在北上 211.3 公里这是在雾峰系统路段的事故，目前持续的还在处理当中。好，我们再来继续点名了，点什么名呢？就是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按赞啦，或者是留言呢，甚至于已经追踪新追踪的朋友都要来跟大家问候 say hello 一下。那最近的这篇发文呢是一段影片呢，就是呢一段我火车独旅的这个影片。刚看到了仲轩说每天都喜欢听蒋荣的广播节目啊，谢谢你哦，尤其是喜欢听蒋荣的笑声。马上笑给你听，我的笑声有感染力吗？如果我的笑声听了会让你哈哈大笑哈，那我愿意真的多笑好几次哈。还有谢谢这个文豪，另外小勋说我去过，就是这个影片里面我去过的这些火车站你都去过，很棒，人就是要常常往外走哈。还有另外我真的要非常感谢 Rolling Chen 这位听众朋友，我觉得你好认真哦，因为我在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啦，礼拜一我怎么觉得放一天假好像过了一个礼拜一样。好，就是在礼拜一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呢，我去接受了一个播客节目哦，慢慢说新旅行的访问，里面呢就跟大家分享了在广播30多年的生涯当中他们想知道的，例如说我觉得什么访问啊让我印象最深刻啊，还有播报路况很枯燥乏味，如何让它变得比较活化一点等等的啊。然后 Rolling Chen 就说他听完这一段精彩的专访之后呢，他自己列出了几点，哇，我看一下，列出了七点和他的听后心得，哇，我看的真的是很感动哎，这么认真的听，而且描述了，譬如说我提到我30年的广播生涯，在每十年遇到的这个冲撞期、撞墙期，我都怎么处理啊？还有听歌变成一种职业病啦。以及制作儿童节目啊、少年节目的心得，甚至于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做了这个叫做好菜大叔奖，就是请一些大叔啊来现场节目说做菜这些事情等等。我觉得你每听得好仔细哦，写的这些心得真的就是有听过的人才写得出来，非常感谢哈。而且呢你也对有一些事情很好奇，好，我会在粉丝专页里面呢再回答你的疑问。好，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听这一段访问，还有就是看我这个自己剪辑的这一段影片哦。这个有时候呢这个学习嘛，我们今天讲到了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所以呢包含了我从主持人的身份去变成让人家来访问，这我也是要学习，或者是我剪辑影片这个东西也是自己的学习。但是当你学习之后你学成了，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感。我们不管在哪个年龄，我们都要保持这一颗学习的心。6:17，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0: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吼已经裸露了啦，吼，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吼，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刚刚听到这一段这个插播短剧啊，就是演彭时尚的我们这位彭大哥，他其实也演了我们很多短剧里面的彭贵妃啦，哈、哦，还有什么台灯精灵等等。有一天呢，我在就是遇到了一个比较年轻的这个朋友，他也听景广的节目，我就问他说：“哎，你听我们的景广那些插播带，你有没有对哪个角色印象比较深刻？”他马上脱口而出的就是那个彭贵妃，没想到我们的彭贵妃这个角色这么多人喜爱，但是呢，有一个重点了，我就问他说：“那你知道他在宣导什么吗？”哈，他说：“有啊，我有听到啊，他宣导了很多的交通安全，而且他可以讲出什么样交通安全的内容。那表示呢，我们这个插播带不仅有趣，不仅角色鲜明，也达到了宣导的效果。这就是呢，为什么我们的插播带哈这么多人喜欢听，那也这么多人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插播带帮他们宣导相关的交通安全啦，或其他的一些业务哈。所以呢，真的哈，我们这个已经做出我们的口碑，做出我们的这个名声了。这个呢，真的是我们主持人呢呕心沥血之作。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么样重要的宣导的内容融合在这个有趣的剧情里面哈，要写出这个又符合时间之内的剧本，真的不容易。再来，我们每一个演员哈也都演得非常的精彩，再加上呢也要搭配音乐哈，让这个内容更加的强化哈，这些都有很多幕后的一些创作的细节啦要注意啊，才能够把它这么精彩的呈现在大家的耳朵旁哈。所以其实我也是要为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的伙伴呢，真的是鼓掌拍拍手，真的是很棒。那最近呢，也发觉到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粉丝在景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里面留言哦，他就觉得非常喜欢我们这些插播带里面的角色，谢谢你们的支持啊，让我们呢可以演得更传神哈，因为其实呢，你知道吗？这个演员呢，有时候是需要掌声的哈。虽然我们听不到，但是呢，你们的留言啊，或者说你们打电话来，在提供路况的时候，顺便跟我们讲一下呢，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感动。

啊，谢谢大家。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现在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这一段，现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还是蛮多的。那国道三号就是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这里，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还没有完全的消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雾峰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这一段车多，而往彰化的方向是在雾峰系统到草湖这一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欣赏的歌曲，这首派伟俊所演唱的《勇气》。

啊，这是由派伟俊所演唱的歌曲《勇气》。好，来，今天呢最后一次点名了，这是几位新加入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的朋友，感谢大家，有黄冠灯、邱爱琪、洪诗涵、邱俊章，还有赖小张。这首歌曲是由洪明最近办演唱会啊，还有彭佳慧一起合唱的歌曲，叫做《夫妻脸》。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南下的丰原交流道前，而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

快速道路现在在往雾峰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车多，以及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路段现在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再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还有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按赞留言追踪分享的朋友，谢谢大家。待会呢六点半是新闻，七点钟继续由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明天周四下午的四点钟空中见咯，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房屋通过依托咪酯类改列一级毒品，制造贩售最重可处死刑。AI 消费与传产回温，今年经济成长有机会破10%。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6月17号星期三的金广晚间新闻。为遏止毒价，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今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酯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处死刑，食用可处5年，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一多咪酯，现在变成新型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一多咪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一多咪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3级和2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使用一多咪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一托咪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某信说，
3: 审议的结果将一托咪酯类共9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2种一托咪酯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第10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2: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10年，施用者则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国军将于22到26号展开计划性立即备战操演。军方指出，此次操演想定是敌军尚未发航阶段，着重常备部队的初期备战作为，验证当中共有所动作时，各作战区的应变能力。

0: 户属于正常资金运用。记者杨欣的报道。
1: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2: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庆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1: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8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8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油，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部校车之狼害五名女子感染 HIV， 引发人心惶惶。机关署长罗宜君表示，只要终身服药，病毒测不到就是没有传染力，可以怀孕生产，传染给胎儿的几率几乎是零。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立委关切这些因为校车之狼染 HIV 受害女子这辈子该怎么办？机关署署长罗宜君表示，只要测不到病毒就不具传染力，也可以结婚生小孩。
4: 那这个他一辈子都毁了。
5: 应该是这样讲，说目前我们艾滋已经是慢性病的治疗模式，所以他长期服药、终身服药，大概通常半年左右病毒就会完全控制到测不到之后，传染力也不会增加，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U 等于 U， 测不到就是传不出去，所以他本身的健康状况可以一直维持良好。
4: 现在小女孩将来可以结婚可以生产吗？
5: 可以吗？在那个病毒控制测不到的状况之下，第一个结婚本来就是人权啊，那怀孕生子的话，这个都透过服药控制，可以把比如说传染给胎儿的几率降到最低。
3: 罗宜君说，这次事件是在今年初掌握到共同的感染源后，马上与社政、警政等单位合作，提供被害人筛检、投药、心理咨商等服务。感染个案病况稳定，也没有再发现新的个案。评估这次的感染事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艾滋筛检管道多元，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的民众接受筛检，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保护自己也保护伴侣。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车林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遭纵判10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今天再依2个国安罪法，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曾获台湾冠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10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协助收集提供军中文件，遭到起诉。一审法院都以他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渗透、迫害国家安全，重判10年6个月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还查出，卢继贤在2023年4月间还吸收行贿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等人，取得时任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给对岸。侦查后再依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四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卢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两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立委关切今年经济成长率是否有望突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主计总处已修正今年 GDP 到9%以上。随着 AI 产业表现强劲，机械业等出口表现优于预期，今年 GDP 有上修的机会。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7: 立委赖瑞龙指出，去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表现亮眼，后续也持续上修。部分的学者更预估，今年全年 GDP 的成长可望超过10%。

0: 百分点，去问经济部长龚明鑫对此的看法。龚明鑫说，
1: 我想水总数已经修正他的预测，大概是9点多了，
2: 9.33。
1: 对对对，那以这个趋势来讲，当然也，我想这些金融机构也有它的基础了，来做这样的推估，
2: 所以应该是很有机会了哈。
1: 机会是存在的，还有其他的产业今年状况也比去年好了哈。
2: 对，
1: 包括所谓的这个机械业啊，他们出口的成长，事实上前五个月达到2位数，比我们想象中要好的非常多。
0: 此外，外传台电将从8家公股银行取得3000亿元的专案贷款。龚明鑫表示，台电目前因为持续亏损，需要大量的资金做能源采购，资金主要是应用在短期的融通，希望未来能够争取拨补或是增资。至于未来核电如果重启，是否能够弥补亏损，龚明鑫指出，核电目前仍在自主安全检查，结果还无法判断。如果通过重启，会有帮助，但程度有限。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3: 行政院核定调升八大社会福利津贴，原本7月起实施，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因为预算审查还没有通过，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津贴。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4: 预计7月起调升的八大津贴，其中6项为社福津贴，是照顾弱势者，而另外2项为国民老年年金和老农津贴。但已经6月，预算还在审。卫福部长施崇良说，如果届时审查还没有过，无法办理6项社福津贴的追加预算，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
5: 以目前来讲，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之前的预算规模，就是没有增加的部分哈，就是按照这样子发。如果是要提高到我们所规划的，把这个6大社福津贴都提升的话，那需要预算先审查通过，然后再办理追加预算。
4: 施崇良说，6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得追加预算，预估今年的经费增加65.9亿元，而国保老年年金每月调升至5000元，则涉及修法，时程较难掌握，半年约增加80多亿元的预算，影响的人数约有189万人。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铁路警察局携手水墨大师陈世侯制作端午限定的钟馗斩诈扇以及平安香包，将在全台5处同步配发，提醒民众小心诈骗。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根据警政署165打诈以标版及时统计，现在高发诈骗手法包括了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和网络购物诈骗，其中假投资诈骗财损长期高居榜首。为了提升民众识诈能力，铁路警察局特别和水墨大师陈世侯合作，公益授权大师钟馗的画作，用来制作成端午期间限定的钟馗斩诈扇500把以及570个平安香包。铁路警察局局长陈景坤说，希望借由不同样态的宣导方式，能让民众更容易取得及利用辨别诈骗的方法。
7: 我们用这个钟馗来做宣传打诈制诈的素材，就不会像以前就只有冷冰冰的数据跟经历了，让我们更有文化气息，我相信一定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6: 这次的宣导品也融入165打诈仪表板 QR Code， 民众扫码就可以及时掌握最新防诈的资讯。铁路警察局也预期民众留意3步，也就是不轻易网络主动接触的投资机会，任何理由要求转账前先查证，否则不汇款，以及发现依状不迟疑，立刻拨打165或110专线。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毒驾事件频传，酿成多起死伤，警政署去年引进毒品唾液快筛，遏制毒驾展现成效。幕后重要推手警政署警务镇林少明，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条平安回家的路，他也因此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前年7月，3重一名员警遭食用丧尸烟弹男子冲撞身亡。同年9月，土城派出所所长也遭女子毒驾拖行殉职。一桩桩毒驾酿成死伤事故，撼动国人。为遏制毒驾，警政署去年11月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执法，让过去拦查毒驾需花数十天采尿化验，大幅缩短到第一时间就能逮人扣车。
9: 我简单测一下就好了。你现在涉嫌毒品案了哈？
6: 今年1到4月，全国警察机关已经查获了4725件毒驾案件，其中98%都是第一线员警主动拦查，避免可能的毒驾憾事。

0: 事再发生。
1: 不只是多了一个检测工具，而是让第一线的员警在面对高度危险的一个毒驾案件的时候，有更及时、更可操作的一个执法依据。交通安全不能只在事故发生后才检讨，我们必须想办法在危险真正造成伤害前就把它拦下来。只要因此能够少一件事故，少一个家庭破碎，这些反复研议、沟通、修法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是相当值得的。
0: 推动毒品脱衣快筛的警政署警务正林少明，从警17年，曾历任县市警局巡官、所长、组长，五年前考上警政署，派任交通组，负责交通法规研修。刚开始从第一线转进内勤稍有不习惯，但推动修法过程中让他找到了使命感。
1: 这份工作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可以守护他人的责任。所以每当参与这个交通法规修正或是这个道安制度的推动的时候，我心里常会想到，那我今天多做了一点努力，能不能让孩子未来走在路上能够更安全，每一位通勤上班的人们都能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0: 当初选择当警察是考量家庭经济，希望有份稳定的工作。17年警职下来，林少明越发觉得这份工作的重量与责任。他说，法规研修不容易被看见，但每个细节都有意义。他会持续努力达到交通零死亡的目标。虽然这条路很长，但他相信只要愿意一点一滴的改变，就可以往前迈进。
1: 以前我考警察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现在我留下来是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可以让更多人平安回家。
0: 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沿线时速约10-40公里，其中先前在南下23.2公里圆山交流道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在此车阵当中，先前南下89.9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10-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62.2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间有大塑胶带掉落，西武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继续往北堤顶一路到汐止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20-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侧有铁板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群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健康。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3: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

0: 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除欲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除欲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哈。
1: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针对地方首长以预录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政府多次说明禁止中央与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这次会以两岸关系条例请内政部进行了解查处。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陆委会先前曾宣布禁止县市首长参加海峡论坛，但仍有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指出，政府各部门都积极协助农民能有更好的海外市场，像是最近在巴黎的芒果都销售完毕，也非常高价。政府没有禁止前往中国大陆与海外市场帮农民促销产品或推介观光。这次要禁止的是海峡论坛，
4: 因为我们已经严正的说明好几次啊，禁止中央跟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那包括您刚刚提的用视讯的方式啊，那这一次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一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3: 邱垂正也指出，国人附录行踪不明、失踪、遭盘查，受到中共刑法限制人身自由一直增加，2024年为55位，2025年有221位，今年到5月则有85人，希望国人附录时注意人身自由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去年6月16号，台北市发生首起电动公车起火自燃事故，运安会今年1月发布事实资料报告，不过最终报告尚未出炉。运安会表示，今年8月会完成报告。记者杨欣的报道。
5: 去年6月，台北市一辆大都会客运电动公车行经敦化北路时，司机察觉仪表板出现电池异常，随即停车并疏散乘客。随后车辆电池系统起火爆炸，车辆自燃烧毁，所幸无人伤亡。运安会事后立案调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与电池系统异常有关。运安会主委林信德表示，电动车事故调查目前已经列为运安会重点工作。
6: 这个大都会的电动车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我们在8月份会完成报告。那么电动车的整个事故调查目前是立为运安会的重点事项。
5: 有立委表示，交通部推动2030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世界各国目前推动的方向，因此不希望民众对电动巴士存在疑虑，希望透过完整调查厘清事故原因，并提出相关研究。如果只是单一个案，不影响整体电动车，一般民众也可以更加放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预防 HPV 感染引发的多种癌症与疾病，新北市持续推动国中8年级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政策，协助孩子及早建立防癌保护力。记者刘威的报道。
7: 人类乳突病毒 HPV 感染不分男女，除了和子宫颈癌密切相关之外，也可能导致头颈癌、口咽癌、肛门癌以及外生殖器癌等疾病。由于目前尚没有特定药物能够有效清除 HPV 感染，因此接种疫苗是最有效且具成本效益的预防方式。新北市卫生局专委陈兴荣指出，目前公费提供符合资格学生免费接种2剂 HPV 疫苗，以市价每剂大约3000到7000元，完整接种可为家庭节省大约6000到14000元的费用，让孩子能够获得健康保障的同时，也减轻家长经济负担。
8: 今年符合公费 HPV 疫苗接种资格的国中生大概有6万人，只要出生日期在100年9月2号到101年9月1号还没有接种 HPV 疫苗的学生，可以到新北市29区卫生所或新北市立联合医院预约完成接种。
7: 此外，卫生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尚未接触病毒前完整接种，可以获得最佳保护效果。尤其9到14岁青少年，仅需接种2剂即可建立良好免疫力。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局劳工大学推出职能再提升斜杠圆梦计划创新创业专班，即日起开放报名，透过 AI 工

0: 具自媒体经营与品牌行销课程，协助学员打造创业实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劳工局表示，这次的课程将从品牌故事建立、短影音制作、自媒体经营，到 AI 内容生成与数位行销应用，带领学员掌握品牌经营的重要技巧。此外，也会安排企业参访与实地的观摩，走访不同产业与创意的场域，了解品牌如何打造特色、拓展市场。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2: 本梯次课程以品牌能见度以及内容深度为核心主轴。”规划市场工作坊以及五场企业观摩体验，课程内容涵盖 Podcast 创作实务、品牌影音叙事、销售策略与成交技巧等实战主题。
1: 本梯次预计招收20到30名学员，凡涉及或居住高雄、年满15岁且具高中职以上学历者都可以报名。经甄选录取后，全程免费。报名时间至7月22号为止。欢迎有意愿投入创业或发展个人品牌的民众把握机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桃园一名休假员警开车途中，见男子行迹可疑，暗中观察，发现他极可能是诈团车手，立即通报支援，最终及时逮捕并查扣70万元赃款和犯罪证物。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案发当时，桃园分局中路所休假员警开车途经重法路，见男子神情紧张，四下张望，十分可疑，便提高警觉观察。其后男子和疑似被害人碰面后，将对方带往附近公园。此时员警研判其可能就是诈团车手，面交取款，立刻通报线上警网到场，对犯嫌实施盘查，结果确认43岁公姓男子就是车手。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张邦宁所长说，
4: 休假员警发现疑似诈骗车手与被害人面交款项，立即通报支援并执行查缉，当场查获车手一名，查扣赃款新台币70万。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统计，年初迄今，分局共查获诈欺案115件，车手相关犯嫌120人，成功拦阻可能遭诈金额约1.25亿元。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正当管道，切勿轻信网络稳赚不赔、保证获利话术。若遇可疑，应立刻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中市大雅区昨天发生一起撞死行人肇逃事故，大雅警分局锁定肇事车辆，迅速查获涉案的王姓男子，经检测酒测值超标，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5: 这起事故发生在16号晚间10点多，42岁王姓男子驾驶租赁车沿大雅区中清路3段往沙鹿方向行驶，与前方同向急慢车道行走的71岁张姓男子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的4辆车后逃逸。张姓男子送医不治，大雅警分局于案发后3小时内迅速逮获酒驾肇逃的王姓男子，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大雅警分局大雅派出所副所长陈玉伟说，
6: 本分局调阅影像锁定肇事车辆，并于隔日1时2分在大雅区中清东路某民宅前弃货犯嫌，经检测酒测值超标，后续依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据了解，王姓男子参叙饮酒后开车返家，距离住处不到1公里酿祸，酒测值已达迷醉状态。大雅警分局强调，酒驾零容忍，今年上半年已取缔酒驾262件，近3个月查获毒驾45件，将持续加强路检，守护治安及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端午节将至，全台高温闷热，国民健康署提醒，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肾脏病等慢性病患者，因生理调节高温能力较弱，若未做好预防措施，就容易造成热伤害。同时提供预防热伤害的三要诀，第一点是保持凉爽，聪明穿搭与环境降温，即使待在室内环境，也应留意室温，可适度开启冷气与搭配电扇循环，达到降温效果。第二点是补充水分，遵照医嘱适量饮水。第三点是提高警觉，留意用药与身体警讯。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

阵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防，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新广路况。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是8.8公里，堤顶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西武高架3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22.5公里永康交流道前，猫咪出没在护栏之间。国道四号的西行丰原三号隧道外线车道车牌2062/2062冒许多的黑烟。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59.6公里凤鼻尾隧道内线车道掉落铁板。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三重到泰山、中壢转接道一路北上到机场系统，南下的东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桃园到中壢时速都不到40。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了，南下的新店一路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都是拥塞。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不到60公里哟。台65北上的板桥一到五股，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跟板桥二一路往土城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台七十

0: 四线雾峰一路往西往北到太平，东向南下的崇德到太平都不到60公里。台南路段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8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不到60公里，国十的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下班的车流加上下雨，请一定要保持车距，有路况再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爸，我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2: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1: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2: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1: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2: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1: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2: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比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1: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2: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1: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2: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1: 哦，爸，谢谢你啦。
3: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1: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爸爸，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拿神宴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甲下暗的10点哦。好，来看一下现在各地的温度哦。今天的温度已经关起来了，因为呢天气较好了，我们台中已经来到30度了，台中29度，高雄29度，嘉义30度，台南29度，高雄29度，恒春29度，在后人现在28度，新竹28度，台北温度比较低一点，26度，在嘉南26度，宜兰26度，花莲29度，台东是29度左右。空气品质都袂歹啊，吼！今仔即个天气呢，虽然讲咱中部有较热一点嘛，但是咧 AM 吼，食饱了呐，去散步一下吼，拢袂歹哦。因为今仔日咧，空气的品质呢，全台各地呢，拢是 OK 正常的，袂歹袂歹。那落雨的部分呢，提醒大家吼，现在省道台七四线中央快速道路往雾峰潭子系统到太原，就是20公里到24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 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北屯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汉口路外侧有事故，目前后方车速会比较慢。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建行路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上。

向接近平等街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台七十四线呢，在这个双向14到37公里哦。待会晚上9点钟，中清到雾峰内侧呢会有移动式的这个办理路灯损坏的维修。那今天晚上双向9点钟到明天凌晨5点半钟，高铁路段的3到6公里，崇德路段的13到19公里，都是从晚上9点开始要封闭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这个杂草清理的作业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待会呢特别留意，尤其晚上9点哦，这个施工呢纷纷要展开，提醒朋友们特别留意哦。好，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刘学府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说了不爱》。

这是来自刘学府所演唱了说了不爱。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就是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哦、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就是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20到24公里往雾峰的潭子系统到太原，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待会晚上9点钟，台74线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内侧有移动式的办理路灯损坏的修护作业。那台74线晚上9点双向的高铁路段3公里到6公里，崇德路段13公里到19公里哦，内侧车道封闭，有移动性的这个杂草清理作业哦，也都是从晚上9点钟开始。台中市原本太原路往中清路过崇德路车多的状况哦，因为有施工封闭哦，那目前呢车流已经疏解了。那此外在文心路往这个北屯路华美西街道中清路车多，然后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汉口路外侧是有事故，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建行路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民权路双向接近平等街的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那目前后方的车速呢是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不？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4: 好，新加坡警方日前破获了一起信用卡的诈骗案，一名28岁的台湾籍男子跟两名24岁的新加坡籍男子涉嫌利用盗取的信用卡资料进行诈骗消费，最终呢被当地的警方逮捕。那由于新加坡近年对诈骗车手采取这个严刑峻法，所以这名台籍男子不仅可能要面临十年的牢狱之灾，还有可能要面临鞭刑。这是综合媒体报道，新加坡警方在6月10号接获民众报案称他的信用卡遭人盗刷，损失金额高达了大概新台币14万元左右。警方随即呢调阅了相关的监视器画面展开追查，迅速锁定这名28岁的台湾籍男子。初步调查，这名男子受到境外诈骗机房的远端操控，先将窃取来的被害人的信用卡资料输入到手机 APP 当中，随后呢前往当地的实体店家，利用 NFC 行动感应支付，大肆盗刷购买这个手机还有金饰。警方进一步查出，这名男子是受到海外幕后主使指示购买这些电子产品跟金饰之后，随即将赃物转给两名24岁的新加坡籍男子，再由这两名同伙呢将物品转交给隐匿在新加坡境内身份不明的人士。警方接获报案，在短短48个小时就逮捕了这三名嫌犯。执法人员在行动中查扣了多支犯罪用的手机电子设备，大概是新台币140万元哦，以及疑似透过诈骗获取的手机啦、无线耳机还有金饰等等的赃物。那这三名落网的男子被控违反新加坡1871年刑事法典中的共谋诈骗罪名，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十年的有期徒刑，并可并科罚金、鞭刑，或者是两者都需要。新加坡警方同时也提醒民众，就是没有经过授权使用他人信用卡或金融卡，属于严

0: 重犯罪行为，当局呢将会依法严厉打击。那当然也这个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是哪一国都一样，要妥善保管您的卡片，开启交易简讯通知功能，并且定期检查账单，请不要点击不明的简讯或电子邮件连结，也不要向陌生人透露你信用卡的资料或一次性的密码，就是 OTP， 以免遭到不法分子利用。那新加坡从2025年的12月30号已经实施更严格的防诈新制，只要是诈骗犯、集团成员或者是招募者，罪名成立有可能呢抽6到24下的鞭刑。而且协助集团洗钱或处理不法所得的底层车手，最严重哦，同样可能吃上高达12下的鞭刑。台湾驻新加坡代表童振源先前指出，新加坡对于诈骗车手的量刑非常重，诈骗犯罪不仅是严重影响个人前途跟信用，更有可能面临长期的监禁跟高额的罚款，大家切勿不要轻信诈骗集团的话术哦。那因为一时贪念或误信快速赚钱的工作邀约，就成为了诈骗集团的这个犯罪工具啊。而且现在又是很多毕业生开始求职的时间了，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就是要特别注意哦，不要想说那个快钱啊，就是轻松赚啊，快速获利啊，天底下没有这种白吃的午餐啊哈，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哦。
1: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遇到什么伤心的事情，还有没有办法得到的事情，我都要用一个很正向的心情去面对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光太美好。

0: 这是来自柯敏勋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下一夜》。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哦，就是在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目前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此外呢，就是在这个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0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车多；台74线双向在14到37公里，中兴到雾峰哦。晚上9点到明天凌晨5点有移动式的办理路灯损坏作业。那台74线双向呢，在9点钟高铁段的3公里到6公里，崇德路段的13到19公里，内侧车道呢都有移动性的清理这个杂草作业要进行哦，都是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那另外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北屯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车多，那在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汉口路外侧有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建行路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双向接近平等街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那目前后方的车速呢会稍微慢一些哦，卡不好行哦，一定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空军 T-34C 教练机在2号坠毁，造成飞官郭俊南、卢继佑殉职。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联合告别式，亲自颁发褒扬令，表彰郭俊南、卢继佑恪尽职守、作育英才的贡献与付出，并代表全体国人表达最深的哀悼与感谢。朱瑞森报道。
2: 高雄冈山基地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日前由中校郭俊南、卢继佑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时，在起飞21分钟后于跑道北投坠落，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追敬故空军中校郭俊南、卢继佑为空军上校。赖清德总统在联合告别式上亲颁褒扬令，总统表示他怀着沉痛不舍的心情送别空中勇士郭俊南及卢继佑，并透过颁发褒扬令感谢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3: 最后我要对俊南、继佑说，谢谢你们，任务已经完成，请卸下重担，放心飞翔，我们永远以你们为荣。
2: 随后总统在司仪领导下到郭俊南、卢继佑的灵前献花，并行三鞠躬礼致祭。离场前总统也特地向家属慰问致意。景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的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杨欣报道。
4: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5: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

0: 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1: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

0: 台北报道，
1: 近年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事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定刑责，法务部表示已经参考医疗法律拟定律师法的修法版本，目前正在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职业安全。林允成报道。
2: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这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者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承说，
3: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院报告进度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2: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观光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施工的路段呢。易安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的施工部分呢，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11.3 到 207， 那园林到埔盐系统路段，那它是会在内二车道进行坑洞修复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 224.5 到 227.1， 在中兴到南投路段，那会在内二车

0: 到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一个地质探钻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87.3到189.3，在南屯到王田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最后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晚上有几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那首先第一个是在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那第二个也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3号南向的苑里到大甲的主线。那在下一个也是在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会封闭国道3号北向的中心入口，那会封闭从南投方向进来的匝道。那最后一个是在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王田出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那今天晚上匝道封闭的施工比较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谢谢易安，蛮多这个
0: 好，
1: 施工点封闭哦，这个请大家
0: 对，
1: 留意。好，谢谢易安，谢谢你。
0: 好，
1: 好，拜
0: 谢，好，拜。
1: 拜。好，那介乎国道3号南下119公里到120公里哦，竹南路段整个车道上有不明的散落物哦，暗蒙蒙，请大家注意。国道3号南下119公里到120公里哦，竹南路段全线车道有不明的散落物。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6公里桥头路段外侧车道铁片掉落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所以来来来，天爱这条歌可以使用玉君所演唱的《生活太多》。

这就是欧玉君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生活态度》。你的态度是啥物呢？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北上新竹到竹北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国道三号是在南下119到120公里哦，就是竹南全线车道有一些散落物吼、哦。因为暗蒙蒙的关系，所以无看清楚吼、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另外呢，就是现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这个东向往雾峰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子比较多，20公里到24公里车速比较慢。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北屯路，在华美西街到中清路速度也慢一些。崇德路往市区过汉口路外侧，有事故。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在建行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双向接近平等街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所来安排这是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故乡》。

0: 这是徐富凯所演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故乡》。今麦伫台中市进化北路往中清路方向，北屯路到崇德路施工封闭，才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呢，这周边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么前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那此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0到24公里，就是往雾峰潭子系统到太原之间的速度也慢一点。那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北屯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车多，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建行路的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民权路双向接近平等街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那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哦。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哎，他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2: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1: 啊啊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2: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2: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2: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2: 哦，我看看，我看看。
3: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这是吴美玲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呢，叫做《美玲》。哎，真的有人有法度煮美玲，无美玲无简单呢吼！你要先打米，然后还要那个花生。因为花生叫我旁边呀，然后还要加一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呢。豆浆比较简单一点，我感觉，因为豆浆只要把那个黄豆啊磨一磨、煮一煮就比较 OK。但是米莲要煮米莲吼，爱掺就做物件，伊掺的物件较做一点嘛吼，较无遐简单吼。哎，那要煮过的人就知啊，哎，奶奶的公虾，有人讲哈是虾米困难呐、啊，真简单哦。那你就是属于那个很会煮的。当然对你来说也是没问题啦。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北上路段呢，新竹到竹北呢，现在车速都恢复的差不多了， OK 了 OK 了。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进化北路这个往中清路北屯路到崇德路，因为施工封闭才单线双向通行，所以这周边的车子会稍微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待会呢，在这个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双向14到37.8公里，晚上9点钟，清道雾峰内侧有短暂性的移动式办理路灯损坏作业。那双向9点钟到明天凌晨5点半钟，高铁段的3到6公里，崇德段的13到19公里内侧呢，都有移动性的中央分隔岛的杂草清理作业会进行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小心。晚上9点钟哦，在国道一号部分北上的211.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就是由龙井方向的这个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哦，是会这个施工封闭啦，也是晚上9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整个车道施工封闭，是在9点钟开始，这个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晚上9点钟，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公里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整个车道是会施工封闭，这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晚上9点钟，国道三号南下224.5公里到227.1公里，中兴到南投内二线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也是从晚上9点钟开始进行。国道三

号呢，在这个北上的中心入口啊，就是啊南投方向进到中心入口这个地方也会施工封闭。那施工的时间呢，也是从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哦，这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啊，总共你呢，我话很落后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0800000123。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双向杨梅路段是路灯不亮的，国道三号南下的56.1公里过莺歌系统，小客车自装内侧护栏在中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19到120公里竹南路段的全线车道有不明的散落物。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1.3公里。过了堤顶的路肩，修旅车抛锚，有乘客下车很危险哦。国一南下61.2公里，中立前的外侧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省道的台一线双向46公里，杨梅路段路灯也不亮。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一路到汐止，南下的东湖到台北双向五股到林口，桃园路段的桃园到中立的双向都是车子多。好，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3: 李长伯，你偷吃哦？
2: 我哪里偷吃？
3: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2: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3: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们好人骗去啦！
2: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3: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哦，你得有人财两失啦！
2: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功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0: 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0: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2: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4: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姨那神燕，不会跑三位听众朋友跟阿妹十点。阿金马国道一号对于每一个摩道内拢是进行好行 OK 的，但是呢，在晚上九点钟开始有一些施工，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7公里哦，这是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会有修补坑洞的作业，北上的这个南下哈，再就是南下了。晚上的九点钟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院里到大甲全线会封闭哦，这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哈、哦，因为这个还蛮多人行驶的，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64公里的院里到大甲，待会晚上九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全线封闭，国道三号呢南下的这个224.5公里到227.1公里哦。也就是中兴到南投内二线车道跑步路面的施工也会进行，国道三号呢在北上路段呢晚上九点钟中兴入口，就是南投方向进来的中兴路口，这里会施工封闭，从晚上九点钟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晚上九点钟台74线双向呢在高铁段的3到6公里，崇德段的13到19公里内侧会施工进行移动性的杂草清理作业，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哦，这个车速稍微比较慢，现在应该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啦哈啊，但是就是台74线双向，待会晚上的9点14到37.8公里，中清到雾峰内侧有移动式的办理路墩损坏的维护作业，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中清路方向，北屯路到崇德路施工封闭，采对向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呢在周边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慢一些，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这是戴尔塔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Not Me, Not I, 绝对不是我。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也从象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 台中市的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哦，健行路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接近平等街双向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往中清路北屯路到崇德路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周边的车子呢是比较多一些哦。苗栗县今天宣布了三项老人福利措施升级，包含了七月上路的敬老爱心卡扩大使用范围，适用县内的各个农会小铺、老人健保费补助，以及从116年开始敬老三节礼金放宽对象，改一次发放。苗栗县政府社会处表示呢，截至今年五月底呢，苗栗县老人人口已经来到了109,09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0.58%。这次三项老人福利措施同步推出，分别从生活、医疗跟经济支持面向，要打造高龄友善的城市理念，提供长者更完善的照顾，减轻家庭负担。社会处处长呢张国栋指出呢，为了提升敬老爱心卡使用的便利性跟实用性，从今年七月开始扩大使用的范围，新增县内的农会小铺29处的据点，持卡人可以使用每个月设服点数购买农产品呢以及生活用品，但是酒不行哈，酒类商品除外。那每个月补助上限是100点，另外200点可以搭计程车，将福利直接运用到日常生活，也可以支持在地的农业发展。那另外，为了减轻高

高龄长者的医疗负担，同样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老人健保补助呢，凡涉及苗栗县满一年的80岁以上长辈以及70岁以上原住民，每个月最高补助健保费自付额826元，全年最高可以节省将近万元。那这项补助呢，是免申请免出门的方式办理，由县府主动跟健保署勾稽资料之后，就可以直接代缴保费。那至于敬老三节的礼金呢，往年分别在春节、端午节、重阳节各方啊1000块的礼金，长者需要在各个节日之前实际满65岁开始可以领取。那县府从明年开始放宽对象，只要当年度满65岁就可以领取，并且改在春节一次性的发放，让这个长辈能更弹性的规划生活开支，也减少行政作业程序哦。

好，那提醒用路朋友，待会晚上的9点，在国道1号部分呢，北上的211.3公里到207公里原离到浦沿系统内二线车道会有坑洞修补作业。晚上9点，国道3号在北上中心入口，从南投方向的入口呢，会施工封闭哦。那晚上9点，国道3号要特别留意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院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3号南下224.5公里到227.1公里呢，中心到南投内二线车道刨铺路面工程，也是从晚上的9点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

0: 你好好听话。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现在整个中部路段的行车状况是 OK 的。那但是待会晚上的九点钟要提醒您哦，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会进行演练，演练的时间就是一个小时，晚上九点到十点钟，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呢，在晚上九点钟到晚上十点钟会封闭进行演练的状况，提醒您。台74线双向14到 37.8 公里哦，中清到雾峰内侧有移动性的这个办理路灯损坏的修护作业。那台74线双向在晚上九点钟，高铁路段的3公里到6公里，崇德路段的13到19公里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理杂草作业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留意咯。那国道一号部分呢，在晚上九点钟北上 211.3 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内线车道有坑洞修复作业。那在国道三号晚上九点钟，请您特别留意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的苑里到大甲全线会封闭施工哦。这是国道三号晚上的九点钟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南下的156公里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全线会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 224.5 公里到 227.1 公里中兴到南投内二线车道刨铺路面的施工也从晚上九点钟开始。国道三号北上中兴入口，就南投方向进中兴入口这个路段也是施工封闭，那这个施工的时间也是从晚上的九点钟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哦。

好的，待会儿神道台七十六线八卦山隧道呢，是从晚上的九点钟到十点钟封闭要进行演练。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哦，就是苑里到大甲路段呢，全线会施工封闭，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中心入口，南投方向的中心入口，晚上九点钟也会进行施工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大雅区昨天发生了一起撞死行人肇逃事故，大雅警分局锁定肇事车辆，迅速查获涉案的王姓男子，经酒测超标，将移送法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2: 这起事故发生在16号晚间10点多，42岁王姓男子驾驶租赁车沿大雅区中清路三段往沙鹿方向行驶，与前方同向急慢车道行走的71岁张姓男子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的四辆车后逃逸。张姓男子送医不治，大雅警分局于案发后三小时内迅速逮获酒驾肇逃的王姓男子，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大雅警分局大雅派出所副所长陈玉伟说，
3: 本分局调阅影像锁定肇事车辆，并于隔日1:12在大雅区中清东路某民宅前弃货犯险，经检测酒测值超标，后续依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王姓男子参叙饮酒后开车返家，距离住处不到1公里酿祸，酒测值已达迷醉状态。大雅警分局强调，酒驾零容忍，今年上半年已取缔酒驾262件，近三个月查获毒驾45件，将持续加强路检，守护治安及交通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端午节到，家家户户飘散着粽香，但一口吃下好几颗肉粽，可能会引发胃胀、消化不良。医师提醒，肉粽呢不是不能吃，但是本身有胃肠疾病或三高，要特别留意分量。记者黄俊伟报道。
4: 30多岁上班族胡小姐平时工作忙碌，端午节到来，将肉粽当成三餐主食，几天之后开始出现便秘、腹胀和排便困难。彰化秀传医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傅崇瑞表示，糯米粘性较高，消化速度相对较慢，如果一次食用过多，容易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使得胃部压力增加，进而造成胃胀、消化不良或胃酸逆流等症状。
5: 那不管是北部粽或南部粽，它们的成分都是属于这个糯米的部分，糯米跟一般我们常吃的米比起来的话，它是属于比较黏、比较难消化的，所以如果一次吃太多颗，或是你一次进食太大量的话，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肠胃不适，或是说恶心、呕吐，甚至胃食道逆流，也会有一些脂肪肝。

0: 或是说有一些这个大便比较不顺的状况。
1: 傅崇瑞医师提醒，端午节品尝肉粽是应景文化，不必因担心健康而完全忌口，但应避免短时间内大量食用。如果出现持续腹痛、严重胃胀、吞咽不舒服、反

0: 强交通疏导作为。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吉吉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吉吉火车站、车城风景区以及日月潭周边连外道路预计将涌入大量旅游车潮，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警方将在重要路口及交通节点部署警力，并依实际车流状况机动调整交通号志与疏导措施，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吉吉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2: 为避免违规停车影响交通动线，警方也公告部分路段于特定时段禁止路边停车，并规划部分区域开放路边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警方提醒用路人务必依照交通标志标线及相关规定停车，避免因违规遭到取缔开罚，也降低交通拥塞情形发生。
1: 吉吉警分局呼吁民众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及停车资讯，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与易拥塞路段，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或违规停车，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维护连假交通安全与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我们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在新竹28度，后龙28度，台中29度，田中28度，日月潭21度，古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5: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家裡安全向前行。
0: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纪言，我是阿的拿神燕，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到晚上10点哦。目前呢，国道一号对于牡蛎干磨刀，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基马龙进雄。等一下AM高点的时候呢，国道一号哦，北上211.3公里，到北上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国道三号，请您特别留意，在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等一下晚上9点，那明天早上6点会全线封闭进行施工。那另外，国道三号南下的224.5公里到227.1公里，中心到南投内二线车道晚上9点开始刨铺。那国道三号北上中心入口，从南投方向进入的中心路口呢，晚上9点开始也会进行封闭的状况哦。那台7/1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14到37.8公里，中清到雾峰内侧有移动式的路灯维修作业。台7/14线双向高铁路段3到6公里，崇德路段是3到19公里哦。晚上9点到明天5点半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杂草清理作业哦，也会开始进行到晚上9点。那台76线也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双向八卦山隧道呢，晚上9点到10点会封闭进行演练，1个小时的时间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台76线八卦山隧道，因为呢在晚上9点到10点要进行演练的关系，所以呢有1个小时封闭，那就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哦。好，那目前在台中市的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健行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接近平等街双向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往中清路、北屯路到崇德路施工封闭，现场采这个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接下来听的就是来自 Ella 陈嘉桦所演唱的《南》。

这是来自 Ella 陈嘉桦所演唱的《南方的月亮》。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车流部分，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正常。这是目前。那待会晚上的九点钟，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全线要封闭施工，请驾驶朋友配合哈。待会就是在晚上的九点钟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的苑里到大甲全线封闭进行施工。那国道三号南下224.5公里到227.1公里，也是从晚上九点钟中兴到南投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作业。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兴路口，从南投进入中兴路口是施工封闭，也是从晚上九点钟开始。那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11.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也是从晚上九点钟有坑洞修补作业哦。台76线八卦山隧道呢，因为在进行演练，从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是会封闭的哦。这是台76线八卦山隧道，在晚间的九点到十点钟会进行演练1个小时，所以双向呢八卦山隧道都没有办法通行，也是要请您改道。那台74线双向14到37.8公里中清到雾峰内侧有短暂性的封闭哦，这是移动式的路灯损坏修护作业。那在台七

14线双向高铁段的3到6公里，崇德路段的13到19公里，内侧呢有移动式的这个杂草清理作业哈，也是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进行。在台中市的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建行路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接近平等街双向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还有在这个台中市进化北路往中清路北屯路到崇德路施工封闭，那才这个对向单线双向通行。那来到这边呢，车速呢都会稍微比较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来听的这是六王所演唱的《大象火车》。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国道三号从象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 OK 都正常。但是待会啊，在晚上九点钟哦，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院里到大甲全线施工封闭。然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4.5公里到227.1公里中心到南投内二线车道的跑步施工也是从晚上九点开始，国道三号北上中心入口从南投方向进入，晚上九点钟也会封闭施工，所以要请您改道。那此外，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也有修补坑洞的作业。待会台76线八卦山隧道呢会进行封闭演练，从晚上九点到晚上的10点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在台76线八卦山隧道，因为从晚上的九点钟。

到晚上的10点，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要进行防灾演练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隧道呢都是没有办法进入的。麻烦呢，驾驶朋友呢，待会晚上9点到10点配合改道行驶喽。来自梁文音的歌曲《情歌比情人还懂》。

0: 哇，虫子哎！
1: 它去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植物为了让自己的后代顺利繁殖，演化出不同的方式来散播种子。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种子旅行的方式吧。植物为了保护种子，会把种子藏在果实里面。根据果实的外观和结构，我们把果实分为13个种类，常见的像是坚果、核果、浆果，而栗子、樱桃、番茄就属于这一类，而会飞的蒲公英种子则是属于兽果。大叶桃花心木的种子带有一片薄膜，这类种子被称为翅果。有些种子会包覆在豆荚里面，像是我们常吃的毛豆就属于是荚果。而这些带着种子的果实要怎么去旅行呢？第一种交通工具就是风。跟着风到处旅行的种子，特点就是轻、瘦、细、小，或是带有细毛或棉絮，甚至有薄薄的翅膀，风一吹就到处飘扬，能让种子散播到更远的地方。第二种交通工具就是水。通常生长在海边或水岸边的植物，它们的果实具备有像是游泳圈的功能，可以飘在水面或是浮在水中，随着水流飘到适合的地方，然后落脚生长。第三种交通工具当然就是靠动物来运送了。有些种子外表长着针刺或倒钩，当动物经过时便默默地搭上便车。有些种子则是有香甜的果实，吸引动物来采摘食用，而丢弃不吃的种子也可达到繁殖的目的。最后一种就是种子的自助旅行了。这一类种子在成熟时靠着果皮的干燥收缩，在爆开的瞬间所产生的弹力将种子弹射出去。虽然弹射的距离有限，但也是常见的散播方式呢。如果你今天也是一颗种子，你想用哪种方式去旅行呢？
9: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都 OK， 都正常。But 但是呢，再过两分半钟，就在9点开始有好多施工要进场了，请您特别留意，尤其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这是苑里到大甲全线会施工封闭哦，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4.5公里到227.1公里，中心到南投的内二线车道也会刨铺路面，从晚上9点。另外一个9点的施工是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心入口，就在南投方向进入中心入口会施工封闭，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那至于国道一号北上的211.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也有坑洞修复的作业，是从晚上9点开始进行。那到晚上10点会多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二线车道晚上10点开始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187.3公里到189.3公里王田交道外二侧车道从晚上10点开始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是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进行施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上向14公里到37.8公里中清到雾峰内侧有路灯维护作业，也是从晚上9点开始。台74线双向的高铁段3公里到6公里，双向的崇德段13到19公里，待会晚上9点到明天凌晨5点半。

0: 会封闭内侧车道，移动式的这个杂草清理作业也会开始进行。那特别留意是在台76线八卦山隧道，待会晚上9点到晚上10点会进行演练，所以呢，双向台76线八卦山隧道会封闭1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小时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那台中市呢，在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建行路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接近平等街双向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往中清路北屯路到崇德路呢施工封闭哦。那因为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关系，速度会稍微比较慢哦。
1: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2: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2: Lisa 特修斯，
1: 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

0: 全有保障。
1: 集团路况导航。
2: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杨梅路段平面高架路灯都没有亮哦。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系统路段的外线是施工维护的。在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进行封闭演练到10点钟。台61的北上36到34公里，桃科到草踏外线车道施工。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恢复顺畅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30%。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2: 我们也发现了有90%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1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

0: 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万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1: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三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项目，一年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阖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2: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匹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只是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帮我们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就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1: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匹克球会有难度吗？
2: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1: 匹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匹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匹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3: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三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1: 周小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匹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60%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想加入警广吗？
5: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4: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5: 合格者择优参加增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4: 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

0: 空中奇缘
1: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男神燕，不会碰到所有听众朋友噶诶阿妹十点。国道一号接获北上106公里过头份交道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国道一号北上106公里过头份的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 211.3 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浦沿系统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复的作业。那国道三号呢，在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这是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这段时间呢，原本走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的朋友呢，就请您改道咯，南下这个苑里到大甲全线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 224.5 公里到 227.1 公里中兴到南投内二线车道有跑步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中兴入口就是南投方向要北上中兴入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在台76线八卦山隧道呢，目前在进行演练的关系，从9点封闭到晚上的10点钟。台74线双向14到 37.8 公里中清到雾峰内侧有移动式的这个路灯损坏维护作业。那台74线双向呢，在高铁段的3到6公里，崇德段的13到19公里内侧车道呢，也有移动式的杂草清理作业，都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在台中市的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健行路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接近平等街双向内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往中清路北屯路到崇德路也是一样施工封闭，那采单线双向通行，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如果你若发现路况，就要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所以我们来听，这是廖大生所演唱的《路途》。

在国道一号北上106公里过头份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另外国道3号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全线施工封闭，请您改道。国道3号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哦，这个进入中心这个路段呢，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也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台76线八卦山隧道呢，因为在进行演练，9点钟到10点钟都是进行封闭的，也要请驾驶朋友改道哦。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林定林大哥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林大哥，晚安。
3: 好的，沈燕，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这个天空状况是阴天，温度在气象站台中气象站是 28.6 度，那目前吹的是微弱的南风，能见度有30公里以上。那明天清晨的时候，因为西南风遇上陆风的关系有符合作用，所以中南南部地区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也就是说这个水汽逐日都会减少，不过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都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其中在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应该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温度方面，明天各地高温都在32到34度，那以中部来讲的话在全天的温度是24到34度之间，因此呢就是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要特别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就是明天各地的温度也比今天还要再高一些，那各地尤其是在台东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而在彰化、台东、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一定要特别留意。那西南风明天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新竹、台东、绿岛、马祖明天还是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此外就是端午节之前适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涨潮期间的水位比较偏高，要留意这个可能会有比较高水位的现象，以这个要防范淹水的现象。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那既然这林大哥讲到了端午节，以这样来看端午连假的话，天气的状况是晴朗的吗？
3: 是的，就是端午连假这段时间，由于太平洋高压相当的旺盛，所以就是高温炎热是非常明显的。
2: 嗯。

0: 果要出游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晒、嗯、还有多补充水分。
1: 对，就是要立蛋的话也有出可以出去外面立了因为不会下雨这样子、
0: 欸、是。
1: 好，谢谢林大哥，谢谢、
0: 啊、不客气，
1: 好，拜拜、
0: 嗯、拜拜。
1: 人说这个月粽不吃破油不完棒，这礼拜就要吃粽啊，这样我们的冬衣也开始收起来啊。然后那个端午连假呢，天气状况不错哈，可以该收的衣服收一收了。好，今麦国道一号北上106公里哦，过头份的路肩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复的作业。那国道三号就是在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单，因为这个施工要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224.5公里到227.1公里，中兴到南投内二线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也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中兴、入口，就从南投方向进中兴，这里是施工封闭的。那还有国道一号部分呢，这待会晚上的10点钟，北上的182公里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二线车道晚上10点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87.3公里到189.3公里，王田路段外二线车道的跑步路面施工也从晚上10点开始。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施工封闭，都是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哦。那目前台76线八卦山隧道呢，双向在进行演练的关系，要封闭到10点钟，10点钟之前都请您改道。那台74线双向14到37.8公里，中兴到雾峰内侧呢，有移动式的路灯维护作业。那台74线双向呢，在高铁段的3到6公里，双向的崇德段的13到19公里内侧，都有移动性的杂草清理作业。至于在台中市的学士路呢，往进化北路健行路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接近平等街双向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往中清路北屯路到崇德路施工封闭的状况，采单线双向通行哦。那来到这边的速度呢会稍微慢一点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啊，大家若发现路况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0800000123。来听林九登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来去看戏》。

0: 高职工啊是真薄啊，一头一了拿来去，大家小招来去，来去看戏，
1: 大家小招来去，来去看

那秀的演戏，无论是歌戏啊、布袋戏，一定拢爱去甲支持一下哦。国道一号北上106公里过头份交道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64公里，由院里到大甲全线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中心入口，就南投方向进中心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也要请您改道。台76线八卦山隧道封闭沿链，要到晚上的10点钟，所以呢，这段时间10点钟之前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喽。

0: 景广新闻。
1: 为了遏止毒价，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今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米之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处死刑，使用可处5年，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一多咪酯，现在变成新兴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一多咪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一多咪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3级和2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使用一多咪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一多咪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孟兴说，
3: 审议的结果将一多咪酯类共9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2种一多咪酯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第4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2: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10年，使用者则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记者杨欣的报道。
4: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5: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4: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南投县国姓乡中兴路发生一起肢体冲突案件，两名男子因家庭纠纷爆发冲突，造成其中一人受伤。埔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并依法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埔里警分局表示，警方在16号下午2:07左右接获通报，指称国姓乡中兴路发生民众肢体冲突事件，随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查处。经初步了解，62岁刘姓男子与35岁蔡姓男子曾有翁婿关系，双方因家庭问题产生嫌隙。埔里警分局国姓分驻所所长陈仁志表示，经警方调查发现，刘姓男子因不满蔡姓男子离婚后仍持续纠缠他的女儿，因此协同54岁陈姓男子前往与蔡姓男子理论，过程中双方爆发

0: 肢体冲突，造成蔡姓男子身体多处擦挫伤。
1: 警方已掌握涉案人身份，并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并依相关罪嫌侦办。
0: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感情或家庭纠纷时，应保持理性，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路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空中奇缘，
1: 照亮每个夜。
0: FM 94.5金光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娜沈燕，不会跑所谓听众名友呢，甲下暗的十点。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06公里过头份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国道一号北上 211.3 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浦沿系统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复的作业。国道三号在南下156到164公里院里到大甲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南下224.5公里到227.1公里中心到南投内二线车道呢有刨铺路面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中心入口，就是南投方向进入中心北上是施工封闭，没有办法通行，也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6线八卦山隧道呢，就是双向在进行演练的关系，所以呢，到10点钟之前呢，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哦。那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013。

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南下156到164公里，院里到大甲呢全线封闭进行施工的状况，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中心入口，就是南投方向进来这个路段也是施工封闭，一样要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封闭进行演练，要到晚上的10点钟，也麻烦驾驶朋友改道。

0: 这是来自 Westlife 所演唱的 Mandy。 好的，好消息，台76线八卦山隧道演练原本要进行到10点钟，已经提前15分钟撤除了哈。这个演练已经结束了，台76线八卦山隧道双向的演练已经提前结束，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好，那另外就是在国道3号南下156到164公里院里到大甲全线封闭施工，没有办法通行，请您改道。国道3号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进入中心也是施工封闭哦，那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呢改道行驶哦。
1: 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关心一下拳击消息，台湾拳击女将林玉婷呢，今天在拳击杯中国站60公斤级首轮赛事以5-0击败英格兰好手布罗德赫斯特，顺利挺进八强。教练曾自强评价已经逐渐找回过往的水准了。台湾女儿林玉婷在巴黎奥运摘下女子拳击金牌之后呢，就因为性别检测规范模糊不清，开启长达19个月没有比赛的空窗期。所幸呢，在中华民国拳击协会居中协调之下，让林玉婷如愿登上4月的亚锦赛，重返国际舞台，并顺利拿下铜牌。这一次前往拳击杯的这个中国站呢，在女子60公斤级首轮面对英格兰好手呢，首回合开打，林玉婷虽然一开始没有放得很开，不过随即呢靠着背展的优势积极抢攻，不仅多次有效击中，甚至第三回合打到对手被判定秒独秒哦，最后呢获得裁判一致认可，5-0闯过头关。林玉婷八强战要面对世锦赛金牌得主巴西好手桑托斯，这个曾自强对爱徒下一站表现有信心，加上这场比赛适应大场面心态之后，顺利掌握整个节奏，只要发挥优势的节奏变化，绝对有机会拿下胜利。棒球消息，日本西武狮队台湾野手林安可今天在二军单场双响炮，贡献6分打点，延续6战5支长打火烫的手感，不过球队还是以7-9败给北海道日本火腿队。林安可今天先发第7棒左外野，二局上半夜雷有人的时候，从左投加藤贵的手中敲出右外野全垒打，用3分炮帮助球队追平。加藤贵之呢，今年在一军10场出赛6胜1败，自责分率很低耶，2.92。六局上半对3-9落后的林安可，又在2-3垒有人从右投大川慈英手中将球扫出右外野全垒打墙，再用3分炮又把比分追进到3分差。但是呢，西武队在7局上半追加1分之后呢，攻势就中断，没有办法逆转。林安可呢，另外在4局上半选到四坏保送，8局上半敲出中外野飞球出局。这场比赛3个打数2支安打，6分打点，赛后二军打击率2.44。最近6场在二军出赛，林安可敲出6支安打，包含3发全垒打、2次2垒安打，长打火力非常惊人。而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道奇日本名将大谷翔平今天在主场敲出阳春炮，是本季第15轰，帮助这个道奇就以1-0击败了坎塔湾光芒队哦。他再敲5颗红不让，就可以达到美国职业生涯累计300轰了。

再看一下中华职棒赛前魔术数字 M6 的魏全龙，今天遭遇到上半季排名第二名的富邦悍将，中场3-1赢球，魔术数字呢降到 M4 哦。那梅赛斯7.1局只有失掉一分，本季第八胜和李东洛并列最多。好，再来看一下足球消息。卫冕军阿根廷今天在2026年世界杯首战，靠着38岁球

王梅西上演帽子戏法，以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小组赛开出红盘。今天是梅西生涯在国家队的第200场出赛，也是他生涯27场在世界杯出赛。他这场火力全开，单场3记进球，追平了德国传奇克洛泽的16颗，并且列为历史进球王。他以38岁357天超越了 C 罗，成为史上单场演出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阿根廷在梅西带领之下挑战成为1962年巴西之后首支连霸的球队。值得一提的是，过去蓝白军团在夺冠之后下一届首战都没能赢球哦，今天终于是突破魔咒了。沙漠之虎呢，沙漠之狐哦，狐狸的狐哦，阿尔及利亚上一届未能闯进会内赛，本届卷土重来。门将席丹是法国传奇球星，而这个 Z 席丹是他的儿子，成为名单当中的亮点。不过今天也遭到前辈梅西上演震撼教育。梅西开赛第5分钟呢，就攻进对手球门，可惜因为越位不算。随后阿尔及利亚中场好手呢，查伊比呢也攻破阿根廷大门，不过也被判越位，也是空欢喜一场。梅西在第17分钟呢，在中路再度找到空档，推进到禁区边缘的时候，精准的锁定球门右上角起脚破网，以世界波帮助了阿根廷取得1-0领先。这也是梅西生涯在世界杯第14季的进球，也是继 C 罗之后史上第二位能在5届世界杯进球的球员。而第51分钟，阿尔及利亚后防再度出现漏洞，让梅西在禁区起脚，不过他这个踢球踢偏了，错失机会。梅西在第54分钟的时候呢，直塞球给马丁尼斯，但被这个席丹扑出。59分钟，梅西开角球传给阿列斯特起脚，他右脚劲射被席丹扑出，但是梅西在门前补刀推射破门。这场比赛梅西真的是梅开二度，攻进生涯世界杯的第15记进球，追平了巴西外星人 Ronaldo 呢，并列史上第二。而梅西展现了这个宝刀未老的实力，在66分钟又把握机会射门，不过被挡下。他在76分钟冈萨雷斯助攻之下再度远射破门，追平了德国传奇克洛泽的历史纪录。第80分钟功成身退，由帕斯替补正式退场。在2006年世界杯的首战呢，梅西再度证明 GOAT 的名号，帮助球队呢在卫冕之路注入强心针。真的说真的，这场比赛根本就是完全在看梅西表演啊。而另外一场比赛哦，法国对上了这个塞内加尔，上半场呢双方还战成0-0平手哦。不过呢在下半场哦，这个法国队呢攻势大开哦，最终以3-1夺下了小组首胜。法国主帅德尚的阵容呢调整或许帮了一把。法国下半场靠着奥利赛的助攻，让姆巴佩在66分钟进球，而且单场梅开二度的表现。对此呢，这个德尚表示呢，他在中场后就决定让奥利赛移到中路，让他多触球，就能够制造更多的威胁。而另外一场比赛呢，奥地利呢对上的是首度出赛的约旦，靠着对手奉送的乌龙球以及队史进球王呢阿尔诺托维奇的伤停补时的罚球，扩大领先，以3-1收下胜利，也收下3分积分。这也是从1990年之后呢，奥地利呢在世界杯会内赛取胜。奥地利曾经在1954年拿下季军，本届是第8度出赛，而约旦是近年在亚洲足坛崛起，2023年勇夺亚洲杯亚军，这一次首度挺进了世界杯会内赛，算是也写下纪录。除此之外呢？

那今天还有另外一场比赛，挪威以4-1击败了伊拉克。明天好看咯，葡萄牙要对上刚果民主共和国，加纳要对上巴拉马，英格兰要对上克罗埃西亚，乌兹别克要对上哥伦比亚，这是明天的赛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全线封闭施工，要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南下224.5公里到227.1公里中心到南投内河线车道跑步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中心路口从南投方向进入，这个施工封闭要到明天早上6点，也请您改道。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211.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河线车道有坑洞修补作业。那待会晚上10点，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河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待会10点，国道一号南下187.3公里到189.3公里，王田教道外河线车道也有跑铺路面施工。那请您特别留意，待会晚上10点南下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都是会施工封闭，这都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哈。待晚上10点进行。台74线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内侧有路灯维护作业。台74线双向呢，在高铁段的3到6公里，崇德段的13到19公里的内侧车道也有移动式的清理杂草作业哦。台中市进化北路往中清路、北屯路到崇德路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所以速度会慢一点。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健行路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接近平等街双向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小心。待会呢，晚上的10点，继续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们明天呢，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拜拜。

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24.8公里过台北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156到164公里，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施工哦。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是施工。另外，在国五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下6到8.7公里，乌涂到蓬山隧道的这个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一线南下301公里关田路段的金曼车道有直板，台15线的南下19.5到20公里下福前的内线有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3: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20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4: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朱小姐洽询。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首歌来自苏打绿，叫《一起哦哦》，10:12。好啊，接下来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台九丁线哦，45公里这边有落石哦，注意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上面呢，国三哦这边南下苑里到大甲啊，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主线是封闭的。也确实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接下来这首歌，皇后皮箱的作品《一起的你》，原先6月17号一期啊。

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洪佩瑜。12:25，国道3号南向156到164公里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再来呢，还要关注到的这个是在台824线呢，往东西庄到渡头，路网图上显示这边同样是封闭施工，不能过，记得要改道。晚上开车留意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哈，这很重要。这首歌来自郭靖，叫《一起痛过的幸福》。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哦，有事故消息哦，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侧车道啊。还有国一高架南下44公里机场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啊。听歌吧，一起痛过的幸福，来自郭靖，等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李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午后雷阵雨都已经逐渐趋缓了。那明天只有清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方面，明天各地高温大约32到34度，台东地区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而彰化、台东、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明天早晚低温是在24到26度，而西南风明天仍然比较强，在桃园、新竹、台东以及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此外，端午节之前适逢大潮，低洼地区可能会有水会比较高的现象，排水比较不容易，请多留意降雨并防范积淹水的现象。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部校车之狼害，五名女子感染 HIV 引发人心惶惶。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只要终身服药，病毒测不到就没有传染力，可以怀孕生产，传给胎儿的几率几乎是零。记者尤若纯报道。
2: 立委关切这些因为校车之狼染 HIV 受害女子这辈子该怎么办？疾管署署长罗益军表示，只要测不到病毒就不具传染力，也可以结婚生小孩。
3: 那这个他一辈子都毁了。
4: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目前我们艾滋已经是慢性病的治疗模式，所以他长期服药、终身服药，大概通常半年左右病毒就会完全控制到测不到之后，传染力也不会增加，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U 等于 U 哈，测不到就是传不出去，所以他本身的健康状况可以一直维持良好。
3: 现在小女孩将来可以结婚、可以生产吗？
4: 可以吗？
3: 可以吗？
4: 在那个病毒控制测不到的状况之下，第一个结婚本来就是人权啊齁、那怀孕生子的话，这个都透过服药控制，可以把比如说传染给胎儿的几率降到最低。
2: 罗益军说，这次事件是在今年初掌握到共同的感染源后，马上与社政、警政等单位合作，提供被害人筛检、投药、心理咨商等服务。感染个案病况稳定，也没有再发现新的个案。评估这次的感染事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艾滋筛检管道多元，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的民众接受筛检，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保护自己也保护伴侣。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八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八大行库，属于正常资金运用。记者杨欣报道。
5: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6: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清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所以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5: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

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油。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人权，都被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针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是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承说，
1: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啊，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务院报告进度啊，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0: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是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南部过去几天雨势不断，云林花生种植采收期却泡水发芽，灾损严重，农业部公告纳入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受到连日大雨影响，云林县麦寮、四湖等乡镇花生正值采收期，却因田地泡水让农民苦不堪言。这次大雨影响到花生的收成，除了泡烂之外，遇到天气放晴，花生就会发芽无法食用，损失超过90%。农粮署中区分署副分署长徐慧莹说，
4: 依据今天的整个的会刊结果，刚刚博士有讲哦，灾害损失的状况，后续呢会综合所有的天气的状况，还有今天会刊的结果，以及委员在现场会刊的结果，我们会尽速从中央这边做主动公告的一个程序的一个作业哦，然后来做相关的一个救助建议。
3: 农业部宣布办理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及滴滴贷款，将云林县全县花生纳入救助范围，受理期间至即日起至7月1日止，符合资格的农友可向在地公所提出申请。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在端午佳节前夕，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特别代表局长前往大武警分局慰问第一线执勤同仁，并颁发端午节加菜金向同仁表达节庆祝福。记者王玉芬报道。
5: 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除了勉励同仁持续坚守岗位守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之外，也提醒大家在繁重勤务之余注意身体状况，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工作，持续的提供优质的警政服务。到分局四组警务员叶宗豪提醒民众，
6: 端午节连续假期将至，返乡及出游车潮预计将大量涌入台九线等主要道路，大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加强重要路口及景点周边巡逻，维护交通顺畅与用路安全。
5: 另外也提醒，连假期间车流集中，用路人应提前规划行程并避开尖峰时段，行经车多路段务必保持耐心，切勿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以免造成交通拥塞或事故发生，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车大众运输工具，避免酒驾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铁路警察局携手水墨大师陈世侯制作端午限定的钟馗斩诈扇以及平安香包，将在全台5处同步配发，提醒民众小心诈骗。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根据警政署165打诈仪标本及时统计，现在高发诈骗手法包括了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和网络购物诈骗，其中假投资诈骗财损长期高居榜首。为了提升民众识诈能力，铁路警察局特别和水墨大师陈世侯合作，公益授权大师钟馗的画作，用来制作成端午期间限定的钟馗斩诈扇500把以及570个平安香包。铁路警察局局长陈景坤说，希望借由不同样态的宣导方式，能让民众更容易取得及利用辨别诈骗的方法。
8: 我们用这个钟馗来做宣传打诈识诈的素材，就不会像以前就只有冷冰冰的数据跟经历了，让我们更有文化气息，相信一定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7: 这次的宣导品也融入165打诈仪表板 QR Code， 民众扫码就可以及时掌握最新防诈的资讯。铁路警察局也预请民众留意三步，也就是不轻易网络主动接触的投资机会，任何理由要求转账前先查证否则不汇款，以及发现依状不迟疑，立刻

0: 可拨打165或110专线。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uzin，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3: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轩。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连续两首歌是卢广仲《不要在一起》跟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好，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待会回来哦。这首来自 7 to 8 叫《一起走》。好，稍早呢，这边的事故要注意，国一高架南下44公里，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追撞，占用内线车道。然后排除的是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来听歌吧，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的罪行。
1: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警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
0: 为你走向前进。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林宥嘉，提醒。

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7:02，京广路逛导航，这边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前呢、树枝掉落影响通行。另外，国三北上22.5公里木栅隧道，这边路间有碰碰车停放，要请留意喽。国道1号高架南下44公里，这边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环状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有排除，有经过的话要留意了。稍早国一北上24.8公里过台北，内侧外线车道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国三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5: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6: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4: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5: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6: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刚听到是心扉的作品叫《在一起》。11:10，第二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 这是告五人跟滕刚定一起看黄。

曾玉佳这首歌叫《想要腻在一起》。11:23，国道一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啊，路径有两辆车抛锚，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啊，注意一下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欧颂的歌，叫《一起看月弯弯》。

阿布斯歌曲叫做《让我们一起》。11:29，国道一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哦，路肩两辆车抛锚，那外线车道还有掉落物啊，要小心一下。另外呢，国一北上24.8公里，过台北内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

0: 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见风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

这是 Conor Gray 的歌，叫做 Forever With Me。 11:40，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不能走后麻烦改道。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的抛锚，还有外线车道掉落物，要特别的注意啦。秋风泽艾薇，这首歌叫一起。

7: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过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抛锚，还有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24.8公里，过台北稍早，蛮早了，2小时前，内外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吗？不知道，没收到消息。你有经过留意哈、哦？国一北上过台北。另外，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啊，请你改道行驶，就要到早上6点钟哦。

与杰飞相约的日子在一起。接下来茄子蛋这首《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等一下12点，6月18号会诊路况给你。618哦，似乎是网购的一个算是蛮划算的日子吧。如果你有要买东西，可能等一下就可以下单了，对吧？听歌吧，待会回来。都听不见谈话的

走，一帮大杯比较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远去我能遇见死亡，

晚上12点，刚才的脆弱或寂寞都已成为昨日的烟火，别忘了拥抱美丽的自己。我是林采欣，祝您有个好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6月18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76.5公里过湖。

好，这边房车抛锚，外线有掉落物，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啊？经过这里要请你帮我留意一下，是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再来，国道一号一样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的是在北上24.8公里过台北。稍早在内外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后续消息也都没有收到哈。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要请你再看看这边的状况如何。国道一号南下，这是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187.3到189.3公里王田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部分呢，再留意一下哦，这是国道三号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的224.5到227.1公里中心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不能走，请你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4: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3: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4: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3: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4: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3: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4: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5: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刚刚听到是 Ella Lanley 的歌 Spin Terms。 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火山南下，愿你到大甲逐渐封闭改道吧。

12: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留意一下哈，路前两辆车抛锚，外线有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国三南下，愿你到大甲，主线是风。

他是小雨，这首歌叫这样好不好。12:28，国三北上22.5公里木栅隧道路间有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国一的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间两辆车抛锚，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请你注意啦。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提早改道行驶。那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前有树枝掉落，影响到通行哦。来听卓一峰歌曲《人格分裂》。

我是梁维一，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景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让景广陪你。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李玖哲，这首歌是《坏习惯》。12:39，你有什么坏习惯吗？今年过一半了，6月18号了，快过一半了。那今年可以把一些坏习惯改掉，或者是一些今年的目标，差不多该进度要50%喽。

你说了算。12:52，排除的是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抛锚已经顺利排除喽。

来自 Kelly Clarkson， 歌曲叫做 Meaning of Life。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待会是秋哥，他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最后是 Ella 的歌，叫真的我。明晚10点空中见。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现在关心到的是在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是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然后再来国一这边南下187.3到189.3公里王田交流道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6到8.7公里乌涂隧道前到蓬山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北上蓬山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
3: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就一嘴甲吐落去啊！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西拢去吃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但它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4: 有好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我们是
7: Boxy，
6: 来自屏东台湾族，我爱我们的家乡，更爱我们的文化，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记得要尊重了解，爱上各种族群与文化，让这个社会变得更酷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18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星期四，明天星期五端午连假开始啊，现在还没开始啦啊，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动力啊。但如果你端午节连假没有休到没有关系啊。啊，据说呢今天6月18号，不知道哪里来的哈，现在为什么这个一年当中会有这么多的购物节呢？据说啊，今天很多的这个商场通路啊，买东西有打折。哎呀啊，这个努力工作为了什么？为了可以买点小东西犒赏自己，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有没有这个好久要计划要买的东西，或者是补一些家庭的生活用品哈啊？趁今天抢点便宜吧。但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可不要逛网购了哈，开车就要专心开车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像电影里降临，几分心跳这么突然加速了， Running running run, run, run, run。

Say Yes， 在节目未刚开头送上清爽的歌曲，他们是 5050 和韦礼安带来的 Say Yes。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哈啊都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像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柱五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啊。

那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啦。好，小心的开车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关诗敏，爱的嫌疑人。

来自关诗敏《爱的嫌疑人》。1:15，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啊，夜间的施工啊，在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00啊，南下的181公里南屯的出口往龙井的方向，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啊。主线车道方面呢，啊，看到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部分呢，看到在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这里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还麻烦你改道行驶了。那继续往南，南下的224.5到227.1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中兴入口往南投的方向啊，这里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00啊。所以今天事实上不少的这个国道哈啊，有这个出入口施工封闭啊，或者是整段的道路都是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提前留意啦。好了，再次感谢你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魏佳莹这首《东东路》。

稍早听到来自魏佳颖的《东东路》，然后是南学妈妈的《东山再起》。1:24啊，在稍早呢，台九线哦，说南下的68公里二城之前的路段呢，说路上有树枝掉落，会影响通行啊。我们这里是通报过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哈，暂时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再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那么夜间呢，省道的施工好，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啊，以及在北上的17:9到15:5，从芦竹到林口之前啊，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哈，麻烦你提早这个根据现场的指引了哈，改走台15线就 OK 了。另外呢，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了啊，那这里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好了，看来今天的夜间道路状况依然是优良稳定，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维护下去啦。有路况报警广，它是浪花兄弟纯爱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每一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姑姑李思维。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丁丁金光 ，Oh are we are？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时间来到这么晚了，看到在各地的天气状况呢，还看起来已经稳定很多了哈。昨天下午在北部区域哈、也是这个瞬间下了好大的雷阵雨，结果呢这个到了傍晚，大部分都这个慢慢的停止了，但中南部山区还是有部分地区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也有短暂阵雨，对吧？这个一直到今天呢，已经6月18号，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降雨。雨状况应该会比昨天再来的和缓一点只有在清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各地大致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隔离山区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发生了所以呢，随时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呢，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各地的高温都已经上探30度以上了不但都是30度，还是32到34度。中央气象署呢，甚至还对于彰化还有台东还有花莲部分地区发布的是高温资讯尤其呢东部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台东容易出现焚风，所以呢这个有部分地区今天不止32到34度，甚至还会高温达到36度以上，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

天气开始正式进入到了夏天的典型气候，哇，天气很热，哎，这个反而会让人真的是更昏昏欲睡啊，不想工作，对不对啊？虽然说这个夜间啊，这几天其实凌晨的天气都好很多了哈，各地呢大概都是24到26度，不算是太热啊，只不过呢这个夜间工作到一半哈，这个时刻大概对夜间工作朋友们而言也是已经超过一半了，对不对？体力用了超过一半了，这个时候好像需要来点短暂的午睡，午睡通常是中午要小睡，对不对啊？没关系，这个午睡到了现在呢，好像也可以使用午夜的小睡，也可以叫午睡，对吧？这个短暂的午夜的小睡之后呢，再开车好像又更有精神，对吧？啊，甚至呢，这个有些朋友哈，可能是白天兼职一份工作，晚上还兼职一份工作，哇，那真是辛苦了。有的时候呢，还需要一杯咖啡让自己提提神，把咖啡再加上这个午睡呢，事实上如果适当搭配的话，有研究显示会让你的这个注意力呢，以及让你的这个疲劳的这个情况呢，这个恢复的更快一些。有研究来自英国的拉夫堡大学睡眠研究中心曾经进行一项经典的研究，这个研究人员呢让受试者在轻度睡眠不足的状况下这个模拟驾驶测验，然后呢研究人员将受试者分为咖啡组、午睡组、休息组以及咖啡加午睡组，就发现一件事情呢这个咖啡加午睡组在警觉度、专注力的表现上都优于其他的组别，比起单纯喝咖啡或者是单纯午睡，都这个有更好的疲劳改善效果。

就说哈啊，这个我们一般想象午睡是中午了哈，但我们夜间也 OK 了哈。这个午睡，你要是到了这个凌晨的可能十二点一点多，你觉得需要午睡一下，还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你当然可以改善疲劳啊。你觉得需要喝杯咖啡再继续开车，其实研究上面也是可以改善疲劳，但研究发现呢，你如果把小睡加上喝咖啡这两个

适当组合的话，没想到它在改善疲劳的这个程度上面是优于其他两者。为什么啊？因为呢，这个睡眠和咖啡形成接力作用。事实上呢，这个喝完咖啡之后。

喝咖啡或是单纯午睡还要来得好。不过呢，如果你想要这个利用适当的喝咖啡，然后小睡的这个组合哈，然后呢提振精神的话，也有研究专家提醒一件事情：你小睡也不能睡太久啊。你可能喝完一杯咖啡，或者是你一杯咖啡可能需要慢慢喝，你先喝个半杯，然后呢再进行小睡的话，这睡眠呢不要睡超过30分钟，因为睡超过30分钟，你大脑是容易进入比较深层的睡眠阶段，这时候如果被闹钟叫醒可能会出现所谓的睡眠惯性，反而更头昏脑胀，反应变慢，甚至会比还没有睡之前更疲累。所以呢，你如果需要咖啡小睡以15到20分钟最理想这个直接设定闹钟，然后醒来之后呢就起身做做伸展，喝喝水，走动避免小睡之后更昏沉。不过呢这个咖啡小睡你要提神的话，营养师还是建议你首先第一个不要空腹喝咖啡尤其你本身有胃食道逆流、胃部敏感的问题朋友，建议要吃点东西再喝咖啡，才可以减少咖啡对胃部的刺激。另外呢，不要刻意喝超浓的咖啡、浓缩咖啡你反而容易出现心悸、焦躁，或者是影响你该睡眠时候的品质另外避免摄取过多的糖分，不然呢这个一下子摄取很多糖分，然后呢这个你的血糖就会快速的波动，所以其实呢可能还会影响到你的体力，而且还会额外摄取太多的热量。最后呢还是要留意摄取的时间了哈，因为一般人呢代谢咖啡因需要6到8个小时，部分代谢较慢的人可能需要10到12个小时，所以你本身如果是容易失眠的话，最后一口咖啡喝完的时间应该距离你睡觉的时间最好间隔10到12个小时。此外呢，健康的成年人每日的咖啡因摄取量也不建议摄取超过400毫克以影响你正常应该要有的长时间睡眠当然这个长时间的睡眠仍然是关键，咖啡小睡只能够恶补一下重点其实还是该长时间睡眠的时候要睡饱。

来自 Billie Eilish 怪奇比利这首 Blue 1:45。好，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啊，要提醒你哦，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另外，这个其他有全线施工封闭的啊，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施工封闭，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魏如萱，哎呀，哎呀。

来自范晓萱，这首歌曲叫做《过客》啊。这个歌词里面说，我们都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也听着听着突然觉得，怎么感觉好像在讲我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啊，变成走进童话故事里了呢。好，看到在市区的施工呢，在台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了哈，但清晨六点之前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李嫣，我只要你。

李嫣，我只要你，1:57。待会儿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在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持续邀请你让警广陪在你身边。2点之前，李佳欢开放世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是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181公里南屯的出口往龙井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一的主线车道呢，南下的187.3到189.3王田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心入口往南投方向施工封闭，也请您提早改道。还有在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另外在南下的224.5到227.1中心到南投，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看到在国道五号部分南下的这个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导水设施检查，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

彭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进行灯具清洁。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以及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啊，这里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老的呀，拢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4: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3: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4: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1: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今天结论过去哪位啊？
6: 了，我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今年还没去看到来年三期探路的车嘞，晚年走走不认头抢抢嘞。
5: 嘿啊，后台后佮发现奇怪人，又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6: 嘿啊，三期的都富上天数会当冲一位哦，故事乡下连沙他家就会来来去去，接接连到感情，让本来个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我冇难讲啊，我今日来送我个天下天的个结论过来。
5: 哎，色彩懂啥的呢？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房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越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不管是酒还是烟啊，这开车都严厉禁止了哈。当然不能完全不能喝酒，开车开车不喝酒，对不对？啊，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呢，也提醒你哈，哎，你这是非常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啊呵呵啊！这一只手叼着烟呢，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事实上也是蛮危险的。而且呢，乱丢烟蒂，事实上啊，也会造成环境负担，还是有可能被开罚的，对吧？啊，所以呢，提醒你哈，这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看到在道路状况。看到在台六十一线说北上的36到34公里桃科到草踏这里外侧车道施工啊，这个外侧车道施工而已啦，其他车道可以通行。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的状况，请您留意啊。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通行，但汽车朋友要麻烦你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咯。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啊，年轻占这个我们一辈子的这个生命好像太短暂了，过后呢就变成欧巴桑或是欧基桑，对吧？这首歌曲欧基桑冲了啦，即使身体年龄不年轻，心态可以年轻，对吧？

夜间工作，夜间开车要小心啊！夜间工作事实上可能也真的需要小心了哈，啊，注意自己的安全很重要。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今天6月18号，明天6月19，三天的端午节连假，即使可能还是有部分朋友哈、啊，必须要坚守工作岗位，对不对啊？但是呢。一般你要是见红就休的朋友啊，明天应该会有比较多朋友是休息状态。三天的连假呢，事实上端午节也是三大节日之一哈，所以呢，为期三天的假期，这个高工局考量可能会有不少民众有返乡出游的需求呢，预估啊，这个交通量可能会达到108到118万车公里。明天呢，这个第一天呢、啊，这个车流可能会集中南向是比较多啊、南向呢更可能会达到6500万车公里，是平日的1.4倍。也就因此呢，朋友们，如果你要在这个端午节连假出游或者返乡哦，甚至你只是使用道路也好，都要留意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

好，首先呢，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星期五到星期天，哈，这个国道全线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都会暂停收费。那么剩下的19个小时，哈，都会是单一费率。其中呢，国道三号的新竹到燕巢系统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除此之外，哈，还有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明天端午节呢是南向的方向进行匝道封闭啊、首先在国道五号的石碇还有平林，从凌晨的零点到中午12点都会进行匝道封闭。还有呢，这个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哈，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向方向也会匝道封闭。所以星期五呢是4个匝道进行封闭，哈，这个在中午之前。所以看来呢，啊，这个星期五端午节当天，你如果要南下，哎，完全不会受到影响的话呢，走国道三号是没有任何匝道封闭的啊。可是呢，哈，在这个最后两天，哎，小心国一、国三、国五都会有相关的匝道封闭。星期六呢，哈，在早上之前呢，啊，这个中午之前了，哈，都还是南下的方向进行匝道封闭啊。星期六的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离南下入口匝道实施匝道封闭，这三个匝道早上要避开。那么下午呢，哈，6月20号星期六下午呢，则是北上的方向进行封闭了啊。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呢，国一的湖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交流道，这三个匝道都会实施匝道封闭。除此之外呢，星期天也是一样哦，哈，星期天呢在

中午十二点到晚上的九点，国道一号的虎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的西滨交流道，届时呢北上匝道都会实施匝道封闭。所以这个国道五号呢，这个匝道封闭集中在前两天，都是南下啊。国一、国三、国五呢？国一和国三哈，这个国一是三天都有匝道封闭，有南向有北上的要多加留意。国三北上的匝道封闭只有星期天下午。最后呢是高承载管制啊，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呢下午的一点到傍晚的六点哦，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车子要坐满三个人才可以上国道啊，在这个高承载管制的时段。不过国道五号素来也是这个周末可能就已经容易塞车了，连假就会更容易塞车，所以提醒你这个上路之前呢先了解一下国道的车流状况，你可以收听警广，你可以借由1968的路网图了解各个交流道的排队情形。如果需要改道的话呢，国道五号你可以改走开台九线，国一、国三新竹往返台南地区呢，你可以机动性改走台61线来行驶。

鱼不一呀不一飞呀飞客语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27啊。接下来三天呢，除了是端午节连假，事实上现在这个时间哈，可能对于毕业生来讲，国三的啦，高三啦，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啦，已经是暑假了，对不对？可能需要爸爸妈妈的留意啊，这个小孩子找打工或者是找工作的状况啊，我看到了一个最新的诈骗相关案例哦，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哈，这个经过大学4年拿到毕业证书了，成为社会新鲜人，要找工作。然后呢，在社群媒体上面哈，看到了一则模特儿的征才广告啊。这位毕业生呢，也评估一下自己的外貌，觉得还蛮不错的，应该是有能力胜任，所以呢，就点击决定要表达应征意愿。然后呢，对方啊，只是叫这位毕业生哈、到 LINE 的群组记事本之内签到留言，并截图回传啊，这个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随后呢，对方啊，不是跟他约见面进行面试，而是直接叫他加一个 LINE 啊，说这是主管的人物要给你认识，简单来介绍公司业务发展，从来都没有见到面。隔天呢，这位毕业生哈、又滑到了翻译征才的工作，他就想说，模特儿的工作可能时间比较弹性，那么翻译工作可能时间也蛮弹性，好像可以一次兼职两份工作来打拼哈，加上他觉得自己的外语能力也不差，所以呢就点进去想要应征，没想到应征流程一模一样，都是在 LINE 的记事本留言报到截图回传，接着就有专人私讯联络。两份工作呢，注意这位大学毕业生完全都没有见到对方本人，没有面试。原本以为呢哈，这个介绍好像已经这个开始步入工作轨道了，结果没想到对方都异口同声，两边的工作都异口同声告诉这位毕业生要介绍另外一个叫做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啊。在对方的鼓励之下，这个毕业生呢，他没有想到，当时我明明就是应征模特儿工作，当时明明就是应征翻译工作，结果呢原本应征的工作一项都没做到，反而呢这个对方要他投资，然后来进行分红，但是投资之前要先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因此这位毕业生哈一一按照对方的指示汇款。但是后来他和这个亲友们分享自己求职的过程，亲友才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哦，奇怪，这个财力证明干嘛汇款啊，对不对这个时候这位毕业生才冷静的回想，钱财有去无回，而且最后做的事情完全跟自己原本应征的工作内容都没有相关，这根本就是诈骗啊。

相关的一个诈骗案例呢啊，因为现在毕业季呀 啊，希望呢这个所有的毕业生都要提高警觉，爸爸妈妈也要同步一起来关心啊，这一种找工作就是要赚钱，还没赚钱先汇钱，那有可能嘞哈，要缴交财力证明，而且财力证明缴交的方式还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这一律都是诈骗。正当工作不会要求这个提供这个工作这个应征者哈提供财力证明或是先支付资金才能上班，看到高获利低风险快速赚钱都要特别的小心。社群平台兼职广告呢应该多方查证对方的背景合法性，找不到那就不要应征了啊，就找别的工作试试看吧，找合法的管道保这个保守呢确定有薪水可以赚，有历练可以历练啊，这样子呢才会比较安心，对吧？啊，这个遇到相关的状况呢都希望这个当事人哈一定要找亲友求助，或者是想起三个字165来让专业人士帮你一起判断啦。La Wiz Awang 这首歌曲《少年阶级》。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3: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4: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

排除人物。时间凌晨2:3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我是逸勋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顺啊，夜间的施工还是要麻烦你留意。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156到164公里啊，苑里到大甲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这个可能提早规划改道到国道一号啊，或者是走台61线。替代行驶啊！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都是施工封闭；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如云。泪海。

许茹芸的《泪海》跟徐怀钰的《雨伞》，我觉得一定要一起听，不但都水汪汪的，连旋律都很搭呢。时间是凌晨的2:48。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看到在台北市仁爱路四段和复兴南路一段口呢，西侧的公车专用道这里道路在进行掏空作业了哈，开挖作业的处理。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兴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但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只是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那么中孝桥呢，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一样有移动性施工。

连续两首歌曲都是跟夏天有关，但这夏天怎么听起来比较哀伤呢？刚刚是彭于晏，他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过专辑，一整张专辑哦，算 EP 啦哈，有五首歌，这个非爱不可这张 EP 当中的转角的夏天，之后是黄家谦啊，他曾经是歌手啊，现在也是歌手啦哈，然后呢现在这个音乐这个重心呢比较多在演戏，甚至你要听他唱歌也许可以看他演的音乐剧。刚刚听到来自黄家谦三个夏天。很快的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那就送给你真的是热情奔放的夏天歌曲了，藤木直人歌颂夏天的人在冬日啜泣啊，歌名听起来好像又有一点哀伤。好了，等等，三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罗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一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原本呢，在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之前，有树枝掉落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都施工封闭了，到6点钟。还有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也麻烦提早改道。主线车道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87.3到189.3王田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提早改道了。再往南，南下的224.5到227.1中心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中心入口匝道往南投的方向这个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提早改道。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双眼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的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未过来。啊啊啊啊啊
1: 啊！对，我总教员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0: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敢是厝外拍拼的囡仔啊？厝外拍拼的这段日子过了敢好不？哎，这个我觉得听完这首歌曲呢，这个在外面打拼的游子哈，都会潸然泪下，因为这个歌手林怡元他也是这样的心声啊。林怡元他是 Trash 的吉他手，很妙的是 Trash 这个几个团员呢聚在一起，大部分都是唱中文歌啊，可是呢他们在这个有自己的作品哦，包括林怡元啊，包括还有这个其他的成员哈、哦，奇妙啊，他们发行自己的作品呢，都唱台语歌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我是逸勋。刚刚听到来自林怡元的歌曲《一刚》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

林怡元刚刚的一刚写的是南部孩子来到北部打拼的心情啊，这首歌曲大概就是对于这个原生家庭背景的一个算是回顾吧。它是吴永吉几条瓜合作刚聊。

0: 聊破坑啊，不干聊。
1: 刚刚听到林怡远呢，是从南部来到台北打拼的孩子吴永吉，他是这个董事长乐团的吉他手兼主唱啊，也被称为是爱写歌的工人，原来这个来自工人家庭，哎，所以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刚聊》啊，写出了这个刚聊的工作生活样态啊，啊，不知道听完你会不会觉得有共鸣呢？哎，就是因为哈啊，他的写歌呢，还是这个把他自己接地气的一些背景啊，写在歌曲里面。哎，所以啊，他发行的这个专辑呢，他事实上去年啊有发行过一张专辑，哎，这个推扣来那压低，让他今年呢是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那我想啊，这个音乐人其实在意的不一定是得奖，而是希望音乐唱进你的内心，对吧？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原本哈在这个台九线南下的68公里二程之前，树枝掉落状况会影响通行，是接货排除。哎，可是呢，这个夜间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麻烦你留意啊。首先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马西港快哈，全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

封闭了，要麻烦改走台十五线。然后呢，在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这里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突然觉得呢，好像刚刚吴永吉那样子的刚聊那种风格的歌曲，好适合代言是吧？提神饮料啊好了啊，这个也许 一天一杯的提神饮料是你的日常，但是呢啊，这个好好提神的方式事实上还是睡饱了哈。希望夜间开车你有时间可以休息啊，然后呢这个要休息的时候认真休息，开车的时候认真开车，好吧。来自杨乃文和伍佰的说不出口。

有光的地方就表示有人有车在行走，对不对？啊，得开头灯嘛，对不对？啊，不是啦，啊，这个传统是讲有光的地方就有希望。刚刚听到来自告五人的歌曲《依着光》，时间是凌晨的3:27，啊，但说的也没错了哈。啊，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确实打开头灯，小心的开车啊。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文慧茹的歌曲《Crush on You》。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在台湾，百花齐放。
4: Konnichiwa，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倍感动，杏色宠若惊。
5: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6: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看大家相处愉快。
7: 我是豆灰豆花。
8: 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7: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9: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屏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长林一静。当您浏览 Facebook、IG 等各种社群媒体的时候，如果您看到一些由谢金河、张国卫等名人代言的广告，并且邀请您加入 LINE 的股友社或是粉丝团，请注意，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广告，是诈骗集团冒用名人图像进行的诈骗，请您千万不要随便相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要是跟金钱有关系的任何讯息，都务必要提高警觉，也不要随意加入陌生人的账号，以免受到财务损失。数发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目前呢，全台各地平地的即时气温大概都是24到26度清晨呢还算舒服，但是这个白天呢，因为西南风影响，东部地区就变背风侧了，尤其在台东县呢，中央气象署预告有可能会有焚风发生几率哈，所以今天针对了部分的花莲、台东甚至是彰化山区啊，发布这个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啊，昨天呢，这个北部地区各地山区下起了午后雷阵雨，挺大的。今天会不会下呢？还是有可能会下啊。这个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滞留风面减弱，台湾的这个西南风也稍微减弱，可是大气仍然不稳定，午后的热对流发展还是有可能会产生。所以呢，朋友们啊，在尤其中午过后，那你听病该 all in 的尴尬哈。就是要带雨伞了哈。那还没有下雨之前呢，白天事实上都偏热啊，这个各地的高温都可以达到31到34度啊。到端午节，明天就是端午节哈，说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呢，太平洋高压会增强哦，一天比一天热，各地都是晴朗，典型的夏季气候。那么说下一个礼拜四、下一个礼拜五有可能会有这个梅雨季的最后一道锋面靠近。梅雨还没下完呢 但是呢，因为是一个礼拜过后的事情哈，各国的这个模拟差异仍然是很大，持续观察但可以知道的是，端午节连假要出门的话呢，要做防晒，多喝水啦。梁咏琪这首《胆小鬼》。

梁咏琪的歌曲《胆小鬼》，3:40，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夜间施工啊，通常到清晨6点左右了哈，所以还不少需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像是在国道1号呢，这个南下的。北上哈，这国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的王田出口和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好，国道3号呢？这里在北上的这里是北上的中心入口往南投的方向封闭施工，还有南下的156到164，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胆小鬼，现在这首歌叫贪心鬼，葛仲山的歌曲。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49啊。刚刚听了一连串跟鬼有关的歌啊，胆小鬼、贪心鬼，还有有鬼。跟鬼有关的歌还真不少，现在要送给你这首歌，王晶晶《心里有鬼》。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导水设施检查清洗到6点钟，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理作业啊，一样到6点整。再往北，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洁工程哦。

这个生活最高原则，保持肃静，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讲座家，请你不要在这鬼叫。这个开车呢，我们也希望保持最高的行车礼节，不要乱用滥用喇叭啊。这个必要的时候友善的使用就可以了。时间是凌晨的3:56。啊，鬼太多了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要送给你的歌，送给你一首跟神有关的歌吧。最后送给你岛古童的太阳神，等一下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陪你一起到天亮时光了。那么明天端午节一讯没有放假啊，所以明天也没有放假的朋友呢啊，我们就一起空中见了，祝你有个愉快美满健康的一天，明天见，拜拜。

0: 幸运。
1: 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施工封闭啊，在往南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主线车道呢，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南下的224.5到227.1中兴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中兴入口往南投方向啊，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清理作业。那么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主线车道施工改道，要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到了午后，哎呀，这个典型夏季午后赛八后尴尬哈。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啊。在清晨的时候，南部澎湖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那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而今天东部这边会有焚风的可能。

哦，是汤姆与哈克上了夹脚鞋，非常花东的这样的即时景象。你讲三更没宝贝，觉得海边哦，哎呦，你到中岛去看麦。哦，今天呢，彰化、花莲、台东哈、哦、都有高温提醒，那尤其台东这边是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哦。调节一下气温哈、哦，台东真的很美。不过在夏天中午前后哈，你就觉得没有地方可以躲，你知道吗？好，真风少女唱的歌曲《海风》。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还是施工的点要留意。在目前在国五哦，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然后南下乌涂隧道前到蓬山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北上蓬山隧道内侧施工中，然后国三现在南下在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是封闭主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赛季路况哪些当播出，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123。

哦，是江志峰唱的歌曲《梦过想你那一暝》，四点二十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的南下王田出口，然后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那南下呢，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南下还要注意王田交流道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有施工，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农村语单词语对称的歌曲都情五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都不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不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好，已经4:2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像国三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而国十东向燕巢系统路段外侧有作业在进行哈。好，再来，在国三北上的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还有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全线车道要注意，也是无法通行哈。目前在国三施工的点马西古拉维内。好，如果说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打电话哦。

好，现在时间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不少哦。国一在南下王田出口，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是施工封闭中。还有在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同样情形，以及南下王田交流到外二侧有工程，那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也在施工。国一还有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到南下中心到南投内二侧有工程，那北上的中心入口往南投方向这边也是封闭的状态。

0: 国三还有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要留意哈。国十东向燕巢系统外侧施工中。路况补充，向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别安那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4:42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务必留意内线哦，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哦。好，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三北上74.7公里高原前的内线，内线要小心，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另外，国三目前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也在施工，北上还有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好，路况呢写到波丘，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123。

日本呢，在岩手县这里呢，有一种特殊的活动，那就是有马来游行的，这是非常历史悠久，是百年的传统祭典。而在这个祭典里面，会有马出来然后参加游行。其中呢，有一匹小马。照来讲，他们这个每一年六月举办的这个传统祭典，这种赶马会呢很有趣，就是那个马要把它装扮得很鲜艳然后挂满了铃铛，哇，那个祭典也是很有在地特色。

特色哈。然后其中有一位工作人员，他牵了那个很年轻的小马呢，结果呢发生一小段的这个插曲哈，可能因为祭典的时间太早了哈，那匹小马呢觉得太早起来了，哦好累哦哈。活动一开始人家就是跟着游行嘛，哦是精神抖擞，他没有，他累了，他直接在草地上就瘫下来，人就睡了。你有看过马那个打呼的感觉吗？他非常非常放松哦，整个就贴在那个草地上哈，哇，穿的紧钩子很鲜艳，但是躺在那边哦捆蛮好笑的。他说那个，然后那个负责牵他的那个工作人员想说进来进来，他很想把他叫醒，你知道吗？结果没想到没什么作用哈，那个马完全不理他，后来干脆放弃了。就陪着这匹小马一起躺下来算了，你罢工我也要罢工哈，看来真的很爆笑的画面。

非常愉快的前进，然后我看了一下窗外梯更啊，哎呀，这是夏天的好处哈，天亮的特别早哈。你把揪了背后金哈，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0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愿你到大甲这一段全线撤道的是公益点 case 哦，所以这一段呢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哈，马丘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三北上 74.7 公里高原前哦，内线要小心两台车追撞了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哎，招白张文解瓜虾，今麦时间四点五十四分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国三这边有事故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国三的北上 74.7 公里，高原前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内线哈。

了背后金拜头，要注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哦，这是李翊君跟他的女儿王敏纯一起合唱的歌曲《有你就甜蜜》，这是母女对唱。接下来听一下妇女的组合，蔡依德甲叶宝贝查某囝。好，卖歌客。
1: 啊，裙都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尔，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睛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大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来继续。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务必留意内线内两台小客车追撞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多加留意哦。国一的话，南下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还有南下呢，在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也是封闭当中，还有南下在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有作业哈。而国五呢，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施工哦。国十东向燕巢系统要注意一下外侧的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澎湖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一些地方。

雨势会比较大哈。温度方面，目前即时的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 29.5 度，那台中北屯这边 29.2 好，基本上目前是中部的温度比较高一些。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4到28度左右。

哦，陈淑桦的歌曲《聪明糊涂心》，有时候看不清楚哈，不见得是眼睛有问题，是心里不明白啊。5:10哦，目前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要特别注意内线哈，这里有2台小客车追撞了，小青啊。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户人。

0: 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现在时间呢，嘟嘟好，是5:1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事故点，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国三的北上 74.7 公里高原前内线一定要特别小心，买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三施工的点，还要注意南下呢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这一段哦，这一段的施工先前已经结束了。那国三呢是在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农业部农粮署北区分署跟桃园农改场，那在17号的时候举办哦，全国优质安全验证绿竹笋评鉴，这是全台湾哦的一个角逐，然后比的是绿竹笋。分好几个组了哈，有机组、产销履历组，结果损亡呢，两组的损亡都来自新北市三峡。哎呀，三峡绿竹笋嘛，盖这么呀哈。在北部这边，绿竹笋三巨头，除了三峡之外，还有八里跟五股啊。哇，大家真的毛起来哈，不要丢哦。那这个绿竹笋呢，要比赛呢，要选什么？外观的色泽、柔嫩度、糖度啊、还有它一个吃起来的口感啊、说那个竹笋，包括它的那个笋尖啊、哇！还有糖度哎，哈、这是在蔬菜里面很少见，还可以比糖度的。

哦，这是鱼啊，收起来挂起叫笋呐，哦，竹笋出头天，好、哦，其实那个进迪士尼人不太希望它出头天，对吧？哈、哦，哎，探你冒出来之前，光阴采收，不然说笋子一旦看到它那个青色，那叫露出来哈、哦，笋尾青青的话，啊，那价格应该是这样扣哈。哎呀，不过说实在的，竹笋，我们说在挑选竹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很多人会建议说它要有一些角度，有点像牛角那样的弯度哈、哦、当然要够厚实啦哈，那每当工会烤这朵啊啊，结果剥下来只上一点点，它为什么要有弯度？说竹笋它要想办法离开母体，离开它的母株越远，那代表它的能量越强，它吃起来呢那个营养啊口感啊会更丰富哈、哦、因为一周点金怕片。你不是要出头天，你是真的要离开远安尼吼。夏日炎炎，哇，竹笋今嘛登掉是哈。还有接下来这种哇，在夏天的时候嘛是真哈味。来，山苦瓜、山苦瓜，用苦瓜来炖排骨汤，おいしいです。西班子乐团唱的歌曲叫《山苦瓜》。

哦，这一首歌《耍扣龟》其实它是有一种人生的比喻哈、哦。如果用蔬菜水果来逼这里，你会挑哪一种？也有的人走的真的是山苦瓜的路线哈、哦，自己就是说真的很苦哈。哦我不知道山苦瓜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苦，但他对别人是有帮助的。有这种嘛，哈，家己个假扣东者假报，但是都在成就别人，嘛是有哦，哈。所以有一天山苦瓜那猛攻家己，我想那边过这款的日子，哈。但也有的人哈，喜欢成就别人，哈。假扣东者假报，来五点二十七分哦。假如说苦瓜为什么会苦，因为它的内膜里面苦瓜含有不只是葫芦素，还有苦瓜素。那它最主要存在苦瓜的表皮白色的内膜还有苦瓜籽里面，那其中在内膜的浓度是最高的哈。好，那苦瓜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这个苦瓜素葫芦素，它呢是为了来对抗外界昆虫或草食动物哈，这是它的求生之道。但是我个人很喜欢那个买苦瓜然后炖排骨哦，我觉得那个味道好好，但是我不敢吃苦瓜我每一次我都在外面啊点那个苦瓜排骨我都有攻击过黄金脑口微微哈，就是跟老板说，老板我要苦瓜排骨，但是不要苦瓜，就是要苦瓜的汤了。那个熬成汤的时候，我们那个汤的滋味很有深度哈，但是我没办法直接吃苦瓜哈。直接我们现在是算吃饱卡的人啊嘞。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医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医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雷达普雷到底家哦。而国三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哈，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北上的74.7公里高原前内线要小心哈。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在进行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然后南下王田交流到外二侧都有作业。再来南下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哈，还有南下的王田出口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也是无法通行哈。南下还要注意中心到南投内二侧也有工程。台74线现在最新通报，台74东上32.8到33公里过大里二外线呢，有一只鸡被撞到了。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ok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大众爱唱的《樱桃》，金钩子一点吧，帮你打一下瞌睡虫。5:36啦，尽管我是雅玲。台74线东向33公里过大里二，要注意一下外移线哦，有这个机被撞到了。而国一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移线，内拉普维达的刚掉在这里不久啦齁。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北上 74.7 公里高原前，高原前的内线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齁。路况啦，写当波穷这么换卡点为 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内线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哈。而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33公里过大里二外线先前是有机被撞到了，也是要留意哈。有新的路况一档包丘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好，我们来想一下，夏天哦，也是心血管疾病哦一个好发的季节哈、哦。大家可能以为说就是天气冷啊，冬天的时候才会。那夏天为什么要注意心血管的健康哈、哦？因为呢，夏天你的水分蒸散的比较快，那如果没有补充足够的水分，血液相对来讲会比较粘稠哈。哦对心血管来讲，血液太粘稠也不是很友善哦。那我们来想一下，心血管疾病发作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了剧烈的胸痛、胸闷哈、哦。那如果说到这个情况，很多人应该会赶紧就医。但是医生特别提醒，其实，在心血管疾病发作之前，已经有出现一些症状，但是它比较不明显哦。看起来跟心脏无关，其实是在告诉你的心脏在发出警讯了。比如说会出现下巴或者是脖子这边手背的疼痛，或在活动的时候觉得胸口闷闷的哈，然后容易疲倦，甚至有恶心，还有就眼前突然发黑，走路腿会痛，其实这都跟心血管异常是有关联的。很多人如果说你是胸部胸口这边闷啊，会觉得不舒服，喘不过气来，当你直觉就想啊，心脏有问题或心血管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呢走路

腿会痛，他绝对不会想到这里哈。那刚刚讲说这些的症状，如果有一些经常反复出现哈，当然不是你只有单纯走路腿痛了哈，你还会有其他的，就是容易疲倦啊，胸口沉重啊，闷啊，甚至有恶心这种感觉。如果它都是反复出现，要赶紧就医，先去做检查哈。

哦，很搞笑又有幽默的一对关系，台客电力公司叫做老醋B，特别觉得他这个节奏哈，因为给给打内力在不哈，但是很有趣，很适合打瞌睡虫。都下是老醋B呢，说来来带点嘛哈，来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吴永吉，吉董，家里出的专辑来带。收尾这块歌叫做《地点》嘛。

0: 哦，很有乡土特色的店嘛。我以前一直搞不清楚啊，就叫爹爹嘛，为什么这边没有卖茶只卖酒呢？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公公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

5:54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过大里二外线有机被撞到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轮胎皮还掉在这里啊。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明天就是端午连假开始了，阿里尊比杯的气疼到处哈、哦，有的要去看划龙舟哈、哦，然后呢，有的要去招垂美丽的风景。然后来讲一下，6月在山林溪这边是绣球花盛开的。

的时节，说这里将近百万朵绣球花哈，哇，开好开满，重点是颜色非常多元哦，桃红黄绿灰蓝五颜六色哦，预计会吸引蛮多的这个观光客人潮哈。那因为端午节连假会转为好天气，所以公路局预估哦，日月潭跟清境农场、合欢山这两大旅游的轴线，会很多很多游客来呀、啊。所以建议尽量避开塞车路段哈。当天往返游客在早上10点前抵达。那如果是有要在这边过夜入住的这个旅宿者，可以在下午3、4点以后才进入啊，尽量避开哈。阿伯，请假要有心理准备哦，是容易塞车的哦。然后说普里往日月潭的游客，如果因为水社路段车多回堵的时候，可以改由台21线。九龙路口左转台21甲往达一郡方向哈。好，总之端午连假应该蛮多热门景点哈，真的抢抢棍哈。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在公祭拜挖艾粒，让甜蜜的好心情。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乙线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刚通报的北上361公里，关庙前外乙线有狗狗在跑动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一留意南下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目前还是封闭的。还有南下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同样情形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施工封闭，也还没有排除哦。而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一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再过了几秒，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雨，澎湖是零星短暂阵雨哦。但是到了中午以后，哎呀，戏剧张力很强啊，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清晨在西半部会有零星短暂雨，那午后

尤其中部以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哦，今天有高温提醒，针对的是彰化、花莲还有台东，尤其台东要注意，有可能发生焚风的情况哦。那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在彰化的花坛 29.5 度，台中的北屯丰原这边也有29度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4度，中部今天最高33，南部赶快哦，也是34度，东部最高也有34哈，离岛高温有到32度啊。

哦，来自曹格所演唱的《阳光》，还带着一点异国风情。好，那个阳光终于露脸了。那前几天呢，有些地方雨真的下得蛮大，比如说台南关庙这边的一滴口口淡淡哦，等说看什么时候雨停，因为最主要关庙面要赶紧哈、哦，要关进来提出来胖对吧哈、哦？真的，同样的天气，大家心情不一样。像如果是关庙这边，就希望你关金头卖个乐啊。那如果农民来讲，就说进来进来，水库多进账一些，那个灌溉用水才不会。

有问题，大家期待不同啦，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想，不管什么天气都有人会得到好处，对吧？好，6点10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注意，大概10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北上，大约在361公里关庙前外线，先前是狗狗在这边跑动，不知道它是属于短跑健将还是老老蛇一种，那只知道十分钟前他在这边跑动，是否继续用增加不晓得，但如果在这周边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狗狗的动态，小心，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好，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哦，两根大木棍让你家里的设计呢。还有先前在国一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线轮胎皮还在这。

0: 理啊。那国三先前北上在关庙前外线狗狗在跑动齁，注意一下这附近这一带齁，看够有影点吧，小心啊。倒是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咯。好，明天就端午连假开始啊，对吧齁、哦、好。端午节除了想说去哪边玩，哎呦，我一直觉得端午节那个许仙跟白娘娘的故事齁、哦、还蛮适合那个防诈骗的，你知道吗、哦、对吧，因为有时候你误以为你等的是神鹿，结果没想到是一条蛇。当你发现的时候就跟有的人可能觉得很寂寞想去找个伴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有时候不小心遇到诈骗。来来进行我们的单元咯。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探听，
0: 安全停探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陈敏慧。Hello， 早安，
2: 雅玲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这个诈骗的模式其实有时候有一些不同的时候，有的就会特别出现某一种案例。我记得那个比较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假投资还没有这么多的时候，
2: 是，
0: 但是蛮多是因为可能交友啊，
2: 对对对，
0: 还有那种是什么色情网站之类的、哦、因为这样被骗，对不对？
2: 有很多，
0: 但是好像有一段时间感觉是比较销声匿迹了，
2: 对对对。
0: 但是品慧今天来又要提说最近这一类的案例又冒出来了。
2: 没错，今天想要提的话，想要提色情映照诈骗，就是因为我们的打诈仪表板上呢，它其实就会定期更新说我们被骗的诈骗案
0: 类型，
2: 对，类型的前
0: 五名，我看到都假投资啊，网购啊，这一些啊，
2: 那对，前五名其实已经长期被那种假投资啊、假检警啊，
0: 对对对，
2: 然后假网购，
0: 网购
2: 大榜非常久，哎、结果殊不知最近突然窜起这个色情，
0: 有一批黑马出来了，
2: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色情网站诈骗已经到前五名啦。
2: 哦，他好像第四名还第四名，哇，色情映照诈骗。
0: OK OK， 那要跟大家提醒，那今天讲的是什么样的案例呢？
2: 我、哦、今天要讲的案例就是，也是有一位男子啊，他在网路上浏览的时候呢，就看见那种色情交友广告。那他就是内容就是标榜，通常都是标榜可以快速安排漂亮的女生啊，那跟你聊天啊，那或者是提供性服务这样子，有的可能写的比较隐晦啦，就会写说从交友开始聊天，那有的可能比较明确，就可能就会直接写就是提供性服务。那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色情映照在台湾是不合法的嘛，
0: 对，
2: 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寻求这种就是网络上可能 FB 啊或者是 Telegram 啊这种
0: 就是
2: 上面的
0: 管道，其实还蛮多的啦哈，
2: 是是是，但那种又难以追查这样子，那相对的你被骗的话其实也难以追查嘛。那这位男子呢，他就是一时好奇，他点入那个网站以后，就依照指示呢加入对方的 Telegram 哦。那大家要知道 Telegram 这个 APP 是大家可能比较少用，那它也是属于网站国外的交
0: 算一种交友网站的 App 这样吗？
2: 没有，它算是通讯软体。
0: 哦，通讯软体，
2: 对对，但是它很难查到对方的真实留下的身份。那总之呢，他加入以后，他就是与客服人员联系，那客服人员就对方就跟他说，你这个我们是一种会员制，你需要先支付小额的会费，那这个小额会费可能就一两千块。那很多他们在你汇入会费以后呢，他可能会退还给你，让你深信说，哦，这个是真正的就是一个会员制度，那接下来我就可以就是投入更多的钱，然后去你想要约会的对象。
0: 就意思就是你要先储值吗？
2: 对， 對， 對， 對， 對，
0: 你要先储值才能够给你服务这样子。
2: 没错，先成为会员再储值这样，很多很多都是用这样子的手法哦。
0: OK，
2: 对。
0: 那你说他先交了会员费，可是对方还要退给他。
2: 有这样子案例
0: 哦，也有是这样子，
2: 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可能你跟那个女生聊一聊，他就说那没关系，你帮我加入以后呢，这个会员费用我可以先退回给你啊，那个会员费用有才一两千而已，他退回给你，
0: 哦、okay，
2: 为了
0: 他只是取得你的信任哈、
2: 哦，是的，是的，
0: 那后面要开始储值。
2: 没错，后面这一位就是当这位受害者他准备安排他服务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储值嘛，那储值以后要约出来，就开始屡屡的受到撞墙，
0: 约不出来了。
2: 对，客服就会开始说，你的账户好像有什么系统判定异常啊
0: 所以你的钱根本就没汇到我们这边。

0: 来的意思，这样子、啊、
1: 对，或者是跟你说你要补缴什么保证金，
0: 哎呦，
1: 对，然后你保证金缴进去以后，他可能还会透过会员后台的画面让你说，哎、欸，你看你现在钱真的有进来，这样子，
0: 哎、
1: 欸、对，然后已经有款项可以让你去就是花费啊，让你去约你喜欢的女生这样子，
0: 嗯，
1: 那这个秋男呢，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手法被骗了好几次。就是可能对方还有除了叫他用转账的方式缴入会费啊，或者是他甚至还有用 ATM 转账，还有用面交的方式哦。
0: 哇，还有面交啊。
1: 对，他还有用面交的方式，就是这样子一直汇款、哦、然后前后陆续转账了数十万元呢，那直到对方还是用各种理由要求他补款，他才发现说，我连女生的面一次都没见到，然后虽然是有对话记录，然后也可能有视讯啊，
0: 嗯，
1: 但是就是约不出来啊，他才发现说，我可能有遭到诈骗。
0: 所以他存了好几次的钱，汇过去好几次。
1: 对对对，他一共就是他除了面交啊、ATM 啊，然后寄钱过去以外啊，就是还有就是像他所谓的在 APP 上面就是汇入保证金这样子。
0: 哇，
1: 对，那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很多可能你跟你视讯的对方啊、
0: 嗯，
1: 看起来可能是一位漂亮的女生，嗯、但是其实现在 AI 都可以造假。有可能真的跟你聊天的是一位彪形大汉，你也不知道、
0: 嗯、
1: 那也有人被骗的方式是对方叫他买礼物啊，或者是买那种游戏点数给他、
0: 嗯嗯、
1: 那游戏点数这种方式其实是你买了以后给他，他可以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在其他的管道上面他再卖出去，
0: 嗯，
1: 对，所以有的人也是因为用游戏点数的方式被骗了非常多钱这样子。
0: 所以这种诈骗模式他其实一直在等那个服务，但是都没有等到这样子哈，就是钱不断的出去。但我是比较好奇他有去报警吗？
1: 他有报警，他后来有报警，但他中间都没有报警、哦、他是后来发现可能他遭到诈骗以后，他才心情很不好的跑去报警这样子。
0: 哎，有的人会不会想说，哟，因为我这个也不是合法的行为，我不敢去报警，会不会有蛮多人是这样？
1: 其实有哎、欸，就是在我们像是可能在外勤服务的同仁，就是很多都会说，那种踏进来啊，有的甚至有可能是大学生，
0: 啊、
1: 尤其是进来的时候，都是前面已经被骗，他就觉得怪怪的，可是他不好意思报警。他觉得很丢脸、那直到最后他真的发现、被骗太多次，或者钱真的回不来，他才鼓起勇气，或者是在朋友家人的劝说下才跑进来报警、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些人也是觉得可能我被骗的小额就算了，不好意思就不报警。
0: 对
1: 对，
0: 但是因为刚平会讲说现在在那个打诈仪表板里面他竟然已经进入到第四了，
1: 好像三四、
0: 前等在前五名就对了，
1: 没错、
0: 就是最近这一类的那个诈骗案例又多了起来哈、那这个会不会像这种受害者他就不是只骗一次，有可能被骗很多次那一种？
1: 有啊有啊，有的受害者他可能心情不好，他要上网找聊天，
0: 有人找别的，他想要去找真正可以的，
1: 对，那甚至会有可能比较恶质的跟他说，那我们帮你就是就二次诈骗啊，就是说我们帮你追回前面的款项。
0: 哦哦，
1: 对，这个手法也是很
0: 常见的。他就是上网去找看谁可以帮他把那个款项追回来，
1: 对对对，
0: 然后又被骗了。
1: 对，对方可能就假冒律师啊，或是民间的机构说，那你可能再付给我们，先付给我们多少的钱，那我们帮你追回这个款项这样子。那当然是假的。
0: OK， 这一类的这个诈骗感觉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耶齁。
1: 对, 对,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然后你说他现在又可以透过国外的一些 app， 他就让他更难去追踪到对方了。
1: 没错。
0: 齁、所以就是在你完全没办法掌握对方到底是谁，还有现在因为透过 AI 的技术让你看到心痒难耐的那个可能是 AI 做出来的。
1: 对对。
0: 齁、因为有的人可能想说反正他都敢露脸了，对不对？
1: 没错，
0: 应该不是骗人的，会就是要骗你，
1: 对，
0: 就是透过 AI 哈。最后品会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1: 就是提醒大家说，以这个案例来说呢，其实这位男性他可能在前面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沉没成本的心理状态，就是可能他觉得他已经投入了时间、投入了金钱或精力、
0: 如果我现在觉得被骗，我喊卡的话，我钱就追不回来，
1: 前面真的拿不回来，对。所以他有的人就是会觉得说，那我再投入一点看可不可以把前面的拿出来拿回来，这其实就是所谓沉没成本啊。那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在尤其是在你把钱付出去以后，如果发现不对劲，就是赶快去拨打165啊，或者是赶快报警，那并且保留你所有的对话截图，然后还有金流记录，还有对方提供的网站都要留下来，那不要说 觉得说

0: 再补一笔，我就可以领回全部的款项啊，这样子、嗯嗯。然后就是有那种不甘心的心态，让你的损失持续过大。
1: OK， 嗯，现在在这个网络世界哈，我们眼见都不一定为凭了，
0: 是，
1: 何况所有资讯都是对方提供给你的哈，
0: 没错。
1: 那也要特别注意，现在就关于这个色情网站的诈骗，现在竟然这个案件数也一直在增加了哈，给大家一个提醒。好，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品慧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哦，6:27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路间要注有两根大木棍掉落，而在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轮胎皮哦。

0: 来，现时间已经6:31了，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能给小波奇，但是哦，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要留意耶。一个是在北宜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乙线雷纳培那里家，还有北宜上353公里过男子路间有两根大木棍让你家哈，不知道会不会滚来滚去耶，塞吉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就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30%。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3: 我们也发现了有90%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1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万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2: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3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项目，1年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合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4: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匹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只是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帮我们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奖。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2: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匹克球会有难度吗？
4: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2: 匹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匹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与

0: 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匹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1: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三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0: 周小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匹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3: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2: 啊，还没耶。
3: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4: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山不转，
6: 路转，
5: 路不转，
6: 人转，
5: 人不转，
6: 心转，
5: 心不转，
6: 那还有哪就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27公里仁德中线有掉落物哈，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关庙前外线狗狗在奔跑，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它的踪影了。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25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下着小雨，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4度。离岛的金门则是有雾的天气，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啊，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

0: 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好，是什么样的时刻会让你想起你的童年呢？特别是出来回干嘛点比较靠的朋友哈，有时候是听到歌曲，有时候呢是某一间你从小你就很熟悉的一间店哈，说要结束营业了，哎呀，来讲一下万华。在万华万大路巷弄里边有一间文具店哦，已经开了36年，但是最近因为店主说年龄真的太大了，想跳嘛被扛起来要歇业了。这在地很多人说，哎呀，心里有一种失落感，对吧？从小可能那样童年里面买文具哦，你家附近的人都在这一家文具店哦。文具店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干嘛点赶快哈！好，那这边说要歇业了，虽然万华有很多人不舍啊，不过我们来讲另外一个，我觉得是真的很厉害、很正向的，

这边呢有一个哈、哦，这个入选今年度台湾的十大接吻展，叫源泉故事屋。那重点是它这个接吻展的据点，它的前身叫做源泉文具店，那是在社区里面唯一的一家文具店、哦、那也是多年在地社区的一个情感。但是在经营者过世之后，文具店荒废了好一阵子，一直到了2020年才透过社区总体营造重新把它活化起来、哦、所以对在地人来讲，那个熟悉的感觉，它以前是文具店，那现在变成借问站了、哦、在不同时空又重新把生活串联起来了。

0: 陈明章老师的作品《新增给》。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再过几秒6:51了，台64线最新通报啊，西行在12.3公里，五股二前哦，留意中。

线有水泥散落了。而在国一南下，在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塑胶板掉落，以及南下327公里仁德中线要米家让李家。再来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间，两根大木棍掉落了。

0: 来讲一下美国葛莱美奖，在最近宣布他们呢之后要新增设五个奖项的类别，其中有一个要加设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奖。哦，这是未来葛莱美奖、哦、会有新的奖项，也就是说不管是韩国日本华语流行音乐未来都有可能拿到葛莱美奖啊。话说这个在音乐圈里面、哦、非常重要的荣誉，在葛莱美奖里边历年来得奖次数最多的你猜是谁？
1: Please do not be alarmed, remain calm. Do not attempt to leave the dance floor. The DJ booth is conducting a troubleshoot test of the entire system.
2: I'm one of one. I'm number one. I'm the only one.

好，这是 Beyonce 所演唱的 Alien Superstar， 他一登场那个气势，哎呀，对，他是格莱美奖史上得奖次数最多的歌手。6:56啦，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湖口入口内侧要小心，有三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在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有塑胶板掉落哦。然后台64线西行12.3公里，五股二前中线有水泥散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咱们来讲一下韩国最近出现了一个很吸睛的那个宣传影片，那个是韩国蔚山广场广域市这边哈，它的那个南区政府为了宣传当地的游乐设施，推出了一支影片，叫做如果搭过山车开会的话会被发现吗？好，这个影片哦，观看次数超过3000万次，然后很多很讶异说，哦，这是公家单位做出来的影片吗？它的剧情是怎样？公务人员就要视讯开会嘛，但是他用一个绿幕，你知道，就是那个绿色的布幕，然后背后你可以去做任何投影，就是要把自己呢投影成他是居家在上班，但其实他是坐在那个过山车上，很好笑。然后他的同事完全看不出来，跨美出来，因为背后的这个背景啊，就是他家里边的环境嘛。但是只是那个好笑，是因为他坐那个像云霄飞车真的这么快哈，到最后他的头发泄密了，因为本来在家应该头发很那个滑顺啊自然，到最后他的车子风吹的，他整个头发像猫王一样那种感觉，你知道哈。太有趣，很有创意。好，到了7点半，我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明天是端午连续假期，心理准备恭喜你的金钻哈。阿姆哥，我跟你讲，我无休假哦，明仔载没上班，那明仔载孔刘再会。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林口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还有车流在疏解当中。还有先前国一南下虎口入口三台车的情况，现在也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两根大木棍当里家。台64线西行12.3公里五股二前中线有水泥散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路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小心小心，哎呦，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欸。
1: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0: 哦，但是

0: 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1: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
0: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1: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
0: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1: 知道了，小燕姐。哎，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0: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2: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起床啦！起床喽！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真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耀辉还有又胜又翔，欢迎你们全四中美千代国良，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今天应该很开心吧，因为明天呢就连续假期了，端午的连续假期。有没有觉得在这段时间冰箱全部都是粽子？有吗？陈又陈汉已经吃了多少颗粽子了？什么素粽啊，然后什么八宝粽啊，很多粽啊，哎呀，都希望的大家都能够中中中，那个彩券呢能够中，好不好？好了，那个考试也能够中哈。好，来这个小彩惠美都欢迎你们，还有福福，哎呀，这个真有福气，两个福啊都一起加在一起，好有福气呀。好，来还有那个轮子吗？哎，那个哎。轮子，我在想应该是轮子，对对对对对，轮子，对轮子。好，还有魏强，魏强早安，还有那个雨薇、志雄，不是志雄，志伟、陈轩，还有永晴。有时候那个字啊太小，然后他那个密密麻麻的，然后眼睛花了以后呢，就会呢看不清楚啊。好，来冠宇、木汤博，哎呀，我还是要讲哦。安娜西公哦，把你们的那个名字念错哈、哦，你再跟我讲一声说啊，唔对啦，唔对啦，啊，这样我就会把它改过来哦哈、哦。啊，然后不可以生气哦，不可以生气哦，生气了就长一颗白发了哈、哦。好，来鸡犬，还有嘉宏，其实没有了，大家都没有在生气，然后我只是提醒大家不可以生气。好，来来来，呀吼。然后还有 Silly， 对 Silly， 谢谢你啊、哦。我刚好呢，今天要稍微复习一下，因为我昨天邀请到的是同综合医院的副院长吴兆兴副院长，其实说到了一件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在医疗上面，国人在国外是可以透过远距医疗的方式看台湾的医生，这太重要了啊！那么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远距医疗，从113年的时候，同综合他就率先开立了一个平台。好，那个平台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特别提到啊，就是那个 LINE， 大家都有 LINE 的群组，那 LINE 的群组当中，您可以搜寻看医生。看医生，这就是呢我们国人如果在国外，因为最主要就是有些的同学啊，那么可能毕业之后他想要去国外读书，家人呢在台湾啊，他会比较担心，那尤其呢我们知道

到了国外去看医生真的是很贵的啊，所以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甚至呢，在我们的国内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远距离的方式关心我们在国外的国人的话呢，其实那是一种安心跟保障。好，那么现在呢，有同综合医院，还有秀传，还有台中荣总，这三家医院已经开始合作嘛，哈。那么所以呢，看医生你可以在那个 LINE 的群组里面搜寻这个看医生啊，那么就可以加入。那有必要的话，有需要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用得到的啊，用视讯的方式。所以呢，昨天吴兆新副院长特别提醒，如果尤其现在是暑假期间要出国旅游，你知道其实我们之前啊，出国旅游就旅游嘛，然后简单的保一个旅游保险。好，不过呢，我觉得昨天透过了副院长的说明哦，我才知道说啊，旅游保险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好，那么当然昨天也是谈到了也就是说还有包括了什么专机有没有啊，其实呢都是预防啊，备而不用啊。那么因为呢，如果说一趟你需要真的是要专机回来，那你要花多少钱哦，所以呢他是说其实呢旅游平安保险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出国去旅游，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平平安安，但是如果在身体上面发生不适啊，那么或者是你要赶着回来的时候啊，那么或者是严重到你必须要用专机的时候，其实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能够去承担这样的一个负担。因此呢，他就给我一个观念，他说尤其是在最后，昨天在最后他就特别的提醒啊，说呢，如果要出国旅游，最好呢还是要先事前的旅游用药的索取啊，还是需要有的啊。那么当然呢，我昨天也是有问说，当然在旅游用药，尤其是看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透过了同综合嘛，荣总还有秀传这三家啊，三家当然你可以去医疗院所去拿这个旅游前的用药，但是因为这三家它有配合了在国外的啊，国外的这样的一个视讯，所以呢，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刚好这三家的那个系统，那么比较知道说我今天在整个看诊的过程里面啊，适合他们的旅游前的这个事前的用药里面可以适用哪一些的药物，会比较清楚一点哈。好，那么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先问清楚。那我觉得大家的如果说出门在外，平安健康最重要啊。好，我刚刚看到那个 Sally 跟我那个讯息，我突然想到就要提醒大家，因为 Sally 昨天有问我说那么是不是也是可以找人家人代为拿药。那副院长特别提醒哦，他说如果是慢性病的慢签领药，病人是可以授权家属代领，但如果是急症药包的预先看诊跟自费购药，都必须要在本人出国前在医疗机构实体看诊之后再自行领药啊。这是呢可以让大家稍微掌握一下的啊。那么还有一个资讯，因为我现在不讲，我怕我带我都忘记了。也就是说呢，那个虽然现在啊都会使用一些科技还有电信啊，那么中华电信也加入在这样的一个国人在国外看诊的这样的一个联络的方式啊。那么他们是说他们会严格把关各自跟健康的相关资料，绝对不会外泄啊。好，这是呢在这样的一个计划里面，也就是呢包括了同综合医院、秀传、荣总、赖公司、中华电信加入这个公益的计划，也就是远距医疗，国人到了国外之后可以搜寻这个看医生啊，这个 LINE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那么可以让许多的朋友们在国外至少有一份的安心，留钱到医疗院所去拿那个旅游前的一些预防用药啊，这也是相当重要的。好，所以呢将这个讯息也是提供给大家，我之后也会把它放在 podcast， 但是呢又担心说不晓得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所以呢我就先能够想得到的话啊，就先提醒大家，我们希望每一次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都有一些的帮助啊，尤其现在暑假期间嘛啊，即将要来到了啊，那么如果说您准备要出国的话，事前做好一些的预备很重要咯。第一波的密码还没开丢不丢，因为叨叨念哦，呵啦，来那个丽来了，庄记能改一军一纯都来了，我来看一下路况，我们就开始那个第一波的密码了。来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虎口到新竹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落在60公里左右。台78线往西16.3园长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好，有任何路况再麻烦0800-000-123。碰碰，今天那个时间上。

0: 上面比较延迟是不是啊？刚好第一波密码赶上了，因为呢，家里哈，真情姐姐阿姨哈，为公诶救贼救贼啊哈，所以呢，现在才开第一波的密码，还有小薰阿姨也弄来呀、啊、哈啊，那个龙阿伯、龙哥阿伯呢，来呀、啊、呗，全市早安，准备好了，这一波的密码玉楠，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来，我们刚刚有跟朋友们。稍微说了一下哈，哎，这个妍妍妹妹说明天要那个立蛋哈，端午节立蛋，好加油！明天我还会上班哦，虽然呢端午连假，不过呢国定假日我们没有放假，我们仍然陪伴大家，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啊那个假日国定假日出门啊，尤其呢是在平常的时候，别忘记了，别忘记了啊，那个我们尽管仍然会陪伴着大家。好，所以呢今天大家心情应该是会非常的轻松哦。
1: 有人睡着的中午，当起飞时的不舍，曾经
0: 对碰碰碰碰，我跟你讲，你今天真的是那个非常的巧合，可以现在这时候听我听到哦，真情姐姐阿姨念你的名字。可是如果说你再晚一点就听不到了，所以呢今天是刚刚好，刚刚好哦，不一定下次就有哦，所以你下次要动作快一点，哈姆哈胖胖。好，陈月老师早安，杰如紫红方伦，还有以琳，以琳怎么了？吃了两三颗是什么？哦，粽子，粽子，你说什么？每一个口味都不一样吗？哦，秀娟校长，你吃了几颗粽子？秀娟校长，那手艺很好，什么都会做，梅子也会做吗？梅酒也会做吗？粽子应该也会包吗？水饺更会包，包子也会包，哎呀，什么都会包。当然也会包红包。Vicky，Vicky 早安。

台78线的地方啊，也就是园长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有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这是呢，在台78线往西16.3的园长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台16线往东5公里民间往集集路段路树倒塌，还有呢，在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哦。阿超，对，今天天气很好哦，也是呢工作效率最高的星期四，对不对？而且明天呢又连假，哇，这个

很多朋友工作效率又高，然后呢再加上明天连假心情放轻松，有没有就会发现今天你工作的时候很像火箭一样咻起来全部都做完了。好了，阿超早安。还有 AD 欢迎你哦，竹北京出大太阳了哦，哎，多补充水分，喝水要注意咯哈。好，来换龙，换龙早安 Angel。

Tina， 谢谢你啊！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待会再跟朋友们再聊一下哈。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落在20到40公里不等。台74线太平到太原、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还有呢，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啊，准备呢要衔接到国道一号，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218北斗路段有一部白色的休旅车，前面是那个什么 BY 什么的，后面是6037，那个行车哈、啊、左右。不是左左右右，左左右右现在长大了啊！谢谢这对那个可爱的美少女啊，那个真的是非常有纪律的啊！好来，是左右偏移哦。好来，省道的台16线往东5公里，民间往集集路段路数倒塌，特别注意喽。好，我刚刚有跟朋友们特别再次复习一下哈、啊，也就是昨天邀请到了同综合医院的副院长，也就是吴兆新副院长，特别提到了有关于公益远距医疗看医生。那其实昨天真的是更明白了，也就是我们国人如果到了国外，其实呢要看医生很不容易，对不对？好，所以呢在同综合医院呢，他们在113年的时候啊，首先成立了一个看医生平台，也就是说他这个是跟 LINE 中华电信也就合作。那当然就是大家会很担心说会不会在那种远距医疗各自会出现问题啊，昨天副院长特别说其实那个是严格保密的啊。好，所以呢但是如果今天有同学他到国外去读书，你知道家人就是很担心，或者是我们台商到了国外去就会很担心，对不对？好，所以呢现在这个在 LINE 上面啊，其实呢你可以搜寻看医生，这是一个公益远距医疗平台。那在之前呢，其实在东协的地方，就是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汶莱，其实呢很多地方呢都已经开始在卫福部的指导之下啊，他们都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远

续医疗服务。那现在呢，加入的已经还有台中荣总以及秀传也都一起加入啊。那么台湾远距医疗的服务联盟的医学中心，所以呢，同综合医院秀传跟台中荣总啊，他们现在就是可以为国外的，尤其呢接下来就是印尼的台商跟侨胞，那么就会开始有牵起这24小时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台湾智慧健康救命线。好，所以呢，如果是有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要到国外去的话，我想呢这个也是一种安心。所以呢，昨天吴兆新副院长啊特别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要出外旅游，国外旅游的话，旅游平安保险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好，所以那个 Tina 刚刚有提醒啊，他说呢，不过呢要注意一下突发疾病的除外责任啊。那个就是如果是法定，其实你如果要投保的话还是要问清楚，真的是还是要问清楚啊，就是呢有哪些是可以有自己的保障啊，那么否则呢会有一些的争议。好，就是海外突发疾病啊，没有将那个法定传染列为除外责任，有些是条款中有那个海外突发疾病，所以购买旅平险的时候都可以看一下。好啦，总之呢希望大家是备而不用，出门呢是健康啊。那么当然我觉得我有时候我都会发现啊，有些的资讯相当好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在节目当中提醒，所以不要觉得说我好像特别有针对哪一家或者是某一个单位好像特别的为他做宣传，并没有。我觉得我会比较看重的就是这个资讯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啊，那么没有什么特别要针对某一些的单位，我想要先做说明是没有啦，没有朋友有这样的质疑，我知道大家对我很信任啊。好，非常谢谢，但是我想我还是要做说明，因为有时候有些朋友对那个警广没有那么信任的时候，或者是才刚认识啊，可能就会有一些的疑虑啊，说哎为什么就是讲同政和，为什么不讲光田啊，为什么不讲某某某不是，是因为刚好有这个资讯，那或者是呢某一些的那个刚好这篇的文章好是出自于哪一篇的杂志啊，那么可能我们在讲的时候其实它不涉及任何商业，我觉得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这边的出入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要找资料也比较方便。好，所以呢我特别会把这样的一个医疗资讯提供给大家，而且会特别强调是同综合医院的原因，是因为在113年啊，他们成立了这个平台，也是同综合医院率先开始的。好，所以呢如果您有相关的资讯想要了解的话呢，您不妨可以请教秀传同综合医院或是台中荣总哈。那么我想呢包括在事前比如说你要去旅游要拿这个旅游用药的话啊，那么有些医疗院所，那或者是你在海外视讯的时候，是不是这些合作的医疗机构，诶，那么再告诉你说你拿的这个事前的药物可以怎么样紧急的来做一些的舒缓，诶，这些呢因为你在当这些的医院里面去拿这样的一个药，他们会比较清楚一点啊。好了，把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朋友们可以在 LINE 的平台上面的搜寻看医生，如果你要出入的话希望呢这个出国的看医生这个平台备而不用，但是可以让大家有一份安心。好啦，来这个先来看一下哈，那个我们的医护早安。好，待会儿要准备听新闻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好，那么还有 LKK 江和英王文早安 Go around 看到你了，来准备好这波密码，1 2 3哈哈哈。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午后中部以北地区需要防局部大雨，明天端午连假开始，太平洋高压将增强，各地转为晴朗炎热，周六到下周一是未来一周最热的时候，大台北、中南部地区以及花东地区需要防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为了遏止毒驾，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昨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

0: 贩卖最高可判处死刑，适用可处5年，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伊多咪酯，现在变成新兴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伊多咪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伊多咪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3级和2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食用伊多咪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伊多咪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默兴说，
2: 审议的结果将伊多咪酯类共9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2种伊多咪酯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第4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1: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10年，施用者则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群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的健康。记者林雨晨报道。
3: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4: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而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3: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端午节到来，家家户户飘散着肉粽的香味，但一口气吃下好几颗肉粽可能会引发胃胀或是消化不良。医师提醒本身有胃肠疾病或是三高的民众，就要特别留意分量。记者黄俊伟报道。
5: 30多岁上班族胡小姐平时工作忙碌，端午节到来将肉粽当成三餐主食，几天之后开始出现便秘、腹胀和排便困难。彰化秀传医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傅崇瑞表示，糯米粘性较高，消化速度相对较慢，如果一次食用过多，容易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使得胃部压力增加，进而造成胃胀、消化不良或胃酸逆流等症状。
6: 那不管是北部粽或南部粽，它们的成分都是属于这个糯米的部分，糯米跟一般我们常吃的米比起来的话，它是属于比较黏、比较难消化的，所以如果一次吃太多颗，或是你一次进食太大量的话，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肠胃不适，或是说恶心、呕吐，甚至胃食道逆流，也会有一些脂肪肝，或是说有一些这个大便比较不顺的状况。
5: 傅崇瑞医师提醒，端午节品尝肉粽是应景文化，不必因担心健康而完全忌口，但应避免短时间内大量食用。如果出现持续腹痛、严重胃胀、吞咽不舒服、反复胃食道逆流、呕吐或排便异常等症状，应尽早就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复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抱抱，来抱一抱。
1: 哦耶！好，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呢是台中市交通大队的舒维，舒维早安。
2: 主持人早。
1: 早安。好，
2: 各位收听体育馆朋友，大家早安。
1: 好，来，现在目前的路况如何呢？
2: 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
1: 嗯哼，
2: 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目前丰原教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另外在大雅教道北上匝道现在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
1: 嗯哼，
2: 以及南屯教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现在也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有排队上匝道车流。在东起部分，大里二到草湖路段往雾峰方向目前车辆偏道。在西行太平至潭子路段往快关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
1: 嗯哼，
2: 尤其是靠近国道四号，车速大约只有20到40。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玉门路往东海方向车辆偏大，河南路至惠中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有增加趋势。五权西路上益丰路至环中路往工业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环中路至岭东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中兴路上汉口路至文兴路双向车多。
1: 嗯哼，
2: 文兴南路上文兴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流增加趋势。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观众们要行车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是舒维，所以刚刚那个计划北路往中清路方向永兴街外侧有事故，你们刚刚有接到吗？台中市的计划北路往中清路方向永兴街外侧有事故发生
2: 哦，这部分我们再追踪一下。
1: 好好，谢谢，
2: 我们问一下二分局。
1: 谢谢舒伟哈，谢谢，
2: 好，谢谢，
1: 好，拜拜，端午节快乐哈，
2: 好，
1: 拜拜，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204公里靠近快关外侧的辅助车道有事故发生，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04靠近快关路段外侧是有事故的。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 116.5 过了西滨路段内侧呢是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好，所以呢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阿醉呀，明水哦，明水早安，静雅还有坤仪，史宾赛，对不对？好，都欢迎你们来。昆婷，昆婷看到你了，世权、凤乳、抽你雅琴，我今天早上呢。那个就搞威，所以呢有些人都没叫到哦。大人那个玉君出门了嘛哈，冠汉冠学都来呀、啊。呵，对，陈梅，陈梅谢谢你啊、哦。陈梅明天休假，我们明天没休哦，我们明天还是会继续陪伴大家搭乘希望列车。所以

如果说连续假期你们那个要出门去旅游，哎，早点出门，早点出门，早点出门比较不容易遇到塞车啊。而且呢，尤其若您是要去比较稍微远一点的话呢，越早出门，但是要睡饱饱哦，哈。

一点到十点钟也都欢迎你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来，艾莉，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好不好？莉莉、雨欣，还有那个 Cindy 说呢，现在都大太阳，记得要多喝水。Sarah， 对，彰化好天气哈、哦。还有玉胜、凯文、Jenny， 祝福大家雨节又雨，来，我们一切平安哦。Jacky 哦，对 ，Tricky 说啊，该晒的东西赶快拿出来晒。哎，真的有霉味，就是你知道那个有时候啊，有些那个被子啊、衣服，你就即便是晒了，都还是感觉上就是没那么的暖绵绵。好，来，春吉早安，来，一、二、三，哈哈哈。有，我知道雨杰又雨已经下那个去下车去上学了哈，但是我知道他们心里一定都知道郑晴姐姐阿姨在叫他们哦。好啦，来，这首歌很熟悉，张惠妹的《飞高高》。目前呢，在台74线，也就是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是大的。

祝福所有毕业的同学飞高高。那个都会老话一句说那个什么鹏程万里，对啊，哎呀，都是希望呢大家呢朝着梦想前进，我的未来都不是梦。好，来，目前呢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也就是呢在金茂一路口外侧有事故，雷中街道金茂一路是车多的。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金茂一路口外侧有事故，雷中街道金茂一路他掐台74线太平道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方向时速比较慢，落在20。德芳南路啊，德芳南路一路到了雾峰，往雾峰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很大的哦。豪志、Jenny、真心爸爸都来了，真心爸爸、明艳妈妈、博祥、展伦二姐都欢迎你们，乖汉、冠学。

Angel 你喜欢的 SO 来了来了，你有在听吗 Angel？ 诺哥，诺哥说呢，终于可以把车子洗亮亮了哈。对，像这种天气啊，很热啊，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陈梅又把那个勾炸勾炸功哎，勿忘影中人搬出来了哈。对啊，这种毕业季，鹏程万里，还有可口可乐有没有啊？还勿忘影中人全部都出来了。好，哎，每个时代都不太一样。有龙哥也是，你们这果然是资深的班长跟那个。

好奇现在年轻的朋友，现在年轻人，年轻朋友，他们的那个祝福语会写什么啊？我都没有去注意到那个现在的年轻，高中、国中、国中、高中或是大学，他们的那个祝福语，反正就是有时候会很搞笑就对了。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对，那个面包魏宝祥他说的宠物也要补充水分哦，人要先补充好不好？

0: 圈里说呢，
1: 圈里说啊，他那个看那个儿子毕业纪念册啊，只有同学的签名，以前我们都会写很多字，所以现在那个年轻世代比较少写字是吗？一般就是写的都很白话，然后很好笑那样哈、啊。

然后好像那种成语的比较少。好，来7:51，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到往国寺，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行车速度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祥伟跟崇硕、淑娟、曾文、Omega、怡文，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那个小妹，对，小妹说明天就要放假了，所以呢今天大家的工作效率应该很高吧，对不对？好，文心文林。

阿超，我太谢谢你了。哎，趁阿超在提醒我，其实我刚刚讲完以后，我就觉得心里怪怪的啊。我因为我刚刚跟那个交大的苏伟嘛，最后不是说端午节快乐嘛，我讲完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后来结果那个阿超就提醒我说，应该是端午安康，对，应该是端午安康，不是快乐，因为应该是连续假期。我要表达的是那种假期快乐跟平安哈。好了，非常谢谢，因为呢，这个有时候呢。一时之间哦，就是呢说得太快，非常感谢阿超哇，这个让我呢提醒了一下啊、哦。那么所以呢，有一时候啊，有时候为什么大家都在我是郑琪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就把当自己人一样，就是常常呢跟我分享，然后不然呢就是有时候我说错了，又口误了，赶快呢温馨的提醒，就会让我呢避免再继续错下去，一错再错，这是演哪一出啊？好了，好了，好了，所以呢，谢谢大家啊、哦，谢谢阿超，救命救命！对嘞，端午安康，但是呢，休假大家休假，连续假期要平安快乐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太佑，太佑早安。来，那个在行车上面哈、哦，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很多朋友们啊，都会一直找，一直找，找说呢，到底要在哪里打招呼？许多朋友们都是在我是郑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他们就是一个闪电的讯息。

0: 这个地方啊打招呼的。那每一篇 po 文都欢迎大家，每一个赞我都看到是一个祝福啊，因为有些的资讯都是我们的来宾来到节目当中啊，或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我都觉得我们都一起学习，可以让我们的生活不卡关，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顺利的往前行啊。有时候你知道，当我们有出现的问题卡关的时候啊，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帮忙，真的就是需要有帮忙。比如说透过学习，透过书本，透过专家，或者是透过了一些可能我们听到了一些的话，哎，好像呢就解锁了。好，那么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祝福？是。所以每一篇 po 文都很希望朋友们也能够把这个祝福传递出去，让我们的爱的回圈不断扩大。好，在我是郑晴天好心的粉丝专页哈，那么大部分我都会把一些资讯放在上面，那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如果知道身边的朋友可能某一些他需要对一些生活法律有一些的了解，或者对亲子的问题，或者是刚好一本书啊，那么需要可以介绍给他们的话呢，都欢迎大家都能够不断的传递出去啊，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呢更精彩。好，那么在今天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9:05我们会邀请到陈慧芬律师。其实虽然这个有时候法律的一些议题哦都是蛮沉重的，蛮难过的，但是呢你又说现实的生活遇到了，你说怎么办？我们这次呢是谈到比如说爸爸妈妈离婚，你们想过孩子的感受，尤其在诉讼风暴下，那些的孩子其实在哭泣，甚至有些的孩子他可能很小很小的时候幼稚园被带出去说要出去玩，结果爸爸妈妈不见了，然后就换了另外一个家庭，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你知道很心酸，然后他就这样子的在寄人篱下当中长大。这长大之后你说会不会影响到他未来谈恋爱，他未来有一个家庭，他怎么去面对，会对不对？好，所以在今天9:05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到陈慧芬律师，我们来听听看律师在分享在这样的一个议题当中，包括了国际儿童公约，还有包括了孩子在这样的一个诉讼风暴下他们的心理的感受。那么当然有时候是不得不必须要做一些的选择，但是怎么样能够我们更多的尊重我们的孩子，让孩子能够在一个稳定，至少啦不要那么有大的风暴，至少在风暴里面还有一个知道他有盼望的，他有一个信仰的，或者是呢他有一份力量的可以继续走下去的啊。好，我想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好，我们待会儿呢会邀请到陈慧芬律师。好了，那个阳光灾难我待会儿那连线完之后我会再继续重播一次让大家听完整哈。那个大家可能唱歌唱到一半的时候啊，因为我这个有些资讯我需要抓个时间点哈，赶快跟朋友们提醒。好，那如果说有些的歌曲没有听完整，我待会儿会把它播完整一点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以及竹北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往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哦。
1: 现在时间早上8点，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